0: 哼，别废话，让我看看你的实力。想骗我弄塌了这道，你好好找。我才没那么傻。果然是你。你们，哼，我看你还是挺傻的。哎。
1: 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
2: 不服用解药，他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嘿嘿，
0: 这紫蘑菇真好使。
1: 那当然，大自然的力量，以后不要总嘲笑植物。
0: 是，发生什么了？哦，对了。 刚才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
2: 哎呀，这个说起来，别耽误时间了，任务要紧，快快快快快！海盗，你能看懂怎么打开这门吗？就是跟太阳啊、热量啊有关。太阳？哎，准是又到了喝茶的时间了。哎，你们，嘿，有了。
1: 哎，别！哎呀，你只要把水晶放上去就可以了。
2: 哎呀，那你早说呀！你。

0: 我看看，怎么都一样？那咱们走哪条啊？
1: 时间有限，我们每人走一条，谁找到就用无线电呼叫其他人。
0: 看我揭穿你！

0: 水晶，
1: 哎，贝塔，哎呀呀呀，
0: 又怎么了？
1: 有人先来过了。
0: 哼，肯定是那个没胆子露脸的家伙。
1: 他跟踪我们，而且先一步拿到水晶。
0: 但我们刚才把他打败了呀。
2: 只是把他困住了。
1: 总之我们还是先小心点，别贸然行动。
0: 放心，脸都不敢露的家伙还敢做什么？看吧，一点事都没有。
1: 贝塔，别动。
0: 好。
2: 看吧，一点事都没有。
1: 没事吧？
0: 这地方要塌了！
1: 地震仪，
2: 这东西没水晶就跟没电池一样。
0: 那不就不能知道下次在哪地震了吗？
2: 水晶，
0: 水晶，
1: 希望能行。
2: 好了好了，快走吧。
1: 拿什么记录？
0: 坏了，来得太急了。哎，有了。
2: 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啊？你们不走，我走了。

0: 你们终于出来了，下面发生什么了？
1: 给你。
0: 探测仪是这么显示坐标的？这是临时画的。
1: 水晶被那个蒙面的家伙抢走了。
0: 蒙面鼠？
1: 不过我们也教训了他一顿。
0: 是大商场。
1: 哇，还有两小时就震了。
0: 总之先过去，到了再想办法。好，那我们分头过去，在门口集合。
2: 啊，还没完，我需要休息，我需要面膜。
0: 好多人呢。
3: 快点。
0: 走吧。
1: 除了逛商场，人类就没点别的事做吗？

0: 啊，慢点喝的，慢点喝的。保安叔叔肯定不会相信的。当然，谁会相信小孩子能预测地震呢？亲爱的顾客朋友，商场人多，请您注意看管自己的小孩，防止走失。啊，广播？对啊，广播。走去广播室。
1: 这个好像是新开的。
2: 哦，是这个。
0: 我们去导师图看看吧。找到了，往那边。

0: 里面有人。
1: 简单，我进去把他吓出来。
2: 万一他不怕老鼠呢？
1: 那你就危险了。
3: 小朋友，你是找不到妈妈。
0: 老鼠，有老鼠啊！
1: 等等，把门锁上，
4: 再拿把椅子顶住。
1: 皮皮鲁，都准备好了，
4: 快点，一会儿该来人了。
1: 好了吗？
0: 好了。
4: 等一下，记得装成大人的声音，越成熟越好。
1: 好，预备，开始。
5: 在商城里的所有人请注意，在商城里的所有人请注意，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请大家快速有序的离开，请大家快点离开这里。
6: 快，
1: 太好了，
4: 皮皮鲁简直就是英雄。
2: 我看不见的。
6: 开门！
1: 你们藏在这个纸箱里，等没人的时候逃走。那你呢？
4: 我有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被抓住肯定惨了。
6: 快点，
1: 快藏起来，别全军覆没。
4: 皮皮鲁，
6: 快开门！
0: 请大家不要惊慌，没有地震，
7: 这完全是一个孩子的恶作剧，商场是安全的，没有地震。
1: 我不是恶作剧，真的有地震。
0: 就是这个孩子抱着老鼠吓我。
6: 看你闯这么大的祸，走，找你老师和家长去。
4: 皮皮鲁又被冤枉了，
0: 还有一小时就要震了，我们得快点。
2: 去哪儿？
0: 机场，我们需要支援。

0: 学不会不是学的人笨，是教的人笨。怎么，你们觉得我很笨吗？
1: 你知不知道，我们可是三大神通。
2: 希望能行。
3: 是大商城，
0: 他用两小时就震了。
4: 在商城里的所有人请注意，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请大家快速有序的离开。
2: 请大家不要惊慌，没有地震，没有地震。
1: 去哪儿？
2: 机场，我们需要支援。快看快看，喊地震的小孩。
5: 就是假的，
1: 好狡猾！
6: 怎么
1: 能这样？
6: 这
5: 不吓唬人吗？
2: 宝宝们，我真是暴风哭泣，就是这孩子在大喇叭里喊地震，吓得大家没命的往门口挤。看，我都受伤了。
5: 别叫了。
2: 舒克、贝塔、皮皮鲁，后面就拜托你们了，快想办法救人。
7: 海王，你可是都成名人了。
8: 来来来，拍个正脸。
0: 这些傻瓜，皮皮鲁是要救他们的命。
9: 我看这些人是没救了，他们自己人说的话都不听。
2: 必须救这些人。
0: 怎么救啊？光是看见咱们就都给他们吓死了。是老鼠啊。
2: 喂，有办法了，我们就吓唬他们。
9: 吓谁？
0: 吓谁？
2: 商场里的人啊，我们叫上大家把人类从商场里一个不剩的全吓跑。就像牧羊犬赶羊群一样，这个计划就叫做牧羊犬计划。
0: 我喜欢这个计划。
2: 超球，
10: 我是超球，请讲。
2: 快叫大家集合，

0: 我们听臭球说了。
1: 对，而且大家按照你说的分成了三个小组。
2: 我们是第一小队。
3: 我们是第二小队。
4: 我们是第三小队。
5: 哎，我可没说要加入。哦，我们是老鼠，为什么要去管人类的闲事呢？哼，
6: 因为不能见死不救，而且皮皮鲁是我们的朋友，他委托。
5: 那是你朋友，不是我朋友。你们爱去就去，我不去。
2: 哇，你这家伙！
0: 皮皮鲁也是我的朋友，
2: 也是我的，还有我。
6: 牧羊犬计划行动。琪琪带唐丽、果丽和比克负责商场东侧。
0: 没问题。
7: 我们是第一小队，
2: 永远第一。
6: 方丽丽，你们仨负责商场西侧。李大二和阿宝，你们负责把漏网的人都赶出来。
4: 漏网的？
2: 就是躲在卫生间啊、更衣

0: 方的人。嗯，哦，哦，还有餐厅。
1: 餐厅。
2: 我和贝塔还有海盗负责北面。
3: 啊？还有我？
2: 时间紧张，我们赶快练习一下。
1: 收到。
4: 收到。

0: 为了皮皮鲁，这次的牧羊犬计划必须成功，
1: 肯定成功。
2: 我一直想说，你们就那么确定所有人都怕老鼠？万一有人不怕呢？
3: 那就是我们的工作了。
4: 玛丽先生，还有大卫和杰夫叔叔。
3: 嗨，好久不见。又是你，你最好老实点。还好赶上了，
0: 谢谢你们。我请玛丽、大卫和杰夫叔叔来，他们负责制造路障。
3: 就算有人不怕老鼠，也会因为路障不得不走我们为他们设计好的路线。
0: 就是这样，出发。

0: 我们要去找海盗在这里等我们。收到。要不要比一比？好啊，看谁先到规定位置。要不我来比一下。咱俩是一组的。哦，对，我们是第三小队。大家注意安全，那么开始行动。
1: 小队好快啊！快加速，我们。

0: 收到，呼叫第三小队，呼叫第三小队。
1: 我们遇到麻烦了。
0: 不行，阿宝坚持不住了。

0: 所有人报告位置，第一小队已就位，
1: 第二小队已就位，
2: 第三小队已就位。
0: 收到，15秒后行动。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你们这帮强盗，
6: 押走子干嘛哟，
5: 总有一天你们会自食其果
6: 的。

0: 我们丧失秩序，竟然你死这儿了，
1: 为什么要救他？心诚，回去咱们想办法，好吗？

0: 報告。
1: 入れ。どうだ。
0: 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
1: よくやった。名簿は手に入れたか。
0: まだです。

司令官閣下、吉野です。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はい、すぐ取り調べます。はい、次の指示を待ってます。行くぞ。

0: 进来。你不要说了，出去吧。
1: 韩大哥，咱们劫狱吧。
0: 劫狱？怎么劫狱啊？
2: 日本人在监狱里布下重兵，不说别的，光是岗楼上那两挺重机枪就够咱们受的。
1: 机枪可以想办法打掉，我来打统战。
2: 裴志阳啊，咱们对宪兵对监狱的情况了解吗？
3: 我曾经被关进日军监狱，见识过那里严密的守卫。他们不仅有重兵把守，还有很多机关，易守难攻。就算我们所有人进去，也未必能攻破。
1: 韩大哥，林先生必须教。
0: 教我？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操之过急。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现在就动手杀他，我们总还有机会。你让我再想想。

0: 大佐閣下。
1: 入ったか。
0: まだです。
1: 武蔵先生。武蔵先生。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木村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日本的东京。富士山的美景，你一定很喜欢吧？你要是跟我们合作，我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2: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0: よし、お前に機会をやろう。
1: 进来。
2: 祖宗，上峰的消息。
1: 去吧。
2: 是。
3: 祖宗，怎么了？
1: 上峰来电，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拿着那份名单。最近丹国发生了很多重要军事情报泄密的案件，十有八九是和名单上的人有关，这是要逼我们铤而走险了。
3: 祖宗，那怎么办？
1: 只能强攻了。

0: 木村先生，可以和你聊聊吗？
1: 最后的晚餐吗？
0: 木村先生，请坐。

0: 宋本君，不要枉费心机了。穆宗先生，看得出来你是一名优秀的特工，帝国培养出了优秀人才。既然你选择加入帝国的怀抱，为什么不尽情地享受，反而背叛了帝国？
1: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
0: 穆宗先生，难道你就不为你的家人着想吗？如果你死了，他们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呢？不错，如果我死了，我的家人会很伤心，很难过。可是，请问，日本侵华，无数的中国人被你们摧残、压迫、含冤而死。
1: 请问他们的家人难道就不伤心、不难过吗？穆宗先生，中国有句话，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老是抱着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在抗争呢？潇洒的活着，难道比不上痛苦的死去吗？
0: 那是你们的想法。我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我就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
1: 穆总先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再这么继续顽固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送你上路。

0: 報告。
1: 入れ。取り調べは失敗か。すでに手配はできてる。すぐに木村を南京司令部に送れ。
2: はい、大佐。

0: 今夜我们要强攻宪兵队监狱，救出林正商。日军人多势众，请诸位做好以身殉国的准备。咱们现在的仔细推敲一下今晚行动的细节。
1: 多，蹲下！不好了，日本人把林先生给带走了。
0: 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
1: 不知道。
2: 我看汽车开走了，我要赶紧回来报信儿。日本人行动太突然了，
3: 怎么办？
2: 他们究竟会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呢？
4: 在这个时候，能把这么重要的人押出宪兵队监狱，唯一的可能就是把林先生送出上海。
3: 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
2: 汉大哥。 吉野的直属上级最近的在哪儿？
5: 南京。
2: 教练，一共有几辆车押送？
1: 2辆卡车，1辆摩托车。
2: 以日军的押送规模来看，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南京。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只有一条，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日本人离开多久了？20分钟。咱们的轿车速度比卡车快，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咱们最快应该能在1个小时内追上他们。
1: 大家随机应变，救人之后自行在上行会合，
2: 出发。

0: 小吴兄弟，
1: お前、木村がいるか見たか。
2: はい。

0: 在我这边，人都说大恩不言谢。可今天啊，我还有手上谢谢。您太客气了，林先生。这里是上海郊区，咱们得趁天黑前赶紧赶回去。
1: 不，咱们俩直接去跟据地。这份名单直接关系着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性命安全，刻不容缓。
0: 名单没在我身上。
1: 你说什么？我来救你的时候。 我怕把名单放在身上不安全，我就放到商行里了。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不随身携带呢？那如果咱们俩牺牲了，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1: 对不起，林先生，是我考虑不周全。

0: 小吴怎么还没回来？
1: 放心吧，他会回来的。

0: 林先生，今天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吧。
1: 还不错。
0: 您先休息会儿，我去给您弄点野味儿。
2: 哎，等会儿小吴兄，
1: 你可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总得尽点力吧。你歇着，我去。啊。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黑狐突击队，王文渊。
1: 黑狐突击队，
0: 你恢复记忆了？
1: 没有，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0: 林正生同志，你好。
1: 王文渊同志，你好。走。王文渊同志，那你怎么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了呢？
0: 我失忆之后，是韩大哥救了我，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一直留在他身边，帮他的忙。林振生同志，你这次来上海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 说来话长，这件事儿还得从那份名单

0: 谁啊？我。怎么样，三爷？我发现松本那小子了。他怎么了？
1: 他只带了2个巡逻兵，去了新月酒吧。
0: 你确定没有？
1: 我会做的。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

0: 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 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

0: 地面窄，
1: 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

0: 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1: 运动完呢要拍打四肢经络，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十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智手用上了这个爱荣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3: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荣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爱荣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 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十。

0: 五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3、2、1。
5: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8: 哪个来的？
9: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听上城歌。
8: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

0: 圣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您今天来找我是？
3: 一，我是来感谢韩掌柜救命之恩。第二，我是来向你借人的。
2: 救命之恩就不用谢了。以前三爷也没少帮衬韩某，就是您借人是想……
3: 我的兄弟一直盯着松本，今天松本在新月酒吧喝酒，人不多，所以我来向韩掌柜借几个兄弟帮我一起干掉这个小日本。
2: 您这个消息准确吗？
3: 准确的，宗本的手里不仅有我们帮会兄弟的鲜血，更有很多无辜百姓的鲜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2: 这个时候下手只怕时机并不合适啊。
3: 韩掌柜你放心，我已经有了安排，绝对没有问题。另外，韩掌柜，你是军统方面的人吧？
2: 三爷可真是目光如炬呀！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答应，岂不是有些不仗义了？也好，这次我倒想舍命陪君子，亲自跟您走一走，跟松本算算新账旧账。请
3: 韩掌柜爽快。
2: 客气。你留在家等王文渊，哪儿也别去。

0: 怎么样了？人一直在。
1: 韩掌柜，不着急，咱们等他。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兵分两路。大爷，你带几个兄弟从那边绕过去，咱们两下包抄他。记得听我号令，统一行动。
0: 好。

0: 三爷，就这么几个小日本，我们还打什么伏击？直接上吧！
1: 韩老板不是说了吗？要统一行动！
0: 你个怂包，谁怂谁王八蛋！
2: 好了，反正这都是我们兄弟的事。

0: 兄弟，兄弟，
1: 杀！
0: 兄弟。
1: 日军的狙击手，枪法是出了名的准，
2: 都别动。

0: 林三爷，你是来杀我的吗？你也不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1: 韩长官，快出来吧！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0: 韩长官，不要出来！祖宗，怎么办？根据弟兄们中弹的情况来看，上面是有一个狙击手。你们三个等一下同时冲出去，交叉奔跑，相互掩护。要是那位弟兄有幸活着回到上行，马上通知美人。
1: 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干掉这个狙击手。韩长官，快出来吧！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出来吧，
2: 韩长官，我对不起你。

0: 郑生同志，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1: 快去快回。
2: 小吴。
0: 美珍。
2: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0: 让你们担心了。韩大哥呢？
2: 他和三爷去杀松本了。
0: 杀松本？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松本已经被降职，带的人不多。
0: 那就好。
3: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2: 怎么了？
3: 东家被围，三爷被打死了，日本人还有狙击手。
0: 美珍，召集大家集合，带上重武器，在门口会合。
3: 快
2: 走。

0: 我暂时走不了了，你带着名单赶紧离开。
1: 出什么事了？
0: 韩大哥被日本人围了，我得去救他。
2: 到底怎么回事？
0: 林连胜同志，这份名单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你一定要带着他们去离开。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去找你们。
2: 冷云同志，保重。
3: 冷云同志。

0: 要是再敢往前一步，我保证打爆你的脑袋，让你的人都往后退。
1: 大哥，
2: 大哥，
1: 滚！

0: 王文渊，你认识我呀？我接过你的画像。王文渊，韩掌柜我已经给你放了，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了我？
1: 放了你，金三爷的账怎么还？
0: 八哥。

0: 我受不了了，这样下去会丢了你的。你带着文件赶紧走。
1: 为

0: 敌人已经认出你了，再不撤，恐怕来不及了。
1: 王维渊呢？林正生呢？
2: 我要那封名单。

0: 小王。
1: 韩大哥，你是不是一直知道我的身份？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
2: 小五，东家这么做是为了要保护你。
0: 那份名单呢？

0: 你是要和林正生离开了吗？
1: 林正生同志已经牺牲了。

我要去完成他的嘱托。韩大哥，

0: 到了，就这里。这家曾经收留过你们画中的那个人，当时他的伤很重，还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1: 乔曼。
2: 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3: 这份文件比咱俩的生命都重要，一定不能让它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0: 他吗？
1: 不认识。
0: 你撒谎。
1: 我没有。
0: 全村人都可以证明是你救了这个人，而且这个人称你为老爹。
1: 没有，他们都听错了。
0: 他们没有听错，他们也没有说错。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拍

0: 不及手，坚持不下去。
1: 第三，投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7: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

0: 个爱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

0: 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得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商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3: 一，
2: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啊、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兴趣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上城歌来。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6: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6: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7: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8: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9: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0: 决斗！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1: 会啊，
12: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四周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下场就是这样，
1: 还是别乱说话了。
0: 和上面说了一句啊。

0: 王文渊，还有五分钟，行刑的时间就到了。我知道你来了，就忍心看着这位老先生死在这里吗？出来吧，王文渊，我数到十，你要是不出来的话。
1: 我砍了他的脑袋！
0: 孩子，别出来，别上他们的当！别出来！班长，哎呀！老弟，王文渊，出来吧！

王文渊，你终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冲我开枪呢？你害怕了？你怕我杀死他？我答应过你，只要你出来，我会放过他的。现在你把枪放到地上，举手走出来。

姬燕，儿子一定亲手杀了姬燕，以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0: 私とワンウェンウェンは生き残れるのは一人だ。
1: 左左，
2: 什么情况？
1: 已经查清楚了，明天中午有人邀请吉野在枫月路的日式餐厅吃饭，说是要给他送行，据说吉野要离开上海了。
3: 祖宗，我想通知王文渊，这可能是刺杀吉野最后的机会。
2: 不妥，吉野是个狡诈的家伙，我们还没弄清他设伏的具体情况，贸然通知王文渊反倒会让他忙中出错。
3: 可是我了解他，他一定会去的。
2: 是得帮帮他。魏震，你去想办法通知他。
3: 是。

0: 为什么跟着我？
1: 我听说吉野要调走了，明天会在风月路的日式餐厅吃饭。
0: 我知道了。
1: 如果你要行动的话，一定要多加当心。
0: 多谢了，美珍。
1: 文渊，
2: 请你转告韩大哥，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你们出手。
1: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离开上海的话，一定要去天目山找方团长。
0: 方团长，
1: 方天意，黑狐，记得吗？

0: 黑狐先生，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方天意，本来我可以让你有尊严的死，但是你竟然杀了我的恩师，我要让你死得像狗一样。先天正雄，今天不管你说什么，你这条命我要定了。

王文渊，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朋友吗？退下！王文渊，过来喝一杯吧。

0: 请坐，王先生果然胆色过人呐！
1: 吉野大佐盛情邀约，我不来不合适吧？
0: 你觉得你今天能杀了我吗？
1: 我今天一定能杀了你。
0: 好，那我敬你。

0: 来，祝你成功。
1: 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好，那我请你喝茶。

0: 如今东方美学风靡全球，能在中国人岁岁平安的美好祈愿也成为花神双鸟经营对碗的文化根基。这件典藏礼器由国宝级大师程淑美监制创作，程淑美是花丝镶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独创城市花丝，多次在 APEC 一带一路峰会展示技艺，搭配3000载宫廷赞客，两大非遗工艺合二为一，近30多工序打磨终为一器。花神双鸟取名日月双鸟，金碗镀纯金主材，银碗镀纯银主服，直径12厘米，新合金基底稳固耐用。作品由南京工美权威监制，配套监制证书、大师创作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3重保真凭证。金碗可做文房香洗，银碗可做茶室果盘，送碗寓意安稳，金银成对象征圆满，婚庆、乔迁、贺寿皆适配。
1: 尊敬的藏家，你们好，我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花丝镶嵌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程淑美。我从事花丝镶嵌工作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啊，与花丝相伴了几十年，金火淬炼了半生的光阴。我始终坚信，匠心从不是虚名，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磨练。如今我已年过古稀，我依旧放不下手中的金丝，案前的炉火，只是想把毕生所学的这门古老的技艺传承好。花神双鸟金银对碗是我藏在心目中许久的心愿。12月花神承载着中华民族国人的四季风雅及岁岁安然的美好愿望。我想以金银为器，花丝为乐，把人间的40繁花、世间圆满的盛景尽数珍藏，为呈现极致神韵，我反复的琢磨画稿、推敲纹样，千万次的掐丝、填丝、攒焊，力求做到使每一根丝、每一处纹样的处理达到初心时的成型，一金一银两两成对，如日月双耀，辉映圆满。半生耕耘，一生热爱，我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更是我对传统非遗文化的赤诚献礼。

0: 愿这对流光溢彩的金银佳器能永承载岁岁芳华，与万般美好造福于千家万户，也让这千年的花丝镶嵌技艺在时光的流转中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1: 眼下大师年事已高，手工产能极低，每一对都耗费数月工时，现货有限。古往今来，花丝藏品在拍卖市场动辄千万，兼具观赏、实用、传世多重价值，现货数量不多。错过本次补货，再想入手，不知要等候多久。有收藏、礼赠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锁定，不要错失这份承载千年东方美学的传世重器。

0: 尊敬的藏家，你们好，我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花丝镶嵌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程淑美。
1: 如今东方美学风靡全球，这套国宝以十二花神对应十二月，承载中国人岁岁平安的美好祈愿，也成为花神双鸟金银对碗的文化根基。这件典藏礼器由国宝级大师程淑美监制创作，程淑美是花丝镶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独创城市花丝，多次在 APEC 一带一路峰会展示技艺，搭配3000载宫廷赞科，两大非遗工艺合二为一，近30多工序打磨终为一器。花神双鸟取名日月双鸟，金碗镀纯金主材，银碗镀纯银主服，直径12厘米，新合金基底稳固耐用。作品由南京工美权威监制，配套监制证书、大师创作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3重保真凭证。金碗可做文房香洗，银碗可做茶室果盘，送碗寓意安稳，金银成对象征圆满。婚庆、乔迁、贺寿皆适配，有收藏、礼赠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锁定，不要错失这份承载千年东方美学的传世重器。
0: 尊敬的藏家，你们好，我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花丝镶嵌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程淑美。我从事花丝镶嵌工作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与花丝相伴了几十年，金火淬炼了半生的光阴。我始终坚信，匠心从不是虚名，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磨练。如今我已年过古稀，我依旧放不下手中的金丝，案前的炉火，只是想把毕生所学的这门古老的技艺传承好。花神双鸟金银对碗是我藏在心目中许久的心愿。十二月花神承载着中华民族国人的四季风雅及岁岁安然的美好愿望，我想以金银为器，花丝为乐，把人间的四时繁花、世间圆满的盛景尽数珍藏，为呈现极致神韵。我反复的琢磨画稿、推敲纹样，千万次的掐丝、填丝、攒焊，力求做到使每一根丝

每一处纹样的处理，达到初心时的成型，一金一银，两两成对，如日月双样，辉映圆满。半生耕耘，一生热爱，我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更是我对传统非遗文化的赤诚献礼。愿这对流光溢彩的金银佳器能永承载岁岁芳华，与万般美好造福于千家万户，也让这千年的花丝镶嵌技艺在时光的流转中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0: 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0: 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救命啊！
11: 着火了！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

0: 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4: 对，杜鱼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你们逼过来吗？
1: 过来还算你大哥吗？
0: 多谢。
1: 你要是还把我当大哥。

0: 不要再纠缠了。
1: 小李，
2: 到
1: 五岳湖。
3: 是。

不是，文渊，赶紧带他去附近医院。

0: 合着你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
2: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
1: 我不会喝酒。

0: 兄弟，能想起过去的事儿了吗？我都记起来了。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只是你此行前途太过凶险，非要走吗？我必须要回去。
1: 因为那里有我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
0: 人各有志，我不能强求。这一路上山高路远，兄弟你要多珍重啊！
1: 多谢了，韩大哥。

求求你们放过我们，我们要杀

0: 的。来，姑娘，慢点。日本人为什么抓你们？
1: 他抓我们做慰安妇。求求你们，你们一看就是好人，救救他们吧。
2: 抓的人多吗？
1: 多。
2: 他们被关在哪儿啊？
1: 就关在东边那塔楼里。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
2: 大姐，拿着，带着闺女赶紧走啊。
1: 这不太好吗？
2: 赶紧走吧，这里太危险，快点，快。
1: 谢谢，
0: 小心脚下。
1: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0: 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在哪儿高就啊？
3: 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高就谈不上，混口饭吃。你呢？
0: 失礼失礼，我叫云飞，同样是混口饭吃。
3: 告辞了。
0: 哎，兄弟，你是打算一个人端日本人的炮楼子吗？

0: Sergei!
1: Action!
0: Action!
1: Buraya gel.
0: Gel.
1: Gel. Gel.
0: Gel.
1: Gündem.

0: 万一是哪个倒霉蛋回来视察呢？
1: 司机，司机，来个骑马！哎，司机，哎，跟着来骑马！
0: 车要走了，敢不敢？

0: 姑娘们，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
1: 别怕啊，别怕，有我们呢。别怕，别怕，
0: 待在车上别乱动。上车。
1: 好。

0: 真是个不错呀。
1: 彼此彼此吧。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姑娘放了。
2: 咱们武汉。

0: 这个油箱里面的油已经开了，应该是没油了。那怎么办？下车，进山。好。
1: 姑娘们，汽车没油了，日本人很快就会追过来，赶紧下车。
2: 姐，快快快！
1: 来，当心。

奴らあそこに行ったぞ。おい、急げ急げ、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别飞，蹲下，兄弟们，蹲下。 怎么了？日本人追上来了。怎么办？云飞，你带姑娘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我想办法引开他们。
1: 一个人行吗？
0: 不行也得行，把手雷给我。来，
1: 如果等不到我，你们就先撤。
0: 好，你一个人小心点。
1: 走，
0: 兄弟们，走。

0: 日本人在后边追着呢，你不要命了？
1: 来不及了。

0: 别害怕，在这里一秒，我去接应他一下啊。
1: 你跑来干什么？
0: 喊你一个人不行。
1: 姑娘们呢？
0: 放心，都在后山，让他们隐蔽起来了。快走，到。
1: 女人，上！
2: 说。你们怎么在这儿？那边的枪声怎么回事？说，不说我打死！
3: 我们被日本人抓了。
2: 被日本人？
3: 对，有人救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在那边跟日本人打仗。
1: 老大，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咱们现在把他们一抓，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不好事吗？咱们也打不过日本人了。

0: 过这几个，给你当压寨夫人吧。
1: 他怎么在这儿啊？
2: 你认识
1: 啊？啊，
2: 路子够野的呀。
3: 都给我带走。
0: 走。
4: 李老大，好久不见呐。
5: 呀，这不是上次在上海让我打跑那小子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怎么，就这么几个弟兄了？
5: 关你屁事！
6: 老大，我不容易残。
5: 兄弟，相识是故人嘛，只要他不坏了咱们的好事儿，看在上次啊我打跑你的份上，这次我就不打你了，你自己跑吧。兄弟们，走。
4: 我们走可以，
1: 但这几个姑娘我必须带走。
5: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7: 大哥，来个车，大哥，你跟着。
8: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9: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8: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1: 拜拜。
1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8: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8: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

0: 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

0: 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
6: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6: 你选什么？
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8: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疼啊！
2: 头疼，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兄弟们，该拿的拿，打到战场回。
1: 李老大，多亏你了。
0: 兄弟，别客气，我呀，小日本撵着打了这么多年，今天总算是通通快快的打一回小日本啊！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2: 哎，
3: 李老大，你我都是中国人，咱中国爷们儿就该干一些中国爷们儿该干的事儿。
0: 兄弟，说得好。
1: 哎，对了，兄弟，这么长时间了，我还不知道你贵姓了。你叫我小吴就行。
0: 小吴，好，你这个兄弟我认下了。
1: 李老大，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得赶路。告辞了。
0: 好，兄弟，告辞。姑娘留下。

0: 姑娘们，下来吧。来，小心。再往前面走就是武汉了，车进不去，你带姑娘们赶紧走吧，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不去武汉了？
0: 我就没打算在武汉停留。
1: 好吧，我还得去武汉办点事儿。
0: 那就此别过了，
1: 永远再见。
0: 再见。
2: 谢谢大哥。
0: 姑娘们，赶紧走吧。
1: 走吧。

0: 你好，南方局王文渊。
1: 赵静，
0: 祝你身体健康。你怎么在这儿？
1: 以为你死了，
0: 不把小日本打跑了，我可死不了。
1: 首长在里面呢，你快进去吧。
0: 好。
1: 哎，待会儿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0: 对你，对黑狐突厥的有信心，我连追的道会都给你开了。
1: 对不起，首长，让您担心了。
0: 对不起的不是我。身为共产党人，连入党时候的誓词都忘了。虽然要祝贺你活着回来，但是处分不会少的，要有心理准备。
2: 是，文渊接受组织处分。
0: 臭小子！
1: 首长，这是林正生同志用生命换来的名单。

0: 这件事你们立了大功，我会向上级详细的报告的。林正生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
1: 林正生同志是为救我牺牲的，文员难辞其责。
0: 你明白就好。
2: 希望你以后做事行动都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动。
1: 是，文员谨记。
0: 能活着回来就好，辛苦了，快去休息吧。
1: 是。

0: 小姐，你怎么调来南风局了？
1: 我从上海回到重庆之后，就一心想着学点本领，为你跟顾婷姐报仇。后来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莫斯科留学，我也是最近才调来南方局的。我们喝一杯吧。
0: 还能喝呢？
1: 我在那边的时候没少喝酒。我学到了一句祝酒词，叫为健康干杯。来，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我说赵静同志，组织上派你去莫斯科学习，你不会就学会喝酒了吧？
1: 你还是这么贫。我主修的是情报和间谍专业，这次回来我也是主要负责情报的破译和敌台追踪。
0: 挺好，我们又可以一起共事了。
1: 组织上决定派我去东北。
0: 去东北？那可是日本人大本营啊。
1: 是啊，所以我更要去。
0: 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一早。
0: 没想到刚刚见面就又要分开了。来，我拿这杯酒为你敬醒，为了我们未尽的事业。
2: 这次任务需要你。

0: 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地方给掌握下来，然后我们和王明远同志两个人相互配合。
1: 是，请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0: 报告。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了，进来。
2: 是你？哎，你们两个认识？何止是认识啊，
0: 联手打过小日本。<笑>好，那就不用介绍了啊。重新认识一下，南方局满云飞，王文渊。行了行了，两个臭小子坐。吴岩，新四军皖南支队新一团的洪团长。
3: 你熟悉吗？当然熟悉，那个是我老团长啊。嗯，
0: 他向上级发报求助，组织上决定派你和余飞同志到新一团，协助洪团长进行特战方面支援。
3: 具体的行动内容是什么？
0: 具体的行动内容，你到了新一团以后，洪团长会详细向你们讲述的。组织上的命令是，任务结束以后，你们两个人要暂时留在新一团，等候上级指示。
4: 还有问题吗？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好，报告，进来，到里边去。
6: 报告洪宝顺团长，南方局王明渊奉命前来报道。
7: 你呀，你个臭小子，真棒！洪哥，哎，洪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马云飞同志，
8: 向洪宝顺团长报道，
9: 欢迎来到新一团。
10: 小赵到。
9: 先带他们去休息一下。
8: 是，
9: 洪哥，有什么话等休息好了再说啊。
8: 是，两位，请跟我来。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您在等这个。
0: 还是你最了解你红哥呀，啊？哎呀，
1: 哎，要说了解您的呀，那还得是方团长。
2: 什么时候去的那方局啊？
1: 两年前了。
2: 嗯，好久。
1: 红哥，有方团长的消息吗？
2: 啊，他们团呢，最近好像是在茅山一带活动。来，咱哥俩干一个。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点小酒量，还是跟你慢慢喝吧。
2: 你看我这记性啊，你要不提啊，我还真给忘了。那好，你自己慢慢来。嗯。
1: 峰哥，这次组织派我来到底是什么任务呀？
2: 啊，我们怀疑芜湖城里的日本人在秘密地进行生化武器疫苗的实验。
1: 情报确切吗？
2: 应该是确切。
1: 日军在芜湖城里的兵力部署咱们掌握吗？
2: 芜湖城里有一个日军大队和两个伪军大队驻防。
1: 这么强的兵力配置啊。
2: 对，所以啊，要想捣毁日军的实验基地，必须一击必中，出击制胜。
1: 我明白了，这次我来的任务就是配合新一团捣毁日军的秘密实验基地。
2: 对，所以得到这个情报以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方天翼的黑虎突击队来配合新一团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上级回复我说，黑虎突击队另有任务。
1: 老团长，您就放心吧，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1: 我有不放心吗？你不就是黑狐突击队的吗？
2: 谢洪哥信任，来，我敬你。干了，干就干，来。
1: 嘿，让你干就干吧，你要是不能喝，就给我省着点啊！你呀，还是原来那股傻实诚劲儿，跟天意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说跟他学着点。您是在说方团长不实诚？
2: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我没说。
1: 我的意思是，我跟了方团长这么长时间，我这人吧，变得越来越实诚了。怎么，你是不是怕天意啊？我怕他干什么呀？我才不怕他呢。但是他是我老领导，我不能在背后说领导坏话吧？嘿，你个臭小子，我夸了你两句，你还在我面前卖起乖来了。
2: 我原不敢，请洪团长下达作战指示。怎么着，
1: 着急走啊？不想陪我再喝会儿了？我就不喝了，这些酒啊都让给您喝吧。您赶紧说出具体的任务吧。任务？任务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
2: 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赶紧制定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3: 理解的不错。那好，明天一早我带人先去芜湖城里转转。
2: 好，你进了芜湖城以后，先去大发古董店，那是咱们的一个联络点。
3: 大发古董店的徐掌柜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这次情报就是他提供的。
2: 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0: 慢走啊。
1: 好的。
0: 二位客官，要点什么？
2: 万历的香炉有吗？
0: 万历的没有，有嘉靖的您要吗？
2: 我要明朝的。
0: 好的，您稍等。

0: 家里都好吗？
1: 挺好的，徐老板，我们得麻烦你几天了。
0: 好，不要客气，叫我老许就行了。
1: 老许同志，
2: 我叫黄元。
1: 哦，这位是马云飞同志。
2: 啊，
0: 你好，
2: 你好，
0: 请坐吧。
1: 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日本人进行生化疫苗实验的情况。
0: 这件事儿说起来很蹊跷啊。不久以前，在城里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对所有人进行免费治疗。
3: 免费治疗？这日本人转性了？
0: 我们当时也这么认为啊。我们还特意进行了一番调查，日本人确实是在搞免费治疗，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后来，日本人对咱们团进行围剿，这件事就暂时放下了。围剿结束以后，日本人吃了亏，就缩回到城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

0: 去年发生在浙赣地区日本人搞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进行了对比，结果惊人相似。后来我们就进一步进行了调查，
1: 源头就在城里。
0: 对，
1: 那个医院叫什么？
0: 浅田专科医院。
2: 浅田？
3: 嗯。怎么了？
1: 记得在黑狐突击队的时候，我们杀过一个日本军官，也叫浅田。看来我们跟浅田这个名字还真是命里相冲吧。老许同志，你有浅田的照片吗？
0: 有。

0: 浅田さんですか。はい、元気のある試験品で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1: 李渊，我听说你跟局里的赵静很熟悉。
2: 我们一起在上海工过事，经历过生死，也算是生死战友了。
1: 哦，
2: 问我什么呀？
1: 我是想问，你也没有对象，你有没有想过
2: 马云飞？我们可是纯洁的同事关系。
1: 哦，你还我！你还我！
2: 马云飞，好小子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什么情况？
1: 不告诉。
2: 不告诉我。
1: 我。
2: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不知你。行啊，你个臭小子啊！
1: 我在香港，行不行？羡慕吧。
2: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什么时候结婚？
1: 我们都想好了，等抗战一胜利，我们就把婚事办了。到时候啊，你可以一定要来。
2: 好，一定去。走，
1: 走吧。
3: 报告，
4: 司令。
3: 大队长，短藤少佐来找您。
1: 快去。
3: 是。
5: 大哥，他来干什么？
4: 少佐。
6: 李队长，你马上给我抽调一小队的黄协军，不要带武器。我要他们有事。
4: 啊？不知道太君让他们干什么？
6: 这是你需要知道的吗？你只需要服从命令。
1: 是。
4: 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安排去！

0: 怎么了？
1: 头疼。
0: 六号，六号，到你了，来。你怎么了？

0: 进去看看，就这么简单？你不是肚子疼吗？
1: 太君，太君，
0: 有点胸闷。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600甚至是1000-800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过饭吗？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

0: 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呸，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呸，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

0: 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1: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2: 好，
1: 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1: 一点都没错。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1: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0: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1: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0: 好，
1: 这样主持人您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0: 嗯，不膻
1: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0: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1: 是吧？
0: 嗯，
1: 好，
0: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1: 来，
0: 好，
1: 口感怎么样？
0: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1: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0: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1: 口感可以吧？
0: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1: 是吧？
0: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呸，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

0: 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13: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4: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2: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5: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6: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7: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8: 别动！
1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大夫， 我忍不住了，我能带回来他吗？我先去趟厕所。
1: 快去快回。
2: 怎么了？
0: 忍不住了。
2: 走，
1: 下一位。
0: 走走。
3: 21号。
4: 这家医院的针你也敢打呀？
0: 我哪知道，我以为你要将计就计。

0: 快前进！情况怎么样？
1: 重点在医院二楼，医院的二楼还有医院周边都有日军把守，想要把疫苗弄出来，基本不太可能。
0: 那怎么办？
1: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

0: 你们看啊，这个地方是县城，一连安排在这个位置，二连从这儿形成一个包围圈，啊，形成合围之势。
1: 报告，
2: 进来。
1: 什么事儿？团长，王文渊发来的电报。
0: 念。日军重兵把守浅田医院，疫苗无法带出，请求团部予以指示，令定于明日入夜行动，请团部派人在城外接应王文渊。
3: 如果不能带出，准许他就地销毁疫苗。千万不能再落到日本人手里。接应的事我会亲自安排。
4: 是。
5: 团里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3: 云飞，
6: 哎，
3: 准备好炸弹，明晚行动。好。
5: 对了，老许同志，麻烦你再给我准备两套日军军衣服。
6: 嗯。

0: 高级仓。
1: 二楼就是个幌子。怎么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疫苗一定放在这儿。
2: 院长办公室。
1: 走。

0: 我是盛博然，我是红心君。日本人杀了我们好多弟兄，拿我们做实验。
1: 把嘴闭上。兄弟，搭把手，把这个日本人给我绑了。
2: 那你。
3: 忍者。忍者コージです。早く誰か来て。

欠田是吧？老婆待会儿就送你上西天。走。

バカ。誰か。全域を捜査しろ。あと城門に出れ。全域封鎖。何者も通すな。早く。早く。待て。こっちを向け。

0: 新一弾。絶対に新一弾だ。伝令しろ。すぐに新四軍新一弾に攻撃しろ。
1: はい。
2: 洪哥，这坛酒还没喝完呢。
3: 困难时期啊，咱得省着点。我这不是留着给你喝。
2: 云飞，满上。

0: 来，龙哥，怎么？真要走了？您希望呢？别走了，留下吧，留在我这儿。咱们团的老底子还都在，你也帮我建立一支可以互通击退的，怎么样？
1: 您就这么不希望我走啊？
0: 当然了，肯定是不希望你走啊。
2: 咱们兄弟刚相聚多久？好，那我就先不走了。真的，太好了！来，
3: 洪团长来的时候，上级已经指示我们，让我们暂时待在新一团，等待进一步的命令。您可千万别被文渊给骗了。哦。<笑>
0: 嘿，你小子，你这是给我留一手了是吧？
4: 龙哥，喝酒啊！来，团长，哎，团长，城里传来消息，日军集合了所有兵力，又调集了两个黄巾军大队，正在向我步逼近。什么？这么快呀？看来是来者不善呢。马上安排下去，团主力。 掩护百姓往山里撤，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另外，你马上去把教导营张营长给我叫来。
5: 是。
4: 这么快啊？

0: 您看我干什么？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绕到敌人后面去骚扰敌人。好想法呀！可是这次的任务，我想让你去完成。
1: 我？这不好吧？我这刚来，
2: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都一样是打日本人。 你别给我撂挑子啊！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这个团长的。
1: 好，我干。
2: 好心地。
3: 团长，
2: 坐吧。张营长，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你觉得怎么样？
3: 请团长指示。
2: 这次行动，我想安排王维安同志来指挥。你的任务就是配合王维安，服从他的命令。
3: 是。
2: 早就听说过黑虎突击队的大名，相信在王队长带领下，一定能取得胜利。教导营全力配合。好，不错。文渊，说说你的想法。
0: 这次我准备把教导营分成两个部分，我和云飞同志各带一个。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运粮队。敌人这么大的行动，如果补给一旦出现了问题，必然会收缩，那围剿自然不攻自破。况且这次行动一定要快要狠，要让敌人以为我们就是团主力。 要让敌人认为他们围困的是咱们的小股部队，从而放弃封锁。
2: 好，李岳，放手干吧。
3: 是。

0: 太君，太君，我求你了，别办了，别给我留点吧！太君，我求你，太君，我求了太君，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
1: 这是佐藤少佐的命令，从今往后，所有的人手里不能有存粮，全部实行配给制。
0: 太君，你这是要我命啊！我的身家可都在这点粮食上。太君，给我留点吧。
1: 难道你想违抗佐藤少佐的命令吗？
2: 我求了太君呐！我求你了！我求你！胆敢阻拦，格杀勿论！
3: 全部都站住！
2: 隊長、すべて運び終わりました。
3: 乗れ！
2: はい。

0: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1: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今天免费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2: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1: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扫码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
3: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
4: 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1: 第一，穴位鞋垫，这鞋垫就是高科技，科学分布穴位点，每一步都在按摩，脚底就是人体第二心脏，脚感柔软舒适，像踩在棉花上，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3: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4: 我之前走一圈腿就发沉，这鞋特别轻，脚感软和，现在每天能走3圈，膝盖和脚踝都不累，越走越有劲儿。
3: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

0: 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骨刺也不怕。
1: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2: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3: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活动名额不等人，赶紧去领一双吧。
4: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通道即将关闭。
1: 老伙计们，活动通道马上要关闭了，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
5: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0: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今天免费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1分钱，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4: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0: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扫码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1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1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1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1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
6: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
1: 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0: 第一，穴位鞋垫，这鞋垫就是高科技，科学分布穴位点，每一步都在按摩，脚底就是人体第二心脏，脚感柔软舒适，像踩在棉花上，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6: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1: 我之前走一圈腿就发沉，这鞋特别轻，脚感软和，现在每天能走3圈，膝盖和脚踝都不累，越走越有劲儿。
6: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扫码领取吧。
0: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

0: 狭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骨刺也不怕。
1: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2: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3: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活动名额不等人，赶紧去领一双吧。
4: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通道即将关闭。
1: 老伙计们，活动通道马上要关闭了，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1: 在宁波、
12: 厦门。
1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1: 别笑
13: 了。你选什么？
1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3: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谁用的来着？
1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4: 赵云赵子龙。
1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4: 周瑜打黄盖。
15: 你懂得可真多啊。
1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7: 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8: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1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2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目前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已加强为今年的第19号台风，受其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本周末华南一带啊局地会出现大暴雨，而在东北和华北等地将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而在气温方面呢，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再度加强西伸，受其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闷热范围也将随之扩大。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都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而在省的西部以及西北部的个别乡镇会出现暴雨，在省的东部以及南部边缘的部分。

0: 本时现，午后还可能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节目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0到22摄氏度；遵义多云，31到22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7到17度；鞍顺多云，29到20度。 七星关阵雨26到19度，铜仁多云35到25度，凯里晴转多云34到24度，都云多云32到22度，兴义多云30到21度。
1: 有合剂呀，
2: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芬散啊！
3: 合剂功阿卡芬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说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稀客，稀客。
1: 您就是李队长吧？
0: 正是。
2: 在下李泰，不知道先生您是？
1: 我姓王。
2: 王先生，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2: 明白，明白，请。
1: 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李队长，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王先生，你知道我这手底下弟兄众多，有愿意去的，也有不愿意去的。这手心手背啊都是肉，我总得顾及兄弟们的感受，

0: 能妄下定论。这事儿
1: 好。哎呀，
2: 李队长的苦衷我明白啊。
0: 王先生，恕我直言，以现在的局势，恐怕你们此生难保吧。
2: 李队长，日本人数次围剿新四军，你都有参与过吧？可哪一次日本人把我们剿灭了？你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就该干中国人该干的事儿。这中国的土地上怎么能容忍小日本呢？况且给小日本当奴才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我知道没有人愿意当狗，尤其是给日本人当狗。不错，现在小日本只是暂时占据了优势，但只要你我同心，战局迟早会扭转的。李队长，这做人还是做狗，你自己考虑。
0: 王先生，这事儿容我再想一想。
2: 这样吧，如果李队长方便的话，我想请李队长见个人，我相信李队长一定非常愿意听听他的话。

0: 大队长，你要出去啊？
1: 一会儿如果有人找我的话，就说我去看我老舅了，一会儿就回来。
0: 是。
1: 大队长，
2: 狗子，你怎么在这儿？
3: 狗子，坐下，好好跟李队长说说。林飞，
4: 队长，坐。
5: 大队长，日本人不是人啊！那次佐藤把我们兄弟带走，
6: 直接带到了前田医院，拿我们做细菌实验，兄弟们都死了。要不是因为我命大，黄文渊同志把我给救了，恐怕我的小命也难保啊！
4: 没人性的畜生！
3: 李队长，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给日本人当狗没有好下场了吧？
7: 报告，日本人根本不拿咱们当人，咱们凭什么给他们卖命？咱们反了吧！大哥，还考虑什么呀？这次是狗子他。没准吓死就是咱们兄弟俩了。大哥，
4: 李队长，
8: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对日本人还抱有幻想啊？
1: 王先生，如果我带我的兄弟们跟了你们，你们能给我什么保证？
3: 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我能保证你们堂堂正正的做个人。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加入这个大家庭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只要你们痛改前非，我们欢迎你们。
5: 大哥，大哥，
1: 你们不会卸磨杀驴吧？
3: 你觉得我们会吗？
1: 好，我相信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把我的兄弟们都活着带出城去。

0: 行，就这么干了。
1: 遺体はいないのか。
2: 管轄かもわかりません。
3: 来人！
4: 报告太君。
5: 你们李大队长呢？
4: 报告太君，我们大队长出去了。
5: 你们说去哪儿吗？
4: 说去找张老舅，一会儿就回来。
5: 出去吧。
4: 是。
2: 潇洒。
6: 哎，脸叔，你掐我一下。
7: 你没事吧，大哥？
6: 不是，我怎么就感觉跟做梦似的？怎么就成新四军了？
7: 可不是。
6: 哎呀，可我老感觉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踏实。
7: 大哥，你是被小人给吓的。
6: 是啊。哎，你说我怕小日本，你不怕你平时点头哈腰的？
7: 我也怕，现在不用怕了，现在有新四军跟上撑腰，咱还怕啥？
6: 也是，哎，不过这事儿还是得小心，这事关系着咱俩和兄弟们的身家性命，答应不得。
7: 我明白，大哥，您就放心吧，
6: 赶紧回去吧。
8: 明白，嗯，这个李泰你怎么看？
9: 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还晕乎着呢。文渊，你这张嘴可真够厉害，讲道理摆事实。这个李泰啊，本来是摇摆不定的，你这一把火下去，这小日本的后院算是让他们给端了。
8: 李泰不傻，他是不是真的投降？得看咱们有没有能力把他安全的带出去。如果事实证明咱们不行，那危险的恐怕就是咱们了。
10: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
8: 不着急，有来有往。既然我们答应了李泰的条件，那就看看李泰能不能给咱们什么惊喜。
4: 大队长，
2: 佐藤太君来找过你。
0: 他来找我干什么？
2: 不知道。
0: 你怎么跟他说的？
2: 按照你走的时候吩咐的，说你去找你老舅去了。
0: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4: 是。
7: 大哥，这佐藤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0: 不知道啊。估计又是什么任务？这样吧，我找他去问问。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先通个气儿。
7: 是。
11: 少佐，您找我。
12: 李队长。我听说你的老舅来了。
6: 啊，是，我老舅好不容易从乡下来一趟，我去看看他。
12: 李队长真是小心有加呀。
4: 来，对于帝国的朋友，帝国是绝对不会亏待的。请坐。
12: 啊，坐。这样吧，等我抽出时间来，亲自去拜访一下你的舅舅。
6: 啊，不用了，我老舅老糊涂了，特别怕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劳烦李队长代替我去慰问一下你的舅舅。
6: 是，听说少佐找我，我就立刻赶回来了。少佐有事情您吩咐。
12: 是这样。附近一个据点的粮食储备已经。

0: 大哥，这佐藤找你到底什么事儿？让咱们明天早上押送一批粮食到据点。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有啥事儿呢？
1: 林顺，
0: 大哥，
1: 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先生他们？
0: 大哥的意思是，
1: 这俗话说。
0: 投靠一方都得纳个投名状，明天早上咱们一出城，把这批粮食往新四军那儿一送，你说这功劳大不大？对呀，我咋没想到？新四军搞封锁，新四军肯定缺粮食，咱把这功劳立了，到那儿这也好说话呀。
2: 没错。
0: 这样吧，你跑一趟，把这事儿告诉王先生。
2: 好，我马上就去。

0: 过来，
1: 太君。
0: 你们王副队长干嘛去了？
1: 不知道，他没说。
0: 你去给我办点东西。
1: 是。少佐，連れてきました。
2: 你不要害怕，我是有些事情想问你。
1: 啊，是，请太君吩咐。
2: 你们李队长的老舅来了城里？
1: 不知道啊。
2: 哦，这么说他没有亲戚来过？
1: 啊，那倒也不是，他以前有个老舅经常来的，今天是他表弟来了，也不知道后门大队长说了些什么，我们大队长就和他一块儿走了。
2: 他的表弟你认识吗？
1: 不认识，以前从来没见过。
2: 好了，你回去吧。记住，你来是帮忙搬东西的，不是被叫来问话的。
1: 啊，是太君。
2: 记住了吗？
1: 啊，记住了。
3: 少佐，ということは言いたい嘘ではないと。
4: そうとは限らない。
3: あ、そういえば少佐、さっきワンレンシュンが出かけていました。しかし理由がわかりません。
4: お、出かけた？
3: うん、
4: 行くぞ。リタイのところに行くぞ。
3: はい。
5: 王副队长，你怎么又来了？
6: 王先生，我这次来是想通知你们一声，佐藤让武大队明天押送一批粮草到据点，我们大队长的意思是直接把粮草送上山，我们和你们一起上山。
5: 这是好事啊。明天什么时候？
6: 具体还没说，应该是天亮后动身。
5: 太好了，老许同志，你立刻向团部发报，让他们通知教导营接应我们。我跟云飞同志跟着王副队长回去。
6: 好。

0: 春呢？
1: 我派他去我老舅那儿了。
2: 哦，干什么去了？
1: 少佐不是要慰问我老舅吗？我派他去传达一下。
2: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
0: 那我们就等他一下。
3: 哎。

0: 怎么回事？
1: 佐藤少佐来了，在里面呢。
0: 他怎么来了？

0: 你来了，
1: 王副队长，你终于回来了。
2: 太君，您等我。
3: 这二位是，这二位就是我的表弟。哎，你们两个傻小子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佐藤太君问好？
2: 要不是太君功夫繁忙，早就亲自去看你们的父亲了。
4: 多谢佐藤太君，
1: 多谢太君。

0: 琢磨什么呢？
1: 没事，
2: 有事儿说事儿。
1: 妹妹，你有没有觉着今天这个佐藤对李泰态度有点不对劲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时间赶得也太巧，接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合着琢磨这事儿呢？我以为你在想申小溪呢。
1: 什么意思？
0: 你说什么意思？云飞，如果明天暴露了，你想办法赶紧脱身，去团里报告。
3: 暴露了？我不去。要去你去。
0: 你得去啊，你有对象需要照顾，我就自己一个人。
3: 毛民们，
4: 是。
3: 王委员，我告诉你，咱们两个是说是执行任务的事儿呢，你跟我扯什么别的？咱们两个都是革命同志，儿女私情的事必须要放。
0: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3: 你要真为了我，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睡觉。
0: 马云飞。

0: 你们两个把办公室打扫一下。
1: 是。
0: 今天就不出操了。皇军今天还让我们去运粮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发了。大家抓紧时间去吃饭。散了吧。
2: 是。

0: 李队长，日本人怎么还没动静啊？不知道啊。
1: 粮食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
2: 都在日本人那儿，由日本人看守。平时我们运粮也都是装好车的。
0: 看来只能等了。
3: 报告，
0: 进。
4: 队长，佐藤来了。

0: 太君，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你们不用去了，我已经通知二大队，让他们去月亮。另外，我想向李队长借一下这二位。
2: 太君，有话好商量。这两位是我的表弟，不知道太君借他们干什么？
0: 你不需要知道。 二位，请跟我走吧。
3: 是
4: 是，太君。

0: 看来咱们已经暴露了，云飞。你带上王副队长去门口把那六个日本兵给我解决了。解决完以后，叫六个兄弟换上他们的军装，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你看，一会儿到城门口，你打算怎么办？
1: 凉拌。
0: 凉拌什么意思？
1: 一会儿到城门口，按正常交接通行。万一日军发现异常，我押着佐藤断后，你开车出城门，在城门外等我。
0: 凭什么呀？
1: 明白，这件事由我负责，你得听我的。
0: 少跟我扯这没用，就出个城门而已，我身手又不比你差。
1: 服从命令。

0: 你们什么人？胆敢劫持我们佐藤太君！
1: 王文渊，过去风都全让你一个人出了，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2: 胡闹！
0: 放心吧，待会儿在门口接应我。
3: 让他们把枪下，我上门口给我让出来。
2: 做梦！
4: 小三。
2: 马上把我们哨所放了，否则把你们碎尸万段！
0: 我们让开。

都给我站住！

把他压过来。

你小子不仗义，我可是一直等着喝你的喜酒呢。你倒好，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走了。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总问我怎么办，怎么办？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好了，我也不埋怨你了，粮食已经安全运回来了。好好的，以后的事儿

0: 怎么，又想起云飞了？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早晚一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报告，进来。
1: 上级发来电报。去吧。是。
0: 上级命令，马上返回南方局，有新的任务。兄弟，看来这次你真的要走。
2: 龚哥，
0: 好好干，记住，新一团永远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回来。

0: 报告首长，特别行动组王文渊前来报道。
1: 干得不错，干净利索，不愧是黑狐突击队首领。
2: 谢首长夸奖，只是……
1: 只是什么？
2: 您还是让我回前线吧。
1: 你小子啊，调到这儿来执行了第一次任务以后，就一直闹着要回前线，怎么着？是我这儿不痛快没意思是不是啊？
2: 那倒不是，只不过这小鬼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您要是再不派我回前线，我就没机会收拾他们了。
1: 好，那我现在就写报告，把你调过去让潘天一过来。
2: 别呀、啊，您能不找软肋夹吗？
1: 那你可别说我没让你回去啊。
2: 行，算您厉害。
1: 哎，看看这个，
2: 湘西战报。
1: 是的，日军集结了七个师团，直扑湘西。他们妄图打通贯穿南北的铁路和直江机场。
2: 组织上打算派我去湘西。
1: 是的。根据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投入大量重兵以外，还有大股部队正在周边集结，具体踪迹不明。这次派你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摸清敌人战略意图，并且想方设法得到日军的军事情报。
2: 明白。
1: 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已经抵达湘西参战，这次配合你行动的独立分队队长是和你执行过任务的冉华。
2: 冉华，太好了。
1: 这是湘西前线的具体情况和情报细节，你看看消化一下，三天后出发。
2: 是。

0: 喂，
1: 找你们吕座接电话。
0: 吕座，电话。哎，哪位？
2: 我是赵虎修。
0: 啊，司令，
1: 你们那边战况如何？
0: 我部第五旅位于通往芷江机场的咽喉要道，为此日本人对此志在必得。现我部防守压力巨大，虽然击退敌军数次，但是我部伤亡极为惨重。
1: 记住，不管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都要挡住日军的进攻。
0: 可是我军现在战斗力减员严重，作战力量已经不如之前这一半，属下恳请司令及时增援。
1: 不可能。
2: 你应该知道，日军整整集结了8个师团的兵力，直逼湘西，战线绵延数百里，我军在防守部署上本来就捉襟见肘，哪有富裕的兵力来增援你？
0: 可是如此下去，一旦我军防区被鬼子撕开口子，我军10余万将数周来出生入死拼下的局面可就前功尽弃了。
1: 你这是在要挟我吗？
0: 属下不敢。
1: 既然不敢，那就不要再抱怨了。
2: 现在没有哪个防区比你的压力更小，再强调一遍，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要让日军突破你的防线。
3: 不要狠狠地打，别让鬼子再多出来了。
2: 否则就算你不只剩一个人战死沙场，
1: 也不能洗刷你们将阵地丢给日本人的耻辱。

0: 小草，小草，没事吧？没事。大娘，你人的火力太猛了，这才娘的给我顶住！这些鬼子，第几次不上来了？
1: 11次了，都11次了。这些娘大爷真能扛，要是当初也这么大。
0: 咱们再让小鬼子站在咱们大半个江山，谁说不是呢？谭总，小鬼子要是再来玉轮，咱们不都得去见阎王爷了？站住！妈的鬼子，
2: 不是怕，
0: 徐总不是说了，要是让小鬼子过去，虽死犹齿吗？
2: 虽死犹齿，
0: 先有这么一句，看尽老子死了也，他娘的白死。这才叫做算什么事儿啊？
3: 不对，你们是为家国战死沙场的，是英雄，
0: 英雄
3: 虽死犹齿的，只有我，
0: 英雄，
4: 都啥时候了，这些个俗套子就免了吧。
3: 听着，无论结果怎样。你们都是守土的功臣，
0: 吕作，请放心，鬼子要想从这过去，除非踩着我们的尸体。
5: 对，除非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
3: 谢谢弟兄们，
6: 我已命警卫营，还有所有具备战斗力的人员，参入各个营团进行战斗。我宋某人，给我把自己撂这儿了。各位兄弟不会嫌弃我多余吧？
7: 吕作严重了，您责任重大，肩负整个防线之安危，岂能以身涉险？玩命的事儿交给属下就好。
4: 狗屁的防线安危，小鬼子现在就在对面，我现在只是个空头将军罢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拼死玩命，

0: 活着的都给我吱一声！
1: 在呢，林总，
2: 在呢，
3: 在呢，
4: 在呢，
5: 在呢，
0: 林总。

0: 我们在失败的那一天，要是有活下来的，记得到我坟前告诉我一声，我宋某人在此谢过了。
1: 全体烧死灯。

0: 八路军南下支队分队队长让华，
1: 国民革命军一二五集团军第五旅旅长宋永征。
2: 幸亏你们及时增援，否则我部苦苦坚守舒州的防线恐怕就功亏一篑了。感谢友军仗义出手。
0: 同为抗日，不用那么客气。
3: 全体敌人敬礼，所有人敬礼。
2: 请
4: 所有人加固防线，以防鬼子再次进攻。

0: 报告，
1: 华，快进来。
2: 怎么样，
1: 师长？我们独立分队已经完成了对宋永征部的增援。
2: 好，
1: 那宋永征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情况不是很乐观，他们因为战斗减员，已经达到了整个旅的三分之二了。
1: 三分之二。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6: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0: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啊，那确实啊，那 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10: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3: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3: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2: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五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折，
10: 范老师，
1: 三折，
10: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1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3: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1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3: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3: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

0: 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4: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是啊。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2: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6: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7: 别动！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8: 有合计呀，
9: 那就开合计工阿卡分散啊。
10: 合计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计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2: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照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照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的。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5: 有事吗？
6: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5: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3: 赵大娘，赵大娘，
5: 哎，
4: 大娘，
5: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4: 是啊，3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5: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3: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5: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4: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5: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4: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5: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6: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5: 好，
6: 阿曼，阿曼，哎，来了。
5: 二曼，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6: 好，
5: 走吧。
3: 村长，村长，
6: 哎，来了来了。
4: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5: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4: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5: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4: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5: 这你大娘知道。
4: 这孩子谁的？
5: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市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4: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连里
0: 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想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
1: 上脑筋。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你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3: 看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2: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4: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2: 就你说的轻巧。
4: 本来嘛，
2: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5: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麦，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6: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6: 早点撵完了，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2: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6: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2: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5: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你去。
6: 好，我就去。
2: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7: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2: 嗯。
5: 赵一鸣同志，和谁？
2: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7: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2: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7: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2: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7: 好。
5: 编制队员呢？用心啊，进行工作。
8: 已经党的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
5: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9: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1: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1: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 敌人想用分镜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注意
3: 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2: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兰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4: 一营在那儿待命。
2: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3: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2: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4: 我立刻就去。
5: 走吗？
6: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6: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7: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桃村。桃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桃村临沂指日可下。
8: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7: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

我想你是会记得的。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地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0: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3: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0: 是。
3: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0: 是。
3: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4: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3: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

0: 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三天一度电，安静不扰眠，排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里自然柔风，像扇件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保护颈椎，护好关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

0: 市，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7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箱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7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扇件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那伞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7: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8: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8: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6: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9: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0: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1: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2: 别动！
1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万般变化。
1: 喂，啊，厅长，团长来电话。
2: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脸。喂，一脸一脸。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3: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4: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3: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4: 哦。
3: 我到阵地上来。
4: 好。
5: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4: 上哪儿？
5: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五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4: 是。
5: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6: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4: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5: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城一地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4: 对。
6: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4: 是，立刻执行。
6: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0: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1: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我们走了。
1: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0: 一定。
2: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0: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10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咱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提的师。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0: 真没想到。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
0: 我们的任务呢？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3: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4: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5: 是啊，这400公里路跑的不冤枉。
4: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5: 哎，我说同志啊。
0: 你别再四转一边了，好不好？哎，这就叫运动战。<笑>
1: 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
0: 好。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1: 来得很快。这敌人很狡猾，
0: 他不从正面来。
1: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
0: 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1: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0: 今天下午5点开始。
1: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1: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0: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还有30里左右。
1: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0: 。
1: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0: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1: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我是一零一，我是一零一，喂，我是一零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4: 报告，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弹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越来越稀了。
1: 嗯，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
0: 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2: 同志们，
3: 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4: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4: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4: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4: 好。五六万，五六万，哎，一百八十名大炮，哎，
5: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4: 好。
6: 哥，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7: 还有三十榴弹炮呢，
6: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4: 三十门的。
8: 师傅来电话，
6: 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
9: 前面多少人了。
8: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1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4: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1: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12: 是。
1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12: 是。
4: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1: 嗯，说下去。
4: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8: 情况怎么样？
0: 十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8: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0: 是。
8: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0: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8: 为什么？
0: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8: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
4: 指挥部几点？
1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2: 是。
11: 命令所有炮兵向摩天岭轰击，把摩天岭给我炸平。

0: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1: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俊佐，在想什么？
1: 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1: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今天免费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2: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

0: 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1: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扫码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
2: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
3: 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1: 第一，穴位鞋垫，这鞋垫就是高科技，科学分布穴位点，每一步都在按摩，脚底就是人体第二心脏，脚感柔软舒适，像踩在棉花上，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2: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3: 我之前走一圈腿就发沉，这鞋特别轻，脚感软和，现在每天能走3圈，膝盖和脚踝都不累，越走越有劲儿。
2: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扫码领取吧。
1: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骨刺也不怕。
3: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2: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活动名额不等人，赶紧去领一双吧。
0: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通道即将关闭。
3: 老伙计们，活动通道马上要关闭了，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5: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1: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今天免费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0: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

0: 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1: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扫码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
2: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
3: 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1: 第一，穴位鞋垫。这鞋垫就是高科技，科学分布穴位点，每一步都在按摩，脚底就是人体第二心脏，脚感柔软舒适，像踩在棉花上，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2: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3: 我之前走一圈腿就发沉，这鞋特别轻，脚感软和，现在每天能走3圈，膝盖和脚踝都不累，越走越有劲儿。
2: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扫码领取吧。
1: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骨刺也不怕。
3: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2: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活动名额不等人，赶紧去领一双吧。
0: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通道即将关闭。
3: 老伙计们，活动通道马上要关闭了，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5: 哪个买的？
6: 5、4、3、2、1。
7: 爸，
5: 啊，
7: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活做减法。
1: 啊，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你可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剧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郎。
2: 嘣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头痛啊！
8: 头痛，有合集呀、啊？
9: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0: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有林部队联络上了没有？有林部队已经撤过铁路，哼，他们跑得倒快。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0: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Beate. Beate. 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警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2: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2: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2: 对，
3: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1: 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旗突围，向车站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

0: 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你看那儿，
3: 担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3: 加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
3: 你们辛苦了。
8: 首长，为人民服务。
3: 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9: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0: 毛主席，
9: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6: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1: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2: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 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 对
12: 对
2: 对，
1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4: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又见面了，黄老师。
16: 又见面了，
15: 欢迎欢迎。黄老师好。

0: 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2: 对，
1: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2: 哇，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0: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0: 范老师，
2: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5: 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
0: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

0: 得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0: 错，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0: 啦！
2: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5: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
6: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生活能自理。
1: 威力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0: 不该还不洗，
6: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 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你可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的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5: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7: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5: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8: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9: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0: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1: 石头，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哎呦，太客气了，谢谢。哦，哦，萍姐，
1: 林爸爸，
2: 我有空到我家去玩啊。嗯，林老师，
0: 哎，萍姐，幸会幸会，给您添麻烦了，感谢感谢。
2: 丁老师，哎，喝点不？好啊，喝点。丁老师，你之前都不让我喝酒的，这次破例了。哎，我也是这次才突然意识到。 闺女叫24了，哎。其实我以前特别嫌你烦，我觉得你特别啰嗦，特别固执，什么都要管我。但是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是你。哎。
0: 肯定是前前做的辣牛肉太辣了，跟大头眼泪都出来了。以前啊，是爸爸对你管得太严了，我现在想一想吧，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2: 爸，我和我妈妈长得很像，是吗？
0: 啊。

0: 像，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1: 我很难想象，这么多年来，你一看到我的脸就会想到我的妈妈，但是你还要努力隐瞒真相。你为了保护我这么辛苦，我还天天惹你生气，我真是太不懂事了。哎呀，
0: 其实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啊，而且你也让我感受到了很多很多幸福的时光。我们俩呀，这辈子能有父女的缘分，我很开心，知足了。
1: 我也很开心，我也很知足。我觉得有你这样爸爸，我特别幸运。哎呀，如果妈妈在天上能看见的话，她一定会很欣慰的。
0: 我们家念念呢，终于长大了呀。
1: 嗯，爸，我想好了，我想留在这里，我想一边画画一边做老师。
0: 你真的想好了，不抗拒当老师了？
1: 我之前一心想当插画师，对老师这个职业我没有体会，加上你老逼我就范，我就有点叛逆心理，就更不想做老师了。但是我这一个月体验下来，我突然感受到了老师这个称谓的意义。我看到了那么多小朋友喊我丁老师丁老师，因为看到他们自己画出的画，他们感到很骄傲时，我也感觉很温暖。而且我画的画被那么多人喜欢，我还用我画的画养活了我自己，我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我觉得我特别有价值，我特别开心，我特别认可我自己。
0: 来来来，我祝小丁画家以后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1: 谢谢爸。爸，索朗的视频你看了？哎呀，
0: 我想不看也不行啊。
2: 闺女，嗯，
0: 我觉得索朗啊，是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小伙子。如果你真的喜欢他，爸爸不会反对。
1: 真的吗？嗯，
0: 我相信我女儿的眼光啊。
1: 嗯，谢谢爸。
0: 好好好，
1: 谢谢爸。哎呀。

0: 萍姐，我打算在前院弄一个花圃。
1: 道吉，我有话想和大家说，你先叫哈所有人。哎，
0: 好嘞。

0: 那咋这么哭？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嗯，萍姐，我们舍不得你。哎呀，我的儿啊，要带我去北京享福去了，你们可都多给我点笑脸哈。
1: 萍姐，我来这儿援藏，山高路远，特别想家。你一直都把我当自己的孩子，好吃好喝都想着我。
2: 大大小小帮了我特别多的忙，我都是小事，以后啊，你们都团结一致，就不怕任何困难了。说好了，来北京找我哈，我带你看天安门。哈，开战以后。 就交给你了。
1: 我，
2: 对呀，哎，你不是说要做牛做马，要弥补损失的吗？这下你可要好生表现一下哦，我可是会不定期回来检查。

0: 查了一下，你娃要是干得不好，我可要收拾你。
1: 萍姐，我觉得索兰和丁燕可能都比我合适。
0: 他们要忙到炒 CP， 哪里有空管嘛？你又没 CP， 就你了。

0: 听说丁老师下周回去。
1: 嗯，他已经在这待了很久了。
0: 那你呢？
1: 我桃花节之后再说吧。
0: 丁念。
1: 嗯。
0: 如果我请求你留下来，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
1: 那你的意思是，你想赶我走？
0: 怎么可能？我一直都说要你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不会干涉你的选择或者你的决定。
1: 苏朗，你快看！

0: 悄悄披好漂亮呀，
1: 调色盘打翻。我想我大概这辈子都不会走出这里去外面生活，我也知道你迟早有一天会离开这里，我不能承诺你什么未来，那是撒谎也不负责任。我只知道此时此刻我很喜欢你。
0: 你说这里的春天通往梦里，
2: 算了，或许我们只有这一个春天的时间在一起，可是我们的人生不止一个春天。你之前一直让我去做我喜欢的事情，那我现在喜欢你。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绿色能源加速崛起，产业转型深入推进，机制创新不断突破，美丽贵州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1: 夏季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贵州赴一场山水之约。携程数据显示，在欧洲入境避暑城市订单增速榜上，六盘水、遵义、贵阳分别同比上涨112%、50%、24%，生态禀赋成为贵州文旅亮眼名片。
2: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当我触摸这些岩石，呼吸这里的空气，听到河流的水声，真的惊艳到我了。
1: 山水滋养人文，人文反哺山水。乌江碧波之上，桨板赛艇穿行于青山峡谷之间，乡土赛场之外，游客们沉浸式走进贵州依山水而生、与自然相融的民族文化。
3: 这里美不胜收，也风景如画。
0: 大家共同制作出了精美的马尾绣蝴蝶作品，作为此次贵州之行珍贵独特的纪念。
1: 火爆避暑生态游的背后是贵州久久为功的生态守护，全省系统提升生态系统治理能力，全面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前列。十四五期间，全省绿色经济占比提升至48.8%。生态底色持续擦亮，绿色产业加速崛起。在安顺平坝固达电线电缆、企业产品服务中国天眼、花江峡谷大桥等300项国家重大工程，远销6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里，废铜、铝等固体废弃材料100%回收利用，配套环保生产设施，实现资源闭环、山水减负。
4: B 市冷却塔及离心式分离机的投入使用，我们累计节约了56吨拉丝液，冷却效果更佳，用电量也更低，真正做到了环保、节能、提效的三效合一。
1: 在六盘水，传统煤化工迭代新生，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超碳一号落地首钢水缸。煤锦华宇、金兰盛锦新材料等龙头企业打通煤炭清洁转化、氢能综合利用、固废循环再生全链条。
5: 以循环经济引领资源吃干榨尽，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动煤的价值能再增长10%。
1: 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稳步推进，毕节转向风光火储多元协同，至今上大压小一底改建项目采用世界首台660兆瓦超临界 W 型火焰锅炉，每年节约标煤12万吨。在威宁的高山之上，风力发电机绵延山脊，光伏板铺就蓝色海洋。放眼全省，贵州电网统调新能源装机容量达4048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1%，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新能源发电量达207.9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9%以上，同比增长2.3个百分点。
6: 我们正在谋划22个风力发电项目、6个光伏发电项目，并延伸配套电网优化与储能建设，继续构建多能互补、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新型综合能源体系。
1: 绿水青山更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福祉。贵州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清新的空气、固碳的森林、清澈的河湖都可统计量化，精准转化为发展资本、富民资产。六盘水是抢抓转型金融标准适用机遇，聚焦煤电、钢铁、冶金、化工等地方支柱产业，建立以减碳实际为核心。

0: 新的新型融资评价机制。从2024年底至今，全市投放转型金融贷款11笔，累计5.93亿元。
1: 企业转型效果越好，利率越优惠，额度越充足，审批越优先。目标是让金融资源精准流向低碳领域，推动传统产业低碳升级，新兴产业绿色发展。
0: 黔东南州深化林业碳汇改革，探索国企加林农集中收储模式。台江、丹寨、雷山等县已获批省级林业碳票。毕节创新司法加碳票协作机制，破解传统生态修复周期长、评估难的瓶颈，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从试验田精耕细作到先行区开拓奋进，15-5期间，贵州将加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完善，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底色永续常在。
2: 绿水青山如何精准变现惠及百姓？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通过创新实践生态资源确权改革，建立绿色存折配套金融支持体系，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群众致富增收的发展优势。
3: 眼下正值黔金丝猴觅食繁育的关键时期，梵净山下的村民们穿梭山间捕食野樱桃、武当玉兰等，这些都是黔金丝猴们最爱的口粮。可在从前，即使山林繁茂葱郁，村民们却难以感知它的巨大价值。
4: 老一辈就是经常拿去挑番养乌鸡，我们搞一点木头啊，还挑到那个四五十里路，卖了一点钱，又去买一点粮食来，那根本上就存不了钱。我们祖祖辈辈就是说这片山，根本上兜里就没有钱。
5: 这句老话，折射出的就是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个深层次矛盾。森林涵养的水源、固定的碳汇，这些隐性财富都没有有效转化为群众长期的这个经济收益。核心的症结就在于生态价值是怎么科学衡量的，怎么计算的。
3: 生态价值难统计、难确权、难量化，一度是不少生态资源富集区域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共性课题。为此，贵州省在深入实施武陵山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大背景下，在梵净山启动全域生态资源梳理改革，打破各部门间原有的生态数据围墙，摸清区域生态家底，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确权建档。
6: 家底摸清以后，搭建了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平台，由专业技术服务团队把我们的水源涵养、固碳食养的这些看不见的价值一一核算，这是每家每户的这个林地、耕地等生态资产的这个面积，它的具体的标准的位置。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啊，把每家每户的这个生态价值啊就测算出来了。
3: 刘江华介绍，他们细化出147项生态积分细则，将村民们的各类绿色行为、区域生态资源价值全部量化入库，巡山护林、植树补绿、庭院绿化、垃圾分类、低碳经营，每一件守护生态的小事都能精准折算为生态积分，统一存入个人绿色存折。生态保护从无形责任变成有形生态信用资产。不过，生态信用是全新价值体系，国内尚无统一的银行授信规则、贷款核定标准与风险兜底机制，所以光有了绿色存折还不够。绿水青山如何兑出金山银山，仍然需要有力的推动。
6: 难就难在这个让银行敢认、愿意认。银行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这个授信政策的依据，生态积分算不算信用？怎么算额度？出了风险谁来担？这些都是一个空缺。
3: 如何走出生态价值转换的最后一公里？梵净山生态产品运营管理团队与铜仁市多家银行一起，逐项对照生态积分细则，研讨风险防控办法，建立生态融资指数体系，作为金融授信依据。如今已有26家银行接入生态核算平台，推出上百种绿色贷款、积分贴息金融产品。胡大林在梵净山脚下经营一家民宿，靠着改造光伏设施推行低碳入住，他的绿色存折攒下了200多生态积分。他成功申请了一笔100万元低息贷款，完成了民宿的整体升级改造。今年暑期几乎天天满房。
7: 靠着这些绿色积分呢，一年下来呢，利息就提升了5万多块钱。我们用心守护好环境，环境也用真金白银回馈我们。
3: 生态金融配套机制的落地，让绿色存折彻底被激活。村民们积累在存折上的生态积分，可抵扣贷款利率，申请低息绿色贷款，还能兑换生活物资、景区门票等等，多条渠道实现生态价值变现。目前，铜仁全市累计开通生态账户超21万户，发放绿色贷款突破120亿元，为贷款客户节约融资成本6000多万元。而生态账也与经济账实现双赢。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显示，梵净山地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97%，先后建成的7条生态廊道，为黔金丝猴拓展了295平方公里的新的栖息空间，种群数量稳定在850只左右。当地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近7000万人次。
2: 这段时间，贵州水稻生产进入了关键阶段，各地依托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抓实良种繁育与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粮食稳产丰产根基。
0: 黔东南州藏珙县的5万多亩水稻制种基地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水尾镇架鳌村，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一气呵成。
8: 今年我家栽了2个品种，制种规模已有300多亩。眼下正在抢收的是全9311A，有100多亩。从长势来看，今年亩产量预计有400多斤。
9: 全9311A是制种亲本，通俗的说是种子的种子。很多优质高产水稻品种都是用它来制种的。我们从育秧、移栽、除杂和收割全程指导。从源头严控种子质量。
0: 不止田间，今年该制种基地还新增10台自动化烘干设备，可一站式完成烘干、精选、打包等流程，有效提升两种加工效率与仓储品质。据了解，今年藏珙县预计可产两种约1100万公斤，年产值将突破3.1亿元。铜仁市印江县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迎来杨花授粉管护期，在河水镇兴旺村，人工辅助授粉和无人机气流赶粉轮番进行。由于杂交水稻制种母本无法自主授粉，需依靠副本花粉才能结实，因此科学精准高频次赶粉是制种稳产的关键所在。
10: 针对集中连片作业场景较好的地块，我们推广应用无人机赶粉；针对作业场景较差的边角地块，我们仍用传统的人工拉绳和竹竿赶粉。通过对比，一台无人机作业相当于16到20个人工作业的效率，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
0: 抓好田间管护的同时，贵州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种植新模式。铜仁市碧江区白水村双季稻试验田首批试点早稻开镰收割，农技人员正在测产。今年当地选取25亩农田开展双季稻小规模试点，通过科学水肥管理、错峰种植等技术，打破一年只种一季稻的生产局限。
11: 现在早稻实采亩产410多公斤，晚稻预采亩产500多公斤，较农民常规种植单季每亩增产100多公斤。晚稻预计在10月中下旬进行收割，也不会耽搁秋冬种油菜的种植。
0: 当前正值水稻快速生长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贵阳西峰、黔西南贞丰、遵义湄潭等地启用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提升田间管护标准化、精细化水平，保障水稻丰产丰收。
12: 把无人机飞防落到田间地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好水源调度、技术培训这些保障工作，确保粮食生产不误农时、不减产。
13: 做人讲良心，诚信。

流传千年，历久弥香。酸汤承载着苗族厚重的历史。

0: 算他枪飘万甲，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进入暑期以来，全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贵阳市青云路步行街依托丰富业态，点亮城市夜色，持续激活消费动能，成长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城市文旅地标。
3: 在城市堵车很常见，堵人您见过吗？走，跟着我挤进去瞧瞧。从遵义路到青云市集的入口大概有500米，然后平时啊我们步行不到5分钟就能走到，在暑期的夜间我花了大概10分钟才走过来。这个青云市集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吸引了那么多的全国各地的游客呢？
4: 通过吹糖人认识的青云市集，是第一次，环境挺好的。
5: 今天刚到青云市集，除了吹哨啊，小吃蛮多的，就是人气也蛮旺的，天气很好。
6: 酸汤火锅很地道，美食体验感比较好。
7: 青云路步行街全长1020米，汇集了300多家非遗门店、特色餐饮和原创手作小店。作为步行街的核心消费区，青云市集里的水族马尾秀、从江瑶浴等特色非遗店铺吸引了很多游客参观购买。
8: 我很喜欢它这个耳坠，这个刺绣我们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民族文化会比较强一点。
9: 我买了一个这种香包，然后还买了一个蜡染的装饰品，很可爱，然后玩的好吃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一个地方，对于我们外地的游客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方便打卡的地方。
10: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是站不下脚的程度了。我们身上带的这种小吊最广东的还有香港的，很多人很喜欢的，每天的成交量的话将近是50单。我们做从江非遗的一个瑶浴，在地的药材，在地生产灌装以后来到青云市集给大家展现，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一些东西去放松，去悦己。北上广的顾客会比较喜欢这个产品，每天的话200-300人。
7: 不止底蕴浓厚的传统非遗，脑洞大开、创意满满的文创产品同样很受欢迎。
11: 暑假我带着我的小孩子来做一个土豆 DIY， 让他了解一下我苗族的一种传统的一种服饰，银圈圈呀，还有这些绣花，很好看的。
12: 我们家主要是做伴手礼定制的，刺绣啊、银饰呀、美食产品，然后也会放在礼盒里面。客户一盒就能带走贵州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平均售价200-300元左右。我们大概进店是500人，客户基本上来的话，他们都会带一个小单品。
13: 我们家是与蜡染纹样蝴蝶妈妈设计了陶瓷冰箱贴啊、胸针饰品，然后让更多的外地的朋友了解到我们贵州苗族的一个文化。我们每周天的晚上9点到11点会直播2个小时，单场成交金额是1000到2000块钱。
7: 文创为街区添新意，美食为夜市聚人气。青云市集内有糯米饭、烙锅、丝娃娃、折耳根冰浆等105家特色餐饮店，方便游客一站式解锁正宗前味。
14: 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都来的很多的，好多都打包上火车、飞机上车，我们要卖到接近300斤。
15: 我们家的特色的抹茶冰浆、折耳根冰浆，很多外地的游客啊都比较想尝试，每天大概会售出400多份。
16: 带他们俩来这边这是第10天了，去了像黄果树瀑布啊、天眼啊、格都河，晚上刚到这边逛一逛、转一转，想尝一尝这边的小吃嘛。
7: 人气旺，烟火浓。自6月起，青云市集营业时间延长至凌晨1点，暑期单日客流量约20万人次。
17: 青云市集烟火气很足，在地文化打卡属性也很强。今年的话，我们会引进10到20家的一个新兴品牌进来，挖掘更多好吃的、好看的，在我们这里体现出来。
7: 自2022年开街以来，青云路步行街累计吸引客流8312万人次，带动总销售额达28.04亿元。从舌尖美食到文创好物，从潮流市集到非遗体验，丰富业态让贵州夜经济不断炒起来，也让城市烟火气更具含金量。
18: 贵州夏季凉爽，这是发展户外夜经济的绝佳的物理条件。每个地方找准自身的标签，省会城市要重点的做都市潮流的夜经济，古城古镇要侧重民俗和非遗旅游，县域呢要结合本地的特色风物，打造小而精的夜间消费场景，推动景区酒店夜游的街区联动，推出套票啊、夜游专线啊，坐实白天游山水秀美， 夜间品城市烟火的消费闭环。
2: 暑假期间，贵州各地科普展馆、文博场馆推出特色主题展览与实操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沉浸参观、亲身体验中品读历史人文，探索科学奥秘，收获充实有趣的假期生活。
7: 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中国天眼成为亲子研学热门打卡地。暑期以来，景区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场，孩子们可以搭索网、安支架，亲手复刻天眼模型。
19: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离子大炮，威力是非常大的，启发了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7: 在南仁东纪念馆，珍贵史料生动还原科研团队扎根深山20多年的攻坚历程。
20: 8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真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确实是非常的震撼。
21: 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以这些人为榜样，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7: 7月以来，中国天眼景区累计接待访客22万人次，同比增长10.07%。在安顺市平坝区黎阳航空展览馆，一支由北京、内蒙古、广东等地学子组成的夏令营团队，近距离观摩航空发动机和战机模型，重温三线航空工业奋斗岁月。场馆配套飞行模拟驾驶、航模拼装等互动项目，让孩子们在趣味实践中增长知识。
22: 我自己还手动做了歼十战斗机的模型，学到了很多航天知识，很敬佩老一辈航天员的坚持研发，所以我要好好学习，为祖国出一份力。
7: 贵州省地质博物馆打造矿物摄影、奇石彩绘两大特展，陈列喀斯特奇石矿物影像，搭配石头手绘互动体验，科普地质地貌知识。
23: 还有一些我们贵州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创作的矿物摄影作品，能够科普到更多的矿物的科学知识。
7: 黔西南州博物馆展出两大国宝级汉代铜车马，同期开展东坡文献史料展，以文物典籍传递历史文脉。遵义仁怀科技馆上线海洋科普主题展，融合手工创作、工艺研学等多元内容，展览将持续至10月中旬。
24: 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科普讲解、研学沙龙等活动，让孩子们在暑期研学中增长见识，收获成长。
25: 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客流持续走高，截至8月11号，已累计运送旅客348.84万人次，同比增长7.05%。航班起降23104架次，同比增长4.62%。期间，单日旅客吞吐量超过8万人次的天数共32天，11次刷新今年暑运单日客流峰值。其中，单日旅客吞吐量在8月6号首次突破9万人次大关，在8月11号。到达9.19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26: 现在从北京飞到贵阳的往返航班每天还是挺多的，即便是暑期提前几天订就完全没有问题，非常方便。这次只是走了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个路线，黄小溪嘛，下次准

0: 备再先入游一下。
1: 小孩子放暑假，我们就带着一家六个人从贵阳出发，然后到安顺、兴义、黄果树、马岭河大峡谷、万峰岭，八天左右的时间，感觉温度特别舒服，不用开空调。
2: 为适配旅客多元出行需求，贵阳机场持续加密热门城市航线，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日均计划执行班次均超十班。同时，在贵阳至北京、上海等多条国内干线投放宽体机，扩充运力。暑运阶段，贵阳机场运营四条国际及地区航线，覆盖澳门、新加坡、曼谷、胡志明市四大目的地。
3: 科学合理地分配我们的机位资源，实现了目前日均靠桥率在87.51%，为更多的旅客提供了直接廊桥登机的服务。为了应对大风、雷雨等不利影响，开展航班计划动态提前调整的工作，专项治理一共减少了926架次的航班延误，并且缩短了平均延误时长达31分钟，有力地保障了广大旅客的正常出行。
4: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六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从看山看花到捉鱼做手工，万峰林用新业态抓住孩子的夏天。暑期日均游客超3万人次，近半数是儿童。丰富业态正在把流量变成流量。
1: 贵州各地持续推进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完善普惠托育，优化出行，切实为民减负，增进民生福祉。
0: 三都水族马尾秀通过技艺创新、直播带货，拓宽市场，带动上万群众就业，让古老指尖技艺转化为特色指尖经济。
1: 扎根贵州13年，让荒山变康养基地；26年深耕苗药，鼓励女儿报考贵州中医药大学。从异乡客到自家人，在前苏商把根扎深。
0: 20年来，贵州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486亿元，惠及207万名学子，优化办贷服务，提升贷款额度，延长还款周期，多措并举，减轻困难学生就学与还款负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丰富的业态是把流量变流量的关键。万峰林过去以观光为主，看峰林赏花海，今年暑期稻田抓鱼、工坊手工、亲子研学等体验业态集中涌现，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近半数是儿童。一个景区如何用新业态抓住孩子的夏天，来看报道。一大早，贵阳北直达兴义南的高铁上已经坐满乘客，其中不少是带着孩子出行的家庭。去年底开通的盘星高铁将贵阳至兴义的通行时间缩短到2个小时，带动省外游客大幅增长。
3: 想带孩子到万峰林去看一看，觉得挺适合孩子，从贵阳坐高铁到这来比较方便嘛。
4: 这是盘星高铁开通后的第一个暑假，兴义南站每天要接待的游客量大概在1.5万人次左右。贵州铁路也是增开了多趟列车，可以看到仅仅是从贵阳北始发到兴义南的列车每天就有8趟，而且是从早上的6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覆盖了全天。
1: 高铁带来了客流，而真正把人留下来的是万峰林日渐丰富的亲子友好新业态。暑假以来，每天有超3万游客打卡万峰林，其中1米2以下的儿童占比接近40%。万峰林为何能获得亲子家庭的喜爱？轻松带娃是关键一招。
5: 大人比较轻松，今天有去扎染，带他捉鱼，天气很好，比较凉快，比较适合亲子游玩。
1: 千亩稻田从风景变成体验项目，30块钱就能让孩子玩得欢畅，也让村民们有了增收渠道。
6: 最高峰的时候，一天的话可能有100多个。
7: 我们村集体经济入股的稻田小火车呢，去年只单单运营了40天，就带来了68万的收益。今年呢，预计总的收入可以达到200多万，我们村呢估计可以分到50-60万。
1: 在万峰林，传统文化正变成可触摸的体验。90后木雕匠人徐查清带着本地手艺人抱团发展，3年时间将一个不足100平米的工坊扩大为近1000平方米的文化体验馆，每天接待上千人。
8: 这个木雕可以做多久？
9: 大概要做1-2个小时吧，在这里精神放空一下。然后我们已经是第3次来万峰林了，每次体验不同的项目。
10: 有扎染、蜡染、布衣、扎鱼灯、布衣草编、布衣木工文化，一是要上手快，二是要有意义，三是能马上带走，自己做一件衣服，做了一些盘子，能看能用。
1: 除了小孩能玩，馆内还打造了能容纳100人的休息区，让家长坐下来喝喝茶。目前万峰林景区已经有近50家咖啡店，各类慢体验吸引着游客放慢脚步。
6: 大人有自己的休闲空间，小孩有他自己的乐趣，不挺好的吗？我媳妇刚才还说了，说明年问问小孩愿不愿意再来，他想来。
1: 嗅到亲子游的商机，景区周边400多家民宿纷纷推出特色研学项目。这家民宿今年围绕喀斯特文化打造亲子。

0: 沙龙，一个多月前房间就全部订完了。
1: 通过幻灯片来给他讲解万峰林它的由来，它的这个地貌的形成非常受欢迎，暑期入住率能达到100%。
0: 瞄准亲子赛道，当地引进了长短结合的研学项目。今年七月，景区内的山生研学营地新建了峰林图书馆，两个研学团队入驻，计划将研学时间从半天延伸到多天。
2: 做一些主题，怎么去染成五色的花米饭，不一组的酒怎么去酿出来的，可以带小朋友们去了解蒸馏的这个过程，把它变成一天的课程活动。
3: 贵州呢，咖啡很出名啊，我们庄园离这边大概一个小时，咖啡怎么种的，怎么样去加工出来，到我们的杯子出来给大家喝上，可以带小朋友来做体验啊。
0: 目前万峰林景区线上好评率达到99.7%，客诉处理率达到100%。景区正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围绕亲子赛道提质增效。
4: 很多游客会在万峰林住三五天甚至一周。万峰林里面有八个少数民族村寨，村民或者村集体参与到体验的业态里面去，转化成了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推动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
5: 用亲子的方式打开万峰林，你会看见孩子在稻田里抓鱼，家长在岸上吃鱼，孩子在手工作坊体验手工，家长在旁边得闲放松。如果说6000多亩的稻田万峰成林的美景是万峰林的特有资源，那景区内近50家咖啡店和各种各样的非遗体验店，就让这一份资源更有魅力，吸引大家留下来坐一坐。在万峰林的旅程中，孩子有了趣，家长得了闲，自然愿意来了再来。
6: 为民造福，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近期，我省各地持续推进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完善普惠托育服务，深化基层治理，优化出行政策，一项项务实举措落地，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7: 眼下，遵义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托育园进入了试运营阶段，一大早园里就热闹起来，孩子们在老师的陪伴下做手工玩游戏。
8: 像我们双职工家庭带孩子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现在成立这些托育都是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
7: 作为全市第一家公建公办的托育园，这里一共设置了150个托位，而且托育园还借助妇幼保健院的优质医疗资源，推行医育结合的新模式，把健康管理融进了日常照护，给孩子们提供了更专业的健康保障。
8: 我们开设的有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针对0到3岁的孩子建立一娃一案的个体档案，饮食生活上进行营养的搭配和调整。
7: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走进贵阳市关水路社区，不少居民正在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
9: 以前娃娃放假就至少在家里面看手机看电视，现在我们社区组织了很多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扎染啊，做手工啊，很多变化我们家长都是看到眼里面。
7: 关水路社区有15个居民院落，165栋居民楼，以前是个典型的老旧社区，但现在面貌焕然一新，邻里活动成了家常便饭。社区工作人员经常上门收集居民诉求，不断优化工作方式，带着大家一起参与社区治理，共同推进和谐社区建设。
10: 社区有什么事情我们看到去都会给社区反映，跑到外面的来看到这小区不出来啊，做起非常熟悉。
7: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办实是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最近这样的民生实事在贵州各地不断涌现。在黔东南州3穗县的公共充电站，一些电车司机发现充电后能享受到专属的电价优惠。
11: 我们跑营运的天天都需要充电，之前每个月电费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现在有了专属优惠，尤其是凌晨古段电价很划算，每个月能省不少钱。
7: 这项优惠是当地运营公司专门针对运营类新能源车推出的，通过分时段阶梯定价的方式，实实在在降低从业者的成本。目前优惠范围已经覆盖了全县的网约车、出租车和新能源货运车。
12: 持续做好站点运营维护，优化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及时回应车主诉求，不断提升充电服务质量。
5: 作为水族独有的传统刺绣技艺，马尾绣以马尾毛为原料，采用古老的手工技法织就，被称作刺绣的活化石，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近年来，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绣娘们依托这一文化瑰宝，用一针一线创造锦绣新生活。
13: 现在的这个图案，假如说适当的就是用一点点甜心的话，您觉得说在哪一个位置然后会更合适一些？
14: 不能甜心了，甜了它就没有立体了。你看这些肉的这些地方都是马的身上的肉了，这些都是它的筋，甜了它就成饼巴了，不好看了。
7: 来自广州的魏若云是一名服装设计老师，这几天她专程带着不同面料的样衣找到韦桃花，探讨马尾绣面料适配、纹样改良等问题。
15: 马尾绣很特别，整一个图案出来效果都非常的立体，所以我就带了不同款式的服装的样品过来，去结合马尾绣最有代表性的纹样来制作，希望可以将马尾绣在更多的场景应用。
7: 韦桃花从小跟着母亲学习马尾绣，创作出了一批精湛独特的马尾绣工艺品，成为远近闻名的马尾绣工艺人，不少人专程从外地前来拜师学艺。
16: 我是在都匀做马尾绣飞烟学，我们要把马尾绣做好也要有资质来支撑，所以我想来拜师多学一下技术。
14: 大家都愿意学，把我们这个马尾绣呢发扬光大，那是很好的。
17: 你也答应他？
14: 我答应了，把我的手艺啊交给绣娘啊，交给我媳妇啊，把民族文化传下去嘛。
7: 得益于智慧锦绣项目的扶持，韦桃花还建立起贵州妇女特色手工技艺传习基地，带动当地10000余名绣娘在家就业，绣娘月平均收入3000多元。
18: 只要你绣得好，每个月都会有固定订单。10年前我和韦老师拿着我们三都马尾绣去天津比赛了，拿了1等奖，一直跟韦老师干到了现在。
19: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现在的话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马尾怎么搓成那个马尾线。
7: 学会计出身的邢艺柔跟着韦桃花不仅练就精湛技艺，更用现代经营理念为马尾绣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20: 好多人不知道这个工艺的复杂，所以呢，我在日常绣作品的时候嘛，搞一些直播，呈现一下马尾绣的一些步骤啊，让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马尾绣的技艺。以前比较传统一些的图案嘛，价格啊上面啊都比较昂贵，大众也不能接受。我们现在的话搞一些创新，结合另一项非遗水书一起绣，寓意的话就满年大吉啊，马上有钱，马踏祥云，
21: 客户也比较喜欢这种。
7: 根据市场需求，邢艺柔还带领绣娘们创新设计出马尾绣冰箱贴、耳环、胸针、折扇等30多种产品，传统技艺正以新潮模样圈粉无数。
22: 这是一个创新的绣法，我们只用了马尾来把这些线条轮廓勾出来，就不用去填心了。时间降下来，我就接订单。像我们这种马头绣得快的一个星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绣法的话，它是不允许露马毛。那我今年的话绣马头，还可以把马尾露出来，就让客户更直观一点看到我们这个材料。
7: 如今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像韦桃花、秦艺柔这样的各级非遗传承人已达576名，马尾绣产业汇集群众超3万人，产值超5000万元，让大山里的指尖技艺变成了指尖经济。
23: 围绕马尾绣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做马尾绣的文创会有资金的支持，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展会，比如像成都的非遗博览会、广州的广博会、深圳文博会等等，提升绣娘的创新能力、设计能力，让我们的马尾绣产品走出贵州。
6: 入黔兴业正当时，从异乡客到自家人，越来越多的江苏商人跨越山海，在贵州寻找发展新机遇，更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今天我们听听几位在黔苏商扎根贵州的故事。
24: 朱朝良的瑞森农业基地位于清镇市暗流镇。1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连路都走不进去的荒山。一次偶然的贵州之行，让这位江苏商人决定留下。
25: 当时全是荒山，路是走不进去的。它满山的这个树啊、草木啊，散发出来的那种植物的这种香味，让我心旷神怡。当时我就说不跑了，就在这里了。
24: 如今3000多亩荒山已变身农文旅一体的森林康养基地，园区里有了30万株苗木、20多个品种，天麻每年种植200到300亩，并建起了从烘干到包装的全产业链加工厂。这些年朱朝良的总投入已接近1元。一个外省商人为什么敢在异乡持续投入？
25: 种天麻亏了180万，技术也不到位，结果呢农局帮我申报了省里的补贴，补贴了我90万，年底就到账了。我想自己都没做好，政府还有这么大力度支持，给了我很大的投资信心。还有一次我在修园区的路，他说这条路不应该我自己花钱修，应该由他们来修，他说让我把钱用在产业链上，这句话很触动我。
24: 同样被贵州留下的还有生耕苗药产业的李正，今年是他来到贵州的第26年。几经创业探索，最终锁定苗药赛道，并在安顺建立全产业链的苗药公司。眼下他又计划在关岭布局新的生产基地，并配套发展中药材仿野生种植。
1: 政府还给我们匹配了大概的1500亩地给我们做种植中药材，对我们扶持很大很大，厂房前3年都是免租。
2: 我就把所有的精力资金全部投入在贵州，我还是比较看好贵州民族医药苗药的发展。让我女儿也一直报考这个贵州中药大学，我希望她能在这个行业当中更好的传承下去。
24: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2017年，贵州省苏商企业联合会成立，从最初的20多家会员企业发展到如今102家，分布在工程、农业、制药、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从来贵州找机会到把贵州当家，越来越多的苏商正在把自身优势与贵州的资源产业连接起来，在共同发展中寻找新的增长空间。
25: 商会的目的就是抱团取暖，江苏人在贵州，大家形成一个氛围，就是互相交换资源、信息互通，共同发展，把企业做强做大。但归根到底，我们不是来做做生意，是要在贵州真正的扎根下来的。
3: 我们觉得有很多的商机，我们更愿意把江苏的经验带过来，和贵州共同成长。
5: 报道里的几位苏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来了就不走了。从异乡客到自家人，这背后体现着贵州营商环境的温度。朱朝良遭遇困难时，政府补贴帮了大忙。李正扎根26年，他鼓励女儿报考了贵州中医药大学。帮在急处，扶在实处，商人的选择从来都是用脚投票。敢持续投入，敢把家安在这里，敢把孩子的未来也托付在这里，这比任何的招生承诺都更有说服力。从20多家到100多家，苏商在贵州抱团扎根，把根扎实，才能枝繁叶茂。
0: 昨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公布金鹿奖入围影片名单，16部佳作集中亮相，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4度位列其中。创办于1992年的中国长春电影节是新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本届将于8月23号在吉林省长春市启幕，共设置10大奖项，覆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创作维度。
4: 这个暑期，贵州各大红色景区热度持续，许多游客在实地寻访红色足迹后，再走进影院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实景游历与光影学史中回望峥嵘岁月。
0: 娄山关是电影《四渡》的重要取景地之一。暑期以来，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登临雄关，探访战斗遗址，实地感悟峥嵘岁月。
8: 在电影里面有看到很多的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今天站在实地，感受是更加真切，所以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让孩子感受当年红军的艰苦不易，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0: 贵阳花溪高坡也是影片重要外景取景地，凉爽的山地气候、真实的影视取景场景，让游客实现避暑休闲与红色研学双向融合。
17: 原本我是冲着避暑来的，偶然得知这里是4度的取景地后，立马就去看了电影。荧幕上那些队伍穿行的画面一下子就落到了眼前，那种冲击力完全不一样了。
0: 自2007年我国正式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来，贵州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超486亿元，惠及20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近年来，贵州积极构建多层级全覆盖的基层服务网络，持续优化助学贷款服务。目前，全省已累计设立192个助学

0: 学贷款受理点、99个基层下沉服务机构，实现群众家门口办贷，材料齐全，最快10分钟即可办结。同时，大幅提升助学贷款授信额度，拓宽资金使用场景。全日制本专科研究生年度最高贷款额度分别从6000元提升至20000元和2.5万元，贷款资金使用范围覆盖学费、住宿费及在校生活费。此外，贵州还延长贷款期限与毕业还本宽限期，并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助学贷款配套制度，针对特殊困难学子建立还款救助机制。截至目前，贵州累计为1431名困难学生代偿贷款本息2139万元。2022年以来，累计为助学贷款毕业生减免利息12.93亿元，切实减轻家庭与毕业生还款压力。近日，贵州游客咨询服务中心在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焕新亮相。来前参加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的运动员，在这里感受到多彩贵州的热情好客。
1: 一下飞机就看到这样的欢迎仪式，非常惊喜。贵州的气候很凉爽，希望我们能在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贵州的美景和美食也很想去体验一下。
0: 贵州游客咨询服务中心由贵旅集团和民航集团联合打造，在 T2、T3 航站楼原有游客服务中心的基础上改造提升，空间设计充分融入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实现人工加智能协同服务。
2: 重点从环境面貌、便民设施、智慧服务、服务标准4个方面全面提质，对接滋滋串飞小车小团产品服务，游客落地就能咨询预约省内特色旅游出行产品，全面提升空港窗口整体形象。
0: 全国2026青年反诈再行动之守护资金安全、严守账户红线专项行动在贵安新区举行。活动设在企业生产车间，通过情景舞台剧、快板说唱等形式，让反诈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现场同步举行贵州省反诈志愿者总队授旗仪式，该支队伍目前已集聚近4万名社会志愿者。
3: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贵州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培育特色开放型产业体系。今年上半年，贵阳国际陆港吞吐量达2.8万标箱，同比增长18%。从抹茶到鲟鱼，从辣椒到吉他，越来越多的贵州商品走向世界。央视新闻联播报道，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龙江火热举行，105支球队、2600多名运动员参赛。今年村超新赛季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龙江旅游，带动龙江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央视焦点访谈报道，这个暑期贵州多地新场景、新玩法层出不穷，溯溪、瀑巷、探洞等项目出圈，将游客引向更广阔乡野的同时，也带动旅游消费进一步下沉到县域，甚至是乡镇村民，实现家门口增收。工人日报报道，广东省东莞市帮扶专家植中贵在铜仁市松桃县人民医院创建疼痛科，培养带不走的医疗团队。通过2年多的发展，这个科室已成为铜仁市规模最大、核心技术最全面的疼痛专科，累计接诊9100余人次，完成手术演示教学500余台。
4: 今年上半年，贵阳、贵安、遵义三个综保区进出口总值136.2亿元，同比增长23.6%，占贵州进出口总值的34.8%，比去年同期增长7个百分点。
5: 2026贵州黔南杜鹃杯桨板公开赛日前在黔南州长顺县杜鹃湖景区收官，赛事设男女200米竞速赛、3000米长距离赛及4人龙板团体赛，300多名选手参加。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不错，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距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还有6天。

0: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地区天气晴好，下午15时各主要城市的气温啊都来到了30度上下。那么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在省的西北部的个别乡镇会有大到暴雨，而在省的南部边缘以及东部边缘的个别市县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省的东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个别乡镇会有大到暴雨。24号夜间到25号的白天，全省各地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乡镇会出现大到暴雨。洞察风云变幻，知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贵阳多云，21到30摄氏度。遵义多云，23到32度。六盘水阴转多云，17到28度。安顺多云，20到29度。七星关阴转多云，19到29度。铜仁多云，25到34度。凯里多云转晴，24到32度。都匀多云，22到32度。兴义多云，21到30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0,000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6: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2: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7: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2: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2: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8: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9: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一周就能完成。
8: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5: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1: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10: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

0: 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2: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顶级水平。
3: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4: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5: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6: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7: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6: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1: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6: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十四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时域。 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8: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6: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武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9: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6: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2055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1000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3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 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

0: 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恙无愧。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得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
1: 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2: 好，我教你。

0: 瞎子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0: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你看，共军今天六点突然发起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1: 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0: 是。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0几个小时啊。
1: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2: 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工程师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友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3: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
4: 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啊。
0: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4: 老师，现在去哪儿？
3: 回家。
4: 是。
5: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谢成，
1: 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
2: 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了，来不及了。
0: 你又约什么事儿了？
3: 哎，学生，
2: 上学。
1: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4: 师母，
3: 学校不是停课了吗？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1: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
5: 妈妈妈妈。啊，
1: 怎么了？
5: 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4: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3: 这干什么呢？
1: 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刚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十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得走啊？
3: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1: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
6: 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
1: 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3: 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
1: 不走啊？
3: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西都饿了。
1: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0: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1: 老师，焦恒元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2: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3: 去帮我把那个柴口拉了。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尽快送到华东去。
1: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0: 辛苦你跑一趟。

0: 请剑锋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
1: 感谢剑锋同志卑职等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你认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1: 我们通过邮件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芷柔、刘永彪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 只是吴石这边，总裁从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隐蔽工事，但福州绥署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2: 老师，您亲自去霍国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3: 来不及了，提议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口认。
1: 好。
2: 报告。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1: 是、啊、
3: 是。
0: 吴主任，吴副主任，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
4: 现在你能控制多少部队？
5: 放行。
6: 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
5: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0: 让开！
7: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
8: 龚秘书，张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兰主任的秘书，
7: 把枪放下。
8: 怎么了，龚秘书？
5: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
8: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
5: 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4: 什么事？
5: 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
4: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5: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4: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5: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4: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0: 是。
4: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7: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都是通的，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隋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1: 请您上那辆车。

0: 这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你副官，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把事那边交给我。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授予。于勋武帝。

义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地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师。

0: 才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奖？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
1: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玉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1: 主任，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
0: 你今日怎么有心去318师部走动啊？
1: 昨日听夫人提起，介师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0: 谢景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1: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
2: 但介师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318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3: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318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吧？等福州解放，这手谕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1: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局，

0: 谁呀？
1: 。
2: 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3: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
2: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3: 完了，
2: 完了。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3: 你说，
2: 不要去。
4: 付飞兄，之前我提供的场。

0: 江防线不防堵，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
1: 帮助
0: 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2: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了，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3: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余师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2: 二位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3: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2: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3: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2: 分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3: 你这是在向我托苦？
2: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
3: 这个忙你听着，我帮不了。
2: 分别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3: 余师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2: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分别兄。

0: 睡觉吧。走啊。
1: 别亏，坐下，陪我说会儿话。
0: 说吧。
1: 对不起，碧葵，你给我生了五个孩子，
0: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1: 我想说，你那么年轻，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0: 高升，我们特地前来道喜了，一点薄礼啊、
1: 谢谢。
2: 要不进去喝杯茶？
3: 不打扰你们休息了。
4: 月小心一
3: 点，请
4: 帮您收下这点心意啊。
3: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1: 你想让我怎么样？妈妈，我吃好了。
0: 学生，你也回屋吧。我还没上呢。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你平日里最
1: 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
0: 上朋友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洗买好了你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 去找蓝城和邵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2: 行，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暂住多久？
1: 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0: 学成，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3: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了。
2: 搬家我也要滚。
3: 咱不带它，咱也带不了它。
2: 不要，就带着它。
3: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

0: 他鸟怎么了？哎，跟爸爸来。
1: 爸爸，你看这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0: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2: 学成。
0: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

0: 所有障碍，你全部扫除了。报告，不是，我把解放军组织带过来了。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
1: 三幺八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
2: 主任，李师，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三幺八师阵地刀割，现在覆仇城区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连机场都守不住。
3: 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都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已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
1: 你孩子怎么办？
0: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1: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0: 阿美完全同意。
1: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
0: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1: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0: 是。

0: 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他安根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318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1: 谁批的调令？
2: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但蹊跷的是。
1: 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扫一趟。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3: 吴石，不可能！爹，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好的，
2: 父亲。主任，
1: 嫂夫和孩子呢？
2: 在飞机上呢。哎，留个名单。
1: 早跑厦门去了。
4: 这会儿还等谁呀？来了！
5: 哎呀，哎，老吴啊，你快点儿啊！什么情况？
4: 不用谢谢了，
1: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
4: 那咱们台湾再聊吧。好，
1: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4: 好。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2: 不止当你一个人。
4: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
1: 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你和弟妹一起前往台湾，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
0: 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碧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2: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府中等着你回来。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解放，
3: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管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4: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5: 没事儿，别太担心。
3: 先生，要潘尼西林吗？
6: 胡连率十八十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即达。
7: 去大洋街啊！
8: 不拉了，走啊走啊！
7: 不拉活，你今天这干什么啊？
8: 快点走啊！
7: 到底呢？
3: 一群臭货！
6: 王洛。
3: 别动！
9: 陆司长的车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6: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7: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8: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威风来！
9: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0: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10: 不得、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贝是月饼，好吃又实惠。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站住！

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8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OK， 哎，
3: 老三，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口头衫。
3: OK，
2: 300
3: 买，好，
2: 300。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买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
4: 师傅，就是这儿。
5: 我刚才来睇下，我这真厉害呀！嚟我嚟睇下啦。
4: 来给您钱。
3: 多谢。
4: 朱姐，
6: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
1: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4: 他要涨多少？
6: 30%。
4: 30%，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6: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4: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6: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0: 黄豆换西林。德燕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1: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事一伙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山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金政部门的电话。吴思强这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摊薄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2: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合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1: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3: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4: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5: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啊，那是什么案子？
4: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3: 台工委是什么？
4: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6: 来，
7: 来，先生。
8: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7: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8: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9: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8: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6: 学长，快上楼。
9: 骗子。
6: 现场，走。

0: 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1: 喜欢。
0: 快去，慢点啊。

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既然这样。

0: 于勋，
1: 兄长，哎呦。

0: 昨日吴次长一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
1: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笑>
2: 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1: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延误系统任职。哦，
2: 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1: 何佳也过来了。
2: 过来了。
1: 老大、老二在延误系统，那很好啊，
2: 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
2: 于勋，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 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 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
1: 东海情报小组。
2: 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1: 胸中快垒，争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见了一个老朋友，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1: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秋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
0: 所以给你买了一本。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全部。少成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 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1: 知道了。
0: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啊，请他进来。
1: 总长，吴司长到了，
0: 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2: 周总长，
0: 代理工作而已，
2: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0: 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2: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0: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2: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
0: 啊，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2: 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
0: 啊，
2: 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神秘，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2: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
0: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2: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哦，学长有何高见呢？
2: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守贵

0: 必先首相，李宗仁、戴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剑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1: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啊！
0: 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2: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师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是，快查一下。是。
2: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见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3: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2: 我等你啊。
3: 休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2: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的。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3: 嗯，
2: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3: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2: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3: 明白了。
2: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3: 查到了吗？
2: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3: 知道了。
2: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3: 好，休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2: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4: 何随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了。

0: 宝是金下堡垒，固若金汤。
1: 快，直接发55区。
2: 八大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3: 什么就一架？一架也给我派出去！
4: 唐安伯联系上了吗？
5: 还没有，
4: 继续联系。
5: 是。
4: 学长，
6: 厦门失守了。
4: 唐文博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
6: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唐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4: 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7: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81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8: 停。
6: 伤亡接近300人。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0: 我不便调动啊！报告，
2: 总裁急电。总裁所令，
0: 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是。啊，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于兴兄啊，
2: 哥，
0: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3: 陈长官过奖了。
0: 此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
4: 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
0: 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
3: 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子贡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2: 哎，等等。
3: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的消息。 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荆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0: 是是。
3: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

0: 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走。
1: 等等，喝茶改天。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
0: 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1: 是
0: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
1: 好好。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面装。
2: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1: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金门，金门守军的兵力都增了三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金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两万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六万精锐把守的探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2: 这个显然必须得冒。等会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1: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2: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1: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三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3: 到底要见个谁了？

0: 要叛逆西陵吗？新到的货，胡子上，新到的货。
1: 胡连率十八十九军增援金门，近日击塌。
2: 去大营街啊，不拉了，走啊走啊！
3: 不拉活，你今天这干什么啊？
2: 快点走啊！
3: 到地方。

0: 我说这么大阵仗呢，开门！
1: 好，你别冲动。

副司长的车里。

0: 谁先开的枪？喂，不自然，我问。
1: 不是我，
2: 师傅，
1: 是我开的。

0: 外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易建元、谢正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易建元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易建元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4: 老张，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yeah! 经典银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起于大漠，驼铃遥响了千年，那声音穿透戈壁与群山，古老的丝绸之路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不同国度人与人的命运悄然连在了一起。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交换物产，也传递彼此的目光、善意与温情。从大漠孤烟中的悠悠驼队，到连通陆海的通衢大道，人类对开放互通、共生共荣的向往，如一脉绵延千年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摩洛哥，这片被誉为北非花园的国度，大西洋的风，撒哈拉的沙，在这里奏响独属于北非大地的浪漫交响。阳光穿过老城错落的巷影，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甜茶的清香，岁月静静沉淀，一山一景尽数藏着穿越千年的异域浪漫。摩洛哥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北非国家，2016年摩洛哥对中国游客正式免签，敞开怀抱迎接东方来客。也是从那时起，远赴中国求学的摩洛哥学子常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一颗颗向往东方的初心，跨越万里山海，奔赴一场文明之约。

0: 我们计划选择200名左右的摩洛哥的优秀的7年工程师送往中国，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汽车，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1: 中信代卡项目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更是非洲大陆首座世界级灯塔工厂。每年600万件精密汽车轮毂从这里出厂，远销全球各地，成为中摩制造合作的亮眼名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摩洛哥瓦尔扎扎特荒原，中国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努奥三期塔式光热电站悄然苏醒。7400米巨型定时镜将阳光汇聚到光塔顶部聚热发电。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摩洛哥这段横跨大陆的友谊已然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茂的非凡十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基础设施、经贸投资亮点纷呈，摩洛哥的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技术、资金与经验也为摩洛哥工业化进程注入蓬勃动力。中摩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稳居摩洛哥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

0: 这里是盖尼特拉至马拉喀什的高铁工地。阿尤布努恩正与他的中国同事们一起编织着这个国家的钢铁脉络。土建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营的安全，阿尤布和中国同事共同把控着每一道施工工序质量与安全的底线。这条纵贯南北的高铁线路全长430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20公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
1: 把咱大量的中国资源啊，中国人带进来，中国的装备，包括到中国的施工能力进入摩洛哥。
0: 全线通车后，它将像一条动脉，把摩洛哥两大经济重心、43座城市、全国87%的人口高效地连接在一起。

在万里之遥的东方，西安，那所写满中国古老记忆的城，也在每个清晨迎接着阳光。

0: 一年多的摩洛哥学者萨尔玛，始终揣着心底的科研理想，步履不停。乘着中摩友好合作的时代浪潮，他在数十名申请者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如愿拿到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作邀约。中摩共建联合实验室，便是他追逐科研梦想的主战场。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落地载体，这里打通了两国技术交流的壁垒，成为中外学者互学互鉴、协同攻关的核心阵地。
1: It was all like Aladdin's magic. We hav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hydrogen energy.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energy issues, but also represent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0: 历经日夜攻坚，短短数月，非洲首座氢能试验舱落户摩洛哥大学校园。
2: 希望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通过这个桥梁落地在摩洛哥，让中国的技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桥梁和我们中非建立的这个友谊的桥梁，让它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0: 古老与新潮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今日摩洛哥最生动的模样。无数跨越山海的梦想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26年，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迎来10周年。从大漠驼队的相望相知，到高铁飞驰、能源共生、科技同源的携手共赢，从年少追梦的山海奔赴，到民心相通的温情相守，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项目，为两国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切实的益处，也成为中非、中阿合作的生动范例。中国与摩洛哥以10年初心相守，以双向真诚相拥，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共生共荣，烛光前行。

0: 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1: 动歌模仿自然的声音，形容眼前的劳作，记录村寨的过往。杨响妮将它唱响，唱到年轻人的心中，唱到全世界人们的耳机里。吴才花将它唱长，托起父亲遗留的心愿，从小徒弟身上看到自己，看到未

0: 吉山小建村那个寄存处那里。
1: 哪个口啊？他是在楼上还是楼下？但我不知道寄存的在哪里。先不要托运，先不要托运，在那等我一下。
2: 杨响妮今年28岁。
1: 对呀、啊。
2: 爱折腾是身边很多朋友对她的评价。2年前，科班出身的她，拉着她的师弟师妹们，组建了5月禅歌乐团。游戏、电影、直播、短视频，只要是有机会把他喜欢的动歌传播出去的事情，他全都做。与著名游戏公司米哈游和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音乐合作，不仅让他们在国内小有名气，也让动歌开始活跃在全世界年轻观众的视野。
1: 1、2、3，
3: 新疆乌鲁木齐，
1: 我们已经延误2次了，我们现在已经推迟到了10:30才能起飞。我觉得好事要多磨。OK， 我们期待新疆见。
2: 不知不觉间，辗转于各个机场，成了他们的日常。

0: 凌晨三点，疲惫的乐团成员漏取了一件特殊托运的乐器琵琶。机场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
1: 这里也没有吧。
0: 第二天还有日程，杨响妮只能决定带领大家先回住处休息。第二天一早，杨响妮便带着师妹们梳洗完毕，来到了乌鲁木齐最热闹的景点之一——大巴扎。
1: 五月长歌，飞影走，飞影走向世界。
2: 我们到齐了，那到了，到了。
1: 就那个昨天晚上。那个琴还有值班室，你们找到了没有？拿到了吗？
2: 那个琴还没找到，现在不知道放哪了。
1: 天，赶紧找啊！去那个值班室，昨天我不是发那个电话给你们了吗？赶紧找，找了赶紧回来，要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时间不太够了，因为这几天还很堵车。拿到琵琶了吗？
0: 所幸上台前的最后时刻，团队成员拿着琵琶赶来了。
1: 哇，这个衣服这么长，包进你那个裙子里面去。你们把白色衣服都包进裙子里面去，快点。大家来，我看一下，我们都整理一下大家的服装啊什么的。

0: 我从小就在村里面啊，然后呢就到这种商场里面啊，去做车展啊，后面呢又慢慢的走到央视啊，去国外去交流啊，他没有那种高低之分吧，我觉得能够把这种快乐带给大家的话，大家对于我们这种文化还是非常喜欢的。
1: 紧张的演出结束，回到榕江的杨响妮和成员们又迅速投入到日常排练中。不是，等一下，先走到这里来，然后第二次，我两记得，一二三四，对，
0: 拉大一点，出来一点。
1: 一个月前，五月长歌乐团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跨国合作机会，对方是一个加拿大的音乐人。
2: 今天收到的合作小样，让杨响妮难以接受。我怎么一拍子前面的，那你太断了，太碎了。
0: 就是我们的，就是锣牌有个样，锣牌
2: 长牌有个样长牌。音乐呢，就是断断续续的到一第一件给他捞就嘛，但第二个呢，就是。
0: 因为到了语言全部都被破坏掉了，就是没成的联系的一种东西。第一个人掰挖，把羽毛直接沟通；第二个人没挖，小感觉就是大概感觉。他在做这个音乐的时候，按照他那边是有一点节奏来做的话，他会把我们的歌曲会切的比较碎，因为他可能是语言不懂的原因，从一个不完整的词开始唱，然后就是前面的部分就不用了。
1: 这次的音乐是五月长歌第一次与国外的音乐家合作，杨响妮深知来之不易，不想错过。但是语言不通，能不能沟通，能不能取得对方的理解，她的心里没有底。 每当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杨响妮总会去各个侗寨里走走，看望村里的老歌师。
3: 听听最淳朴的侗歌，这些是他记忆中的味道。尝试创新和坚守原则之间的平衡，也许侗寨的旋律里能有答案。
0: 老姐，哦，
3: 哎，
0: 张来身体来买。
3: 来人呐！
0: 嗯，哈哈，
3: 谁来呀？
0: 过去弄一姑娘哎。
3: 一个来没有。哦。
0: 这又注意身体，弄多了爱，弄多了爱嘞。
3: 多干了多了有，一年多半年呀。

0: 动歌从内容上有多重分类，最常见的是声音歌、叙事歌、琵琶歌等。声音歌模仿大自然，琵琶歌以乐器传情，叙事歌则往往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没有文字的动歌体系里，动歌的曲调和歌词全靠歌师们的记忆和口传。
1: 这个罗爷爷整个寨子吧，好像就唯一他一个现在还在唱这一类型的这种牛腿琴歌。这一次来他就是气息就有点跟不上，而且很虚弱，他的琴音都有点对不上了。我们一旦说到唱歌，他就会，他说我还能唱。在听每一个人去诉说故事或者是唱歌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每一个人他的这一生，就是很忙的时候会觉得，哎，这节奏是不是有点太快了，而且很累，然后再过来听，是自己身心的一种放松。
0: 对于与加拿大音乐人的合作，也许此时的杨响丽心中已经隐约有了答案，不过他还是想找他的音乐引路人听听建议。
2: 好，我们家再往上走，我们要强弱也是一条线，你看，一起，声音再出来点，
0: 吴培安是贵州大学音乐学院的副教授。

0: 课上他总是要求严格。
1: 好，那今天我们上到这就这样了。
0: 但课下学生们总管他叫嘎老，在侗语里这是爸爸的意思。
2: 嘎老
1: 还是哪个
2: 嘎老，
1: 哎呀，你哪张
2: 最近刚才我看你在上课啊，师弟师妹们怎么样啊？最近
1: 还可以吧，就是有些不听话。
2: 怎么不听话了？
1: 没有，他们有时候练啊、练习啊，现在很多学习压力也挺大，可以。
2: 有一个专辑的话，我们是和一个加拿大的音乐人在合作，然后呢，他把我们的歌曲就是按照他的那个节奏型歌词中间切了一下，断开，然后再重新唱，是这样的。然后他没有保持住这个歌词的完整性，比如说扔。坏，这两个冷坏是放在一起了，然后他就从这个中间这里。
1: 不是，那个你可以跟他们说，就是就是我们叫模拟的时候，声音的时候，完全可以。你他怎么断都可以，但有歌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叫他去断。
3: 玩有歌词的时候，尽量包括音乐部分。要么你就动完整性的一个音乐歌词也进去玩。
1: 创新不能是说啊、哦、我唱的面目全非，那只能就叫做学外来的。他为我用。
2: 跟老师聊完了以后，我觉得豁然开朗。歌词这一部分肯定是还是要坚持我们的原则，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再加入一些新的东西。

0: 下，不用紧张一点。
1: 哎，等会儿接
2: 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到北京的棚里面，想就是马上要录制您给我们编的那首歌了，非常好听。嗯。
4: Because you love this song, I love to come back in China.
3: 我们的歌词的演唱歌词的部分可能中间会切得碎了一些，然后今天想和您商量，希望就是我们的歌词保持住这个完整性，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动，您看这样 OK 吗？
5: I love you. 面对面的跟你们再次合作。
3: 哇，

0: 我想让自己更深层次的去感受、去体验、去了解、去知道、去学习。
1: 我希望东哥保持他的原来的文化属性，又要让他具有一种新时代的要求。

0: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

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1: 服装师吴才花，过去曾是歌舞团的演员。表妹晋升副团长后，为了避嫌，他主动选择了退居幕后。几年前，身为侗寨歌师的父亲去世，有时他也会想，父亲是不是更希望他还站在舞台上。

0: 虽然不演出了，但吴才花总是会受到各个中小学校的邀请，教孩子们唱冬歌。在几百个学生里，吴才花发现了一个跟自己小时候一样的好嗓子。在这个孩子身上，他总是能看到跟着父亲学唱歌时的自己。
1: 我会说冬语的，我可以看那个字，但是像他们不会说冬语的，你拿那个字给他看的时候，像那个安，他是拿那个安字来带的话，那就是不对了，音不太标准。所以我这是口传的话，你看哈，我这熬言可以，那些小孩的口音就和我一模一样了。
0: 下周末，周雨墨报名的唱歌比赛即将开始海选。吴才花觉得，要让城里长大的周雨墨唱出原汁原味的冬歌，就得回到原汁原味的侗寨。
1: 那个是水池。这个是打洞布的。
2: 打洞布怎么打？
1: 刚才我们两个走那里不是有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广菜，
2: 能吃吗？
1: 能吃的呀。我们洞里喊叫葵。
2: 葵。
1: 哎。
2: 吴老师，这个是什么呀？
1: 那个是柴火。咱们来搬弄的。
3: 来搬弄。来再搞一下，你再弄一下。
1: 来。
0: 吴才华的家乡小黄村，是公认的洞歌窝，人人会唱歌，人人爱唱歌。在这里出生的吴才花，从小就泡在歌里长大。噔噔哒耶，噔噔哒耶，噔噔哒耶，
1: 哎呀哎哎！到我家了，我家在那里呢。

0: 你家在鼓楼旁边，可以直接去唱歌了。
1: 啊。哎，蚂蚁，哎，蚂蚁，你好，你好，蚂蚁。啊。丢个，丢个小声电话给你。哎。你好，哎，把小声丢给你。
2: 小声再给你。
1: 哎。大家好啦，哎，阿爹，你来。哎，多干嘛来的呀？来，
2: 哎，多
1: 买咖啡，唱一首歌吧。
2: 天宝下娘拜堂的马亮。

饭养身，歌养心，动歌滋养了五彩花，他希望能把这样的感受也带给周雨墨。

0: 每次回家，吴才花总是忍不住把父亲留下的歌本和奖状翻出来看看。父亲总在鼓楼里唱歌教歌，他自小就在父亲的歌声里睡着。
1: 很难过，真的，我一个人在看的时候，真的哭得喘不过气来，很伤心。所以真的不要想太多，我们活在世界上要高高兴兴的。所以那时候都跟我们几个说嘛，我过世的时候你们不要哭，哪怕唱歌都可以。
0: 第二天一早，吴才花便带着周雨墨去体验收割稻谷的快乐。
1: 弄得来了没有啊？你看哈，看好哈，等一会儿你才会啊，你看就这样交叉，然后就把你这个啊弄到这里来的。
2: 啊，有了。
0: 踩在泥田里的感受，对城里孩子周雨墨来说是新鲜的。这里的每一种声音也是新鲜的。
1: 他弄一个给你哈。嗯。
3: 难。
4: 好了，吹一下。
1: 我们就在熬夜了。
5: 熬夜，熬夜家，妈为给妈娘你回回家。
1: 咦，在这里呢，你们。哇！
0: 从小，吴才花也是这样跟着父亲割稻、摸鱼、唱歌。鱼在稻杆间游弋，孩子在歌声里成长。夏蝉簌簌叫响，稻谷悄悄成熟，鸟儿纵情歌唱，动歌模仿自然的声音，形容眼前的劳作，记录村寨的过往。不知不觉间，动歌与动家人融为了一体，寄托着他们全部的生命体验。
6: 我平时玩的东西至少不会痛，摔跤了不会摔在泥里面，衣服也不会湿掉，很好玩的。那我可以坐在鼓楼里唱歌了，还可以去割麦子，我就会想到脚下的水花在咚咚的响，头上的云雀也在响，山里面很大的回音，人们都在鼓掌。
0: 在小黄村的体验结束了，比赛也悄然到来。
7: 是把这个挡住是不是？
8: 妈妈，吴老师呢？
9: 爸爸，吴老师呢？
10: 妈妈，打电话给吴老师。
11: 打电话给吴老师。
12: 等一下就来了啊，不着急。
11: 吴老师不来吗？
12: 吴老师一会儿就到，马上就到。等你准备好了，他就到了啊。
11: 我准备好了。
13: 11号选手周雨墨将延续民族情怀，带来《侗家姑娘爱唱歌》，听侗家姑娘用歌声传递快乐。欢迎周雨墨。
0: 此时，吴才花就在附近，但他觉得应该让周雨墨学会独自面对舞台，

刚开口第一句，琴弦断了。吴才花按捺不住担心，赶到台前。欣慰的是，周雨墨迅速稳住了状态。

0: 感受星空下的温柔。有请
1: 刘一来了。
2: 哎，你的谈钱把钱搞断了啊！
1: 怎么办？
2: 不怕的，但是断这中间这个也还行，上回不怕的哈。下回不怕的哈，
1: 我一谈咪咪就断了。
2: 哦，还行还行哈。
3: 截止目前为止，票数最高的是11号选手周雨墨。
4: 虽然出现了小意外，但周雨墨还是完成了演唱，笑着下了台。小姑娘长大了，吴才华觉得，无论台上的是自己还是周雨墨，只要是东哥，只要唱东哥，父亲的歌声就从未断过。
2: 我希望他真的动歌不要断。现在我只教他那个小孩子嘛，等他上班了我都还要教他，等他老了我都还想教，我就是要教他唱一辈子的动歌。

0: 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1: 榕江的菜市场是这个县城早上最热闹的地方，只要有空闲回家的时候，吴水德都会和妈妈一起来卖菜。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如今贵州最火的乐队之一萨马乐团的创始人。
2: 从六七岁就开始了，那时候就是家里面有一些变故，然后爸爸就出外面去打工了，然后妈妈呢就是来到县城做生意，然后呢我就帮他打下手嘛。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一件很跌

0: 份的事情。我在卖菜的时候嘛，可能会有一些粉丝，还有我的一些很多同学嘛，他们都会路过。我觉得还更好嘞，人家认出我，人家哎，水哥，你在这里卖菜吗？我说对呀，好，我就给你买一点，是吧？他本来不想买的。
1: 萨玛是洞宇里祖母女神的名字，也是吴水德心里的外婆。
0: 我是榕江的，爸爸呢是苗族的，妈妈的话呢，她是侗族和汉族的一个血统。本身我外婆呢，她也是侗族的，她也会跟我们讲一些口头语的一些动画呀，放一些她喜欢的一些侗族的歌剧啊，然后对侗族人呢有很深的一个情感在里面。提到萨玛，更多的时候我是想到我已故的外婆，她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萨玛。
2: 大家呢，你得露水，得露水呀！你让我种地种田，哦，种地种地，让我拆下了买，那我呢，我才有慢慢的钱。这家又让你读书了，读书你也读书，一边读书一边学音乐，边读书边学音乐。啊，我这里钱都没够你读书哎，是嘛？让我挖地呀，拆草啊，那个让我种啊。
1: 音乐的事情妈妈不懂，但是对于儿子喜欢的事，她总是无条件的支持。
0: 我的第一把琴是妈妈给我买的，读大学了过后嘛，我没有琴，然后都是跟朋友借的。她也知道我在玩乐队，然后我在回学校去的时候，她就给我递来一张卡，然后她就说我支持你。那张卡是他所有的积蓄，要买就买最好的，他这句话我一直记得的，要买就买最好的。所以每次我都会优先带我妈妈给我买的那把琴去演出，然后他也经常会夸我，就说哇，儿子你这个琴好酷好帅呀，他是这样讲。
1: 但音乐创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曾经乐队的高光时刻也给吴水德的新歌创作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几年前萨玛乐团因为在村超上演出改编曲目《侗家姑娘》大放异彩，被很多省外的游客观众所熟知。现在吴水德又接到村超的邀请，圆梦之地的新演出，他想带新歌上，但是还有一些部分始终没能完成。
0: 第一个难点就是我怎么来整理它，很多东西你可能要做取舍，要有实时的一个配唱，身边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现场来进行合作。音乐它就是靠在现场的这种互动，对音乐创作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0: 乐队成立的七八年来，每一次音乐创作几乎都是这么艰难。不仅如此，因为家庭和收入等问题，好几次乐队都濒临解散，但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好兄弟刘俊一直都支持着他。
1: 目前在凯里的话，就是最好的朋友了吧，没有人比我更懂了。2015年的时候，他刚毕业嘛，突然有一天嘛，后面他来看我们排练，过后呢就觉得我嘛比较满意，然后他就把我给挖过去了。他给我讲了很多做民族音乐这个理念，后面就把我给说服了。
2: 乐队全部解散了过后，只剩下我和刘俊，然后重新又来组这个乐队的时候是最难的。那个时候我还负债，就是揭不开锅了，所有的卡都没钱，然后俊哥就再给我提供物质的支持还有精神的支持。没有他们这些身边的这些朋友，有点小伤感，就怎么说呢，就是

0: 我最近太阳昨晚也收过去，我觉得还可以呢。小杨，我也做了一点点这东西啊，哎，
1: 行，就是你现在缺那东西，就是
0: 有人生啊，有个人生，人的现场就是我们能够在即时的这种创作，能够有伴唱，我都非常方便的去修改，就是那的。哦，
1: 就我们要需要找一个歌手啊，就那叔叔，要不就喊叔叔，喊叔叔回来。
2: 萨满乐团的音乐大多以传统的动歌作为核心灵感。刘俊知道，要想推进新歌的创作，吴水德需要一个既懂动歌传统，又理解摇滚韵律的人声配合。
1: 喂 ，Hello，Hello， 哎呦，终于回来了。期盼你好久了，最近又变漂亮了哦。啊，
2: 叔叔是乐团的主唱，打小在侗寨的歌声里长大，后来又在高校学习音乐专业。这些年，吴水德做着动歌与摇滚的融合，叔叔一直是他最信得过的动歌顾问。
3: 我坐后面。
4: 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读大三，那个时候水哥、俊哥他们都还在学校的排练室里面，在一个楼顶，然后也是因为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当时我们还在那个嘛，还在谈对象，然后水哥就说不是有现成的吗，然后就过来看一下磨合一下怎么样。在这个乐团从2017年开始的话，那也挺久了，但是有中途有一年我去了外面工作，然后演出的话也没有参与，当下要先解决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是后来像这两年呢，我在福建工作，然后自己经济方面也是可以支撑的，就每一次有演出，水哥就会提前跟我说，我就回来。
3: 俊哥，
5: 哎，
3: 最近水哥在搞哪样？哎，
5: 水哥啊，水哥在愁哦，愁创作的事情哦。
3: 那等我们来见我呗。
5: 他忙得很，一天天创作到凌晨四五点才睡，今天联系不上他了啊。然后，所以我就悄悄喊你回来啊，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创作上遇到一些问题了嘛，所以还是需要你回来。

0: 耶耶，
1: 来
0: 啦！
2: 我好像经过去那个月打电话也没接，哎。

0: 更多创作的时候是从旋律上出发，它是从词语词汇的一个拼接，语句的通顺。
1: 这一遍要稍微好一点点。
2: 这速度有那么慢吗？是
1: 啊。好，那我们就
2: 像……哎，我觉得你用那个不太好。
1: 不太好是吗？那你这根本就没有在拍子上面。
2: 那你那个也不好呀，你发那个小样品那词里面，它根本就前不对后的，你知道没？
1: 我那个至少是对的，你知道吧？
2: 他，你回答根本没在一个点上，你想问谁哥？因为他没有懂里面的意思。
1: 那最起码你的那个旋律，我编的小样那旋律，它是抠了出来。
2: 你那个他没搭，你晓得没？
3: 我觉得太普通了。
1: 要是我会唱，我要你唱。
2: 你厉害，你来嘛。
1: 你们广告。
0: 反正我不会理他的，真的。
2: 谁没那个脾气嘛？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0: 水果你来，你给我拿一个。
1: 大家也商量嘛，是吧？
0: 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水果它，因为它本身它就是苗族嘛，它对东哥这一块，他会懂，然后他又是要面子，你想没？他又要问你，问你之后你跟他讲，他非得没听没听，还要骂你一通。
2: 真的，他搞这些，哎呀，都是为了团队好嘛。然后他做这些歌曲，
0: 文化你自己都搞得不明白，你还要唱出个别给我听来怎么样？你敢整个看我，是呗？
2: 好了，苏姐，走吧，
3: 走去排
2: 练。
3: 我们班都对的差不多了嘞。
0: 你管唱啊？
3: 啊？
0: 你管唱啊？
3: 你就当刚刚我在搞笑嘿嘛，好嘛？
0: 没道歉呢。
4: 我们团队有何事佬啊，是吧？然后我就做出让步，他也做出让步，
3: 伴奏乐队也差不多啊。
0: 我跟你讲，是看到欧美里面的伤，肿了，
2: 真的，
5: 就够两个小时就好了，真的。
6: 除了吴水德，萨满乐团的其他成员都有本职工作，但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都挤出来用于排练。在这间小小的排练室里，当动歌与现代音乐融合在一起时，他们记忆中关于青春梦想的情感与味道也融在了一起。
5: 我本职工作就是在医院里面做那个系统维护的，下班了也没什么事情做，就很枯燥很无聊，那时候只有把那个剩下的精力投入在乐队上面，然后才能填充自己。
0: 我从小在侗寨里面就听着我们祖祖辈辈唱的，然后我生长的环境也都是那样子的，后来玩着玩着就觉得其实我们原本的东西不丢的情况下，传承我们的侗族大歌啊也好，结合上这个东西升华了那种感觉。
4: 音乐它是一个方向，它是精神支柱，在孤独啊、失落啊、失意的情况下面，我还知道我要去干什么。它就好像一个灯塔一样，哪怕它是只有微弱的光，但是你知道，你不会恐惧。
6: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村超演出当天，舞台下挤满了人。这个舞台是萨马乐团一战成名的圆梦之地，每次在这里表演，成员们都格外珍视。

0: 新歌《杜鹃》点燃了全场，凤家姑娘也再次被唱起。两个特别观众悄悄地来到了观众席。这首萨瓦乐队的《杜家姑娘》其实改编自吴才华父亲作词、吴才华编曲的《杜家姑娘爱唱歌》。
1: 然后他们说，那这首歌是你编的哦，那我们这样唱可以吗？可以的，只要开心，不管那么多。
2: 最开心的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就是观众朋友给我的掌声，演出成功那一刻，哇，太开心了那时候。
3: 我很自豪，我们民族的东西，它真的太好了。
4: 自己就想为这个民族音乐自己坚持的这一份热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到全球的很普通很普通的人，在平时上班的途中，坐车的时候，我希望他们的耳机里面是我们的音乐。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怀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0: 海潮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这是记录在案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地址在哪，但是它的频率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我查过了这几天的监听记录，与军统有关的只有海潮的信息。
1: 那我想想其他的办法，给我点时间好吗？
0: 重庆方面已经开始行动了，八路军办事处被包围了，上面准备了一份八路军调动部署密电，随时可以用军统的电台发出去，故意泄露给什么人。假使我坦白告诉你，家里已经震动了，之所以还没有行动，就是在等着我们确认的讯号，因为只有我们才是参与到这件事情最前线的。
1: 不就是李立行和日本人最想看到的吗？亚罗，这种紧急关头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
0: 即使没有确切的证据，就算是错的，我们也要采取行动，谁都要个脸面。我们不能让人看着军统被人欺负了还唾面自甘，这是底线，是原则。
1: 亚罗，我不是害怕共产党，我也不是同情共产党，我只是不想眼看着敌人设的圈套我们就这么跳进去。亚罗，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我一定能给你找出证据来。

0: 老魏刚才来过了，让咱们想办法和老赵紧急见面。虽说郑南燕今天没有来，可眼下这局面，怎么见面啊？
1: 有办法，必须有办法。
2: 小姐，有车吗？
3: 通知家里，晚一天行动。
2: 好。

0: 太上同志被捕了，
1: 电台也被七十六号缴获了。
2: 军统截获了海沙电台发出的情报，泄露了八名军统骨干。今天早上，这八个人全部被夜行城抓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军统震怒，已经派人包围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并且准备泄露八路军一部的调防部署，对我们实施报复。
0: 这七十六号要嫁祸海城啊！对重庆那边来说，这简直就是想睡觉也要送枕头。不管是不是我们，他们也会咬定是我们干的。杜建同志，现在恐怕全指望你了。你能不能以你军统的身份，从内部跟他们想办法解释一下，这事不是共产党所为，是七十六号在挑拨。
2: 这五部电台和人员，现在完全掌控在李立新和郑南烟的手中。我在短时间内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去说服军统。
3: 就真的没有办法吗？
2: 我捋了一下全部的线索，还有一个办法。
3: 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2: 无线电侦测车的工作记录，我们找不到人证证明海车电台是在被七十六号抓捕之后才发出的电报，而无线电侦测车的记录可以显示那五部电台最后被侦测到的时间。如果这个时间早于军统人员情报被泄露的时间，那么就可以证明海超的清白。
0: 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是怎么才能弄到那工作记录呢？
2: 从敌人的无线电侦测车入手，这个需要你们一起配合行动。
0: 你具体说。
2: 李立行调动了五辆无线电侦测车，其中景山公馆内部车是主车，它的侦测技术是最高的，我们就从这部入手。
0: 时间地点？
2: 无线电侦测车一般都是下午两点左右出发，凌晨五六点才撤离。
0: 那就今晚分工计划，明天上午准备，下午动手。
2: 李立新一直监控七十六号，这次的行动我不能参与了，你们得自己想办法。
0: 应该没问题，只是是不是能让玉玲也协助我们一下？是否紧急，我怕联系不到足够的人手。
3: 没问题。
0: 不是让你直接去参与行动啊，只是帮助放放风。
3: 放心吧，又不是第一次参与行动。
2: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乐言，还好。
3: 他很好，有我这个当妈的在呢。

0: 叔叔，
1: 明天在家呢。你叔叔在吗？哦，我叔啊，他不在。半个小时之前来电话，让我先睡。啊。哎，这些天家里边有人来过吗？
0: 昨天，刚搬来的郑先生来过，当时我叔也不在家。哦，
1: 那郑先生后来进去了吗？
0: 就进了各屋看了一下，闲聊两句就走了。
1: 早点睡吧。
0: 方叔侄，再见。
1: 再见。

0: 有事儿啊？
1: 郑南燕和叶星辰都不在家。
0: 郑南燕不奇怪，肯定是在后面捣乱。可是叶星辰呢？
1: 叶星辰现在应该到处在找李立行抓的那些电台和发报员。
0: 这都半夜了还没有动静儿，这郑南燕和李立行藏得可真够严实的。
1: 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郑南燕，这家伙已经很久没露面了，他一定是在处理海潮电台的事儿，希望海潮能顶得住。你怎么了？
0: 以前不知道参加过多少次共青府的行动，从没紧张过，这次真不一样。
1: 拉倒，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再说老赵他们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肯定没问题的。
0: 你常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0: 对，就是这句。

0: 因为现在是凌晨三点，是人最困的时候，这个时候比较适合沟通。
1: 我说我们沟通什么呀？都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我们之间一定存在什么误会，我是冤枉的。
0: 既然你认为自己是无辜的，那我说下一句话的时候，你不要上下左右顾盼，如何？
1: 这算什么事儿啊？
0: 你原本就是杜鹃指定电台的负责人，海潮。
1: 杜鹃是什么？
0: 杜鹃是你们共产党在特工总部的潜伏人员的代号。
1: 这不越扯越乱吗？我的确跟你们特工总部有关系，这事儿我能认。但是你说的什么杜鹃啊、海潮，我真的不能认。哎，
0: 总算上点轨道了，起码承认了和特工总部有关系了。
1: 好，
0: 那么咱们简单点，你是知道杜鹃的了，是吗？
1: 我和特工总部的关系牵扯到我们稽查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不方便在这里讨论。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跟杜鹃没有任何关系。
0: 既然如此，那我就坦率说了吧。我们已经抓获了杜鹃，就是杜鹃指认的你。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回答问题之前想清楚，因为这关乎你的生死。
1: 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也坦率地跟你说一句，我在稽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你们特工总部的李立行，李主任。
2: 我这工作确实得罪人，但绝对不是共产党。

0: 方处长，答应我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苏小姐，马上就好。
2: 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说到做到。
3: 家里下了最后通牒，今天必须要出结果，否则就要采取行动了。
1: 我知道了。

0: 哎，那谁呀、啊？大哥，
1: 让你找的人找了吗？
0: 大哥，找了一晚上了，那能找的地方我全都安排人找了，实在是没找着了。
2: 没找着你在这睡觉？共产党找不着一个正男人也抓不到吗？你
0: 马上去，马上去！防副处长走。
1: 瞧你这满眼血丝的，不会真找电台去了吧？你呀、啊，也别一路的猛冲猛打，也得回家看看，省得……
3: 老方，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这又多嘴了。你回去问问你们家叶问天就知道了。
2: 你别话说说一半啊！老方，
3: 姓郑的还能上我家查我去吗？
1: 是前天郑秘书去你家拜访你，结果你不在，他就只能跟问天聊了聊，看了看。
3: 既然这郑秘书这么热情，

0: 哎，老方，
1: 嗯，
0: 这像是你家啊？哎，
2: 呀，
1: 哎，还真是。我说那天怎么郑秘书那么好心，一大早跑去给我们家做早餐呢？原来是有这么一出啊！你别说，画的还挺仔细，连我没注意到的细节都给画上了。
0: 这儿还有我家呢，哼，这老东西把我们家下水道饭堵都给写上了。
1: 这郑秘书确实是个人才。
0: 人才？神经病吧。我现在是不知道应该骂他还是该怕他了。
3: 好好吃。
1: 老陶，
0: 好吧，
1: 给我们找个包间。
3: 来了。
4: 叶叔叔，
5: 等等，
3: 这边。
4: 叶叔叔，上次您教我的那招我都忘了，您能再教我一次吗？
0: 练两招我看看。
5: 来，右拳，左拳。
3: 小程怎么来了？
5: 踢腿。
1: 是我故意叫他来了。做我的不在场证人。
5: 右拳，左拳。
1: 你今天的任务就是配合老赵他们，所以你要保护好你自己。我跟孩子会在家等你回来。
5: 右拳。
3: 我会早点出发，去趟集市。
5: 踢腿。
3: 饭馆正好要采购。
0: 好，
3: 好做掩护。
0: 这招就练好了就行。叔叔还得吃饭去啊。
4: 哎，叶叔，你别走，再教我两招呗。
1: 我确实有点对不起孩子们，乐言已经算是懂事了，
0: 下盘一定要。
1: 可是小石头，我都没有时间精力去教育他。
5: 踢腿，
3: 这个时候不要分心。
5: 左拳，踢腿。

让一下啊！来来来来来，让让让让让！长没长眼啊？

0: 你怎么拉的车啊？
1: 我正常拉，你故意的吧？根本换马路，你不知道让路啊？
0: 我正常行驶的，你干嘛呢？
1: 你看把我车撞成什么样了？哎，
0: 大家伙评评理啊！我从这儿正常过马路的时候，你故意撞到我的车，你还成自多理了是吧？啊？
1: 怎么了？
0: 道理让不让？
1: 不让！
0: 你让不让？
1: 哎呀，行。

哎呀，哦，皮草车坏了，你们的来得很快啊！哦，发动机修复好的更换。哦，还有，发动机，发动机，啊，给我。哦，还有，发动机修复的更换。还有。

0: 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递到贵州卫，商城购买不排队。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太君，太君，发动机修好了，快来！
1: 嗯，
0: 看看。
1: よし、急いで試してみよう。
0: あ、よくできた。

0: 他是76号的，总来店里吃东西。他就是来给日本人修车的，我把他发现你们，所以。
1: 你先撤，这我处理。先撤，先回吧。
2: 范志，

0: 你要的结果？锦上公馆无线电侦测车的工作记录，哪儿搞到的？
1: 你就别管我怎么搞来的，你只管看吧。

0: 真多，一下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了。这些是李正勋事件后开始侦测的记录，这里边标记的五部秘密电台编号分别是01904509812207。这几张照片上显示的工作记录是前天凌晨的，最晚的一部是凌晨2点46分。在那之后就没有这五部电台的任何记录了。
1: 海潮发出军统八人名单是在凌晨4时，那之后我们也再没有监测到海潮发报了。
0: 没错，无线电侦测车抓捕了五个秘密电台，编号仍然是01904509812207，也就是说郑南雁只是把之前五个可疑的秘密电台全部抓捕了，然后以最快的时间利用这五部电台发出了军统八人密电。因为他知道这五部电台其中有一部一定就是共产党的海潮电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大家都认为是海潮发出了军统八人密电。

0: 到这么看，的确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侦测车的记录证明，军统八人情报是在这五部电台被抓以后才发出来的。海潮就是被李立行利用了。
1: 李立行就是想让共产党和军统打起来，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危机可以解除了吧？
0: 可以，我这就告诉家里。

0: 你好，这里是天生唱机馆。
1: 老板，之前我订的唱片订错了，不要了，你不用送货了。

0: 事实证明了你的判断没有错，但我还是要说，家里的命令同样不容置疑。
1: 就像之前你我冒死去安装电话炸弹，有可能是为了监听戴老板给自己的心上人买的好东西一样。如果不是因为我亲耳听到，我们真的会认为共产党是在故意造谣离间。
0: 够了，你再这样下去，我也会像李立行一样怀疑你是共产党的卧底杜鹃了。
1: 我只是要努力保持清醒，干我们这行的只有时刻保持清醒，才能够保障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

0: 好嘞，您一共点了七个菜，请稍等。方副处长来了。
1: 老唐在吗？
0: 在经理室呢。

0: 上水，缓一下。
1: 没事。
0: 你的任务完成了，表现得非常好，非常好。
1: 万柔林的现场没有遗漏什么吗？
2: 没被敌人抓的线索，
1: 找上你，找上孩子。
0: 相信老赵，相信我们的同志，一定可以处理得很好。
1: 连地上的菜我都清干净了。对，都清干净了。
2: 本来想把那菜扔了就得了，
1: 后来想想，好端端的菜都买回来了，扔了饭都被人怀疑，没问题吗？
0: 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
1: 真的没问题，
0: 一定没问题。
1: 杀人了，
2: 我杀人了。
1: 我杀完周林，我是被逼的呀。我回来以后，我就一遍一遍的回忆，我生怕有什么遗漏在哪儿，被再让敌人抓着线索，再连累你，连累孩子，你想的孩子我。
0: 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为了我们的同胞，你知道吗？你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做得非常好。
1: 彪子，我算是体会到了梦话都不敢说呀。

0: 突然。
1: 你确定文彦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已经撤了？什么时间？好的好的，谢阿诺啊。

0: 郑南燕他背着我还闹这一套。
1: 您知道是姓郑的搞的，不是您让他搞的吧？哎，这第一张可是我家啊。
0: 我没那么神经。再说你家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1: 我家有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也轮不到他管吧。
0: 郑南燕就是属狗的，到哪儿都爱闻闻，不闻就难受。以前就爱搞这些自作聪明的小动作，我这屋里他肯定也画过。我还知道好歹肯定画过以后就给烧了。我跟你说过，郑南燕是来帮我办事儿的，你要跟他团结互助。
1: 我倒是想啊，可人家把我家里里外外都摸过了，我现在连人家在哪儿都不知道，我跟谁团结去？
0: 要是贾玉章、宋有余那几个货能找到郑秘书在哪儿，我还费劲把人家请来干什么？
1: 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主任您啊！
0: 杜鹃就能瞒得过我李立行，
1: 方家树我一直盯着呢。他这一整天就跟我、苏小姐，还有他们家老头在一起，没看出有什么毛病。
0: 我没说方副处长是杜鹃，但是他有没有问题，还要看他能不能再过一关。走吧，你不是想知道郑南燕和那五部电台在哪儿吗？
1: 您真带我去。

0: 啊，
1: 时间已经够久的了，海潮同志，我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

0: 你为什么这样呢？你我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为什么非逼着我干这么野蛮的事情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啊！我是真搞不懂你。
1: 一件事，你要答应我，就什么都告诉你。行，你说吧，什么事儿？还是这个意思。请你给陈华打个电话，问问他们，王无东会。 是不是稽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你打了这个电话，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你就把我全身都烤了。怎么样？啊！哎！啊！

0: 人。主人，再有点时间就差不多了。
1: 众秘书不是文化人，我以为有什么新招数呢，也用这糙家伙呀？那还不如回咱们76号，东西比这儿全啊。
0: 叶处长既然来了，要不要上上手？兄弟也学习学习。
1: 谁拉的屎，谁擦屁股，这叫规矩。主任叫我来，主要是向您学习。要不您再写个什么对联啊，拿给共党这么一看，没准人家心服口服，就什么都给招了啊。
2: 说完了吗？没完没了了。飞熊，
3: 来，
2: 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3: 好了。
0: 主任，你这是？
2: 傅元兄久攻不下，我来看看能不能另辟蹊径。

0: 李主任大驾光临，我看我们的误会是时候该解除了。
1: 你认得我？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李主任，你也应该知道，鄙人是稽查委员会的梧桐辉。 我在稽查委主要的工作就是调查李主任。如果你可以给陈公馆打个电话，核实一下，我想我们的误会就该解除了。我已经派人核查过了，吴先生确实是稽查委员会的职员。
0: 什么好说的了？但我坚持认为你是共产党，是杜鹃的秘密电台，代号海潮。
1: 你说的我都没听说过，这电台我连碰都没碰过。

0: 吴先生手上的老茧，电务处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长期发报磨出来的。
1: 我人在你们这儿，随意怎么说了。
0: 既然我们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那咱们换一个办法。这部电台就是我们缴获的海潮的电台。
2: 这个东西真的跟我没关系，这个电台怎么出现在我待的地方我都不知道，也许是有人要栽赃我呢。
0: 两天前我们用这部电台发了一封简易加密的电报，内容是八名军统潜伏人员的名单，然后日本人就抓捕了这八名军统人员。这封电报被国民党军统部门截获，认为是共产党出卖了军统人员。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就被包围了。现在只要吴先生再发一封大功告成的电报，就可以自证清白了。
3: 发了电报就会刺激重庆对八路军的报复，不发电报醒悟的就承认自己是海潮了。

0: 给杯水喝吧，两天了，水米没打牙。
1: 倒杯水没听见呢。

0: 李主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是一定要栽赃我是共产党了。这话综合说起，我不是已经给了吴先生自证清白的机会了吗？
1: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撒谎。其实啊，这事儿也简单。 一共4个字，我来发就可以。只要是从这部海潮的电台发出去的，账就会记在共产党的头上。是算在我的头上吧？李主任这么大费周章，不就是因为作为稽查员的我，查出了你有1039万日币的不明存款吗？是不是？
0: 姐夫。

我料到吴先生会这么说，随你怎么说，反正这也不是秘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帮你成上级安排给我的任务，我没有针对谁，我也是为了完成我的任务啊。我怀疑你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吴先生这封电报你是发还是不发？我跟你说过，

如果李主任自己非常坚持，那还是麻烦李主任你自己发吧。

0: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已经撤了，这些电台就没用了，有用的就只剩下我们的朝同志了。说，到底谁才是杜鹃？
1: 哎，
2: 让开！给我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你吐出来！

0: 是秦王武，应该是埋在假牙里的。用这种方法自杀的人很少。
1: 真不把命当回事儿啊！
2: 法上一抓一个共产的，
1: 毛都没问出一根，就这么白白死了。他自己要死，那谁拦得住啊？
0: 他毁电台的时候，他就想好了。你现在清楚了，你干嘛干什么？你让我来的，现在出事儿算我头上是吧？
3: 主任，人都死了，你打他有什么用啊？
0: 死人也要开口说话，一个都跑不了。剩下四个全部处决。
3: 是。
0: 叶县长，
1: 干嘛？
0: 方家树给我叫来，让他指认开找。
1: 明摆着，
0: 让你去你就去。

0: 我堂你怎么了？
1: 李立青来了，李立青来了。
0: 你做噩梦了，你做噩梦了。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军统已经解除了对我们的怀疑，万丈林的意外也处理得非常好，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1: 凌晨三点，你说过这是人最脆弱的时候，上次李立行来也是这个时候，是不是？
0: 老大，你听我说，你只有好好的睡觉，万一敌人真的来了，你才有足够的精力去对付他们，是不是？
1: 你睡前不是说叶行者跟郑南烟都没回来吗？他们一定是在干着什么。
0: 海潮现在还在他们的手里，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你好好的休息，我们才有精力随时的投入战斗。睡觉吧。
1: 李立行来了，真的来了。
2: 老方，老方，
1: 他来干什么？都这么晚了，
0: 我出什么事的？放心吧，有我呢。
3: 老方
4: 来了，
3: 开门啊！
4: 这么晚什么情况
3: 啊？五部电台找到了。
4: 真假的？
3: 姓郑的自己给叫出来了。你发什么愣啊？赶紧换衣服走了。

0: 这个鬼地方，亏得郑南雁找得着。
1: 哼，要不是五个人都死了，姓郑的他就没什么油水可榨了，要不也轮不到咱们。
2: 人都死光了，你把我叫来能干什么呀？都弄回76号再看不就行了吗？都这么晚了，
1: 五个死人，我连哪个是海潮都不知道，真把我当收尸了？
2: 你问郑秘书不就行了？
1: 哼，我还真不给他这脸。放，贼不走空，你就帮我看看，万一还有什么好处呢？啊，开门。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不能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学就会，
10: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简单。
1: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苏先生，您的快递
1: 难道是？
2: 没错，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人都在这儿了，老方，看你的了。
1: 看起来是没多久的事儿，血都还没干呢。

0: 这五个人的右手拇指内侧还有食指顶部中指顶部都有明显老茧，符合经常操作电台人员的特征。
1: 知道都是发报员，主要缺哪个是海潮啊？
0: 其实我的判断呀，

0: 五人当中，这个应该就是共产党海潮。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其他四个人嘴角眼角都有出血，包括身体中弹的情况，符合人被子弹近距离击中受伤死亡时候的基本表现。而只有这个人，虽然他嘴角有血，但是眼角是干净的，而且身上的枪口有类似于补枪的迹象，所以我怀疑他是死后被人补枪的。
2: 厉害啊，这都看得出来。
0: 死者嘴里有苦杏仁的味道，应该是中毒氰化物致死。你想啊，郑秘书费了那么大的劲才抓住一个共产党，怎么可能随便就弄死呢？所以一定是这个共产党服毒自杀，然后郑秘书在他死后补的枪。
3: 就是说他就是共产党海潮水。
0: 我是这么个判断，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这死都死了，补枪有什么用呢？
4: 防副处长，厉害，厉害
0: 啊！李主任，郑秘书，雕虫小技，让你们见笑了。
2: 防副处长，过谦了。这些共产党啊，确实都有过人之处。不过，死虽然死了，但好在，海潮自杀之前，我们已经从他口中获得了关于杜鹃的重要线索。
0: 那就太好了。我就说嘛，李主任亲自调证明书过来，肯定是立竿见影，马到成功啊！
2: 哪里哪里哪里！根据海潮提供的线索，杜鹃现在就在我们几个人中间，
0: 是吗？
2: 方副处长，你来判断一下，杜鹃会是我们几个人中间的谁？

0: 这还用判断吗？肯定是我呀。
1: 承认了。
0: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就我一个人，是老叶大半夜给我拽过来的。这海潮要是指认了谁，这不可能是其他人呀。
1: 那你打算怎么为自己辩解呢？
0: 我没有什么好辩解的，因为这一切根本就是莫须有。就如同当年听雪轩女共党指认老叶是杜鹃是一样的啊。或者这海潮提供的线索根本就是模糊不清，郑秘书说的您只是个人猜测，更甚至于海潮压根就没有提供任何的线索，要不然他都已经交代了，又何必服毒自杀呢？是吧？所以我相信李主任和组织上一定会把审查的重点放到郑秘书和他取得的海潮线索上，只有我真的没有什么需要辩解的。
2: 郑秘书，我早就说过方副处长人才难得，心服口服了吧？
3: 心服口服，心服口服。
2: 贾叔，
0: 哎，主任，
2: 正如你所说，海潮并没有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但是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希望你不要怪我呀。
0: 主任，您这话说哪去了？您这是又给了我一次自证清白的机会啊。
2: 叶处长，你看看方副处长的心胸，你真得好好学学啊。
3: 学学。
2: 不早了，
0: 哎，
2: 回去休息吧。
0: 好的，主任你也早点休息。
3: 走吧，老王。
2: 哎，家叔。
0: 哎，主任。
2: 我记得当初李正勋那次，你说我给死人擦脸能把死人擦笑了。
3: 没错，老方有这本事。
0: 对，李正勋那次是有这么个反应。
2: 那你看看海潮能给他擦笑了吗？
0: 理论上是有这么个说法，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每次都会出现。

0: 行啊。
1: 害我？跟我可没关系啊，这招是我能想得出来的吗？都是他们俩主意，我跟你一样就是跑通套的。
0: 别，我是来接受甄别审查的，我跟你可不一样。
1: 行，折腾好几天就我一个人是跑龙套的，你最起码还是个甄别对象呢。
0: 你爱当你当，我可不争这个。
1: 老方，你至于吗？
2: 八个军统被一锅端了，重庆对共产党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这绝不是军统的作风。
3: 只能说明有比军统和我们更厉害的角色。
2: 你还是怀疑？
3: 只要问题没解决，我们就必须保持怀疑。过去不怀疑不等于现在不怀疑，现在不怀疑不等于将来不怀疑啊。

0: 别忘了啊，欠我一顿酒。
1: 多大点事儿啊，行，赶紧睡俩小时上班，主任还得开总结会呢。啊，
0: 走了。哎。

0: 所引发的一系列紧急事件，是76号自成立以来遇到的最大的危机和挑战。全体同仁在此紧急关头团结协作，奋勇争先，最终查获共产党秘密电台海潮，抓捕8名军统高级潜伏人员，彻底粉碎了共产党和重庆政府的猖狂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里，我代表特工总部梅机关向大家表示祝贺。和平建国的伟大理想一日不实现，斗争就一日不会停止。希望在座的大家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继续以高昂的热情、充沛的勇气，全力投入到反蒋剿共、大东亚共荣的大东亚共荣。进来，
1: 主任。
0: 现在开会呢，不知道吗？
1: 司机班的小班班长林被人杀了。
0: 妈的，还有完没完了？

0: 这么说，你抓的五部电台里边，是不是有跟帮会有关的人啊？
1: 有可能，因为时间有限，当时把精力都用在了海超身上，其他四个还没仔细弄呢。不过你们想想，手上能有电台，那肯定有背景，而且每一个都不简单。
0: 小万参加过演习，而且我记得他还顺手弄了人家一个戒指，我想他是被人给盯上了。
1: 我们整个76号都参加了，要这么说，下一个死的有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0: 这个难说。

0: 手。这上面写着银饰镶嵌钻，应该就是我说的那枚钻戒，可以派人去把这枚戒指赎回来，看看是不是那五人当中谁的，如果是，就说明我的猜测是个方向。你说呢，郑秘书？
1: 那我先去当铺看看，然后再说。
2: 老方，你可真是咱们七十六府的模范啊！姓郑的这么折腾，不就是针对你吗？啊，
3: 你倒好，还团结协作上了。
0: 郑秘书针对的是土圈。

0: 我不是我，行。这件事上，那就我一个人是跑龙套的，行了吧？
1: 老爷，你要这么说可就生分了。特工总部这个部门，不落井下石，就是好兄弟了。兄弟们，记住你这句话。
2: Doki，Doki，
3: 西边亚根，先是郭大爷，现在又是万兆林。王总，特工总部现在太热闹了吧？万兆林只是特工总部的一名司机，谁会杀死他，又把他的尸体放在这里？
0: 我们马上调查，一旦有了结果，我会立刻。
3: 向四国军汇报的。这刚刚到现场，哪儿那么快要结果呀？你例行点，他怎么没有来？啊，
0: 为了安全起见，准留在车上。我们一会儿会上车向他汇报的。
3: 他的命就这么值钱吗？马上让他过来。怎么？我的命令有问题吗？没有问题。
0: 我这就去叫他。
3: 放！现在是咱们特工总部在办案，又不是宪兵队，啊！
0: 三国军，你这个命令还真有点问题。
3: 三国三，没想到你也来了。76号。 陆续有人死在我们的面前，你居然有脸在车上睡觉了？贪生怕死吗？我大日本帝国最无法容忍的就是你这种行为！
4: 司务舱批评的事，我一定带领特工机关全力侦办。
3: 叶处长刚才告诉我，现在是特工总部在行动，我的命令有问题，是这样吗？
0: 特工总部是在大日本皇军的直接领导下，司务舱的命令当然没有问题了。
1: 有什么？叶处长，现在你明白了吗？我明白什么？
0: 这么多人都在这儿看着呢，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别在这儿闹。啊！
1: 司务员，
0: 你讲。
3: 司务舱，你不说话，文杰，叶处长，现在有什么话你可以说了，
0: 行长。

0: 我现在干掉你们三个，整个上海滩没人敢去宪兵队报信，你信吗？
1: 不信。你杀中国人从来不眨眼，
2: 你可以杀死现场所有的人，但是我不相信你杀得了我。
0: 小谷，我听人说呀，你们家是横滨乡下，你们家祖上都是给别人当奶妈的呀，啊？
3: 你这家伙算个什么玩意儿，在老子面前耀武扬威的？
4: 八个小时，
0: 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啊！这样，我们俩呀，
5: 拿枪对射，哼！
0: 完事儿以后，各收各的尸。哎，大不了让你们那什么煤机关再弄个特工总部出来，反正我们都是跑龙套的。来，
4: 来啊，是，来，王站长，站啊！
0: 给脸不要脸是吧？

0: 你不说话，
1: 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别杵在这儿给共产党军统当活靶子。

0: 主任，主任，
1: 王八蛋，你跟谁翻脸，不好跟日本人翻脸。我
0: 那可是为了咱们七十六号啊！哎，涩谷那巴掌是打在我脸上吗？那明明是打在咱们七十六号所有人的脸上。
1: 那你也不能跟日本人动手啊！
0: 你还嫌事情不够大吗？他既然敢打过来，我就得打回去。啊，我没什么能耐啊，就干点这种糙活，
1: 嘴硬。
0: 再说，您不是也没拦着我吗？
2: 哎，主任，说句实话啊，这日本人该打，这么多个巴掌，也算是给咱们七十六号找回面子了。
0: 哎，老傅，涩谷一小小的准尉，下次再闹，我直接抽他。
2: 涩谷是个小小的准尉，可他背后是大日本帝国，你有本事抽整个大日本帝国吗？
0: 我抽就抽，我管。
1: 老爷，
2: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咱们以后啊，还是得跟着主人的战略，追求和平救国，忍辱负重。

0: 万兆林死之前，在百岁有当铺当了一枚戒指，我刚才去当铺赎回了戒指，又拿着它去确定了一下。方家叔说的没错，就是我们抓的另外四个人中的一个。但是不是牵扯到黑帮，还要再确认。
1: 跟海潮无关？
0: 肯定和海潮无关。

0: 桑副处长，你怎么看啊？
1: 从这两天的接触来看，方家树这个人确实非同小可。从证据的角度，没有任何瑕疵。那天晚上深夜把他拎到现场，当着海潮的尸体，又是逼问又是擦脸，这个方副处长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0: 还不止这些，方家树可是带着一家子住在我们的大院，这相当于他是带着瓶瓶罐罐去上战场，全身都是羁绊，还要保持着最清醒的头脑和最矫健的身手，写兵家之大忌，心平气和，穿梭于刀山火海而绰绰有余。这个人要是杜鹃，那可真令我佩服到家了。
1: 主人这么说，好像已经承认方家树没有杜鹃的嫌疑了。
0: 过去不怀疑，不等于现在不怀疑。
1: 现在不怀疑，不等于将来不怀疑。
0: 老郑啊，您弄的这个小东西作用不大，麻烦不小，以后还是少弄吧。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手法，这个主任就不要太拘泥了吧。倒是那个叶处长好好的把我的办公室弄了个底朝天，我都不想告诉你这些。
0: 叶星城那个兔崽惹急了他，连日本人都敢打，我管不住，所以才劝你少招惹他。
1: 那么多个大嘴巴，日本人可绝不会白挨啊。
0: 自己惹的麻烦自己解决，这是规矩，我们还是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要紧。老郑，那个傅北红真的和你联系了
1: 啊？海潮的那封电报虽然给主任添了不少麻烦，但他是引火烧身，还打进去八个军统，现在连一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傅北红也请了出来，主任还是最后的赢家。
0: 有钱能使鬼推磨，不过是见钱眼开罢了。他那个没话又吹得神乎其神，真要让我掏老本，必须得拿出真东西才行。
1: 明白，我会尽快安排见面，有没有东西先捏在手里再说。
0: 八个军统的电报，我把重庆和共产党都得罪死了，希望那个傅北红真有他自己吹的那么有用。
2: 什么情况啊？这个李和平最近在南城金烟馆露面的次数很少，我们盯了几天，终于把他给捞到了。
3: 然后呢？
2: 大哥，这个看了照片，你先别激动。
3: 他在监视苏小姐啊？
2: 只是怀疑，我派的兄弟也就见过这么一回。
3: 我第一次发现他也是在苏小姐家楼下呀，
2: 所以我想着赶紧过来跟大哥汇报一下。
3: 行，别人的龙套跑了，该忙忙自己的事儿。你找的人没有咱们七十六号的吧？
2: 没有，大哥嘱咐过，我找的全是道上的兄弟。
3: 好，苏小姐的事情除了我以外不能跟任何人说。
2: 好。
3: 我倒要看看这是个何方神圣。通知你的兄弟，等这小子再出现直接给我动手。
2: 好嘞。
3: 哎，
2: 起来吧。

0: 家里有新的任务，被捕的八个人，两个壮烈牺牲，三个顽强抵抗，还有三个叛变投敌了。
1: 是要组织营救吗？
0: 营救的事情，家里会单独派力量进行。无论如何，这一次损失巨大，我们必须要有所行动。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从看山看花到捉鱼做手工，万峰林用新业态抓住孩子的夏天。暑期日均游客超3万人次，近半数是儿童。丰富业态正在把流量变成流量。
1: 贵州各地持续推进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完善普惠托育，优化出行，切实为民减负，增进民生福祉。
0: 三都水族马尾秀通过技艺创新、直播带货，拓宽市场，带动上万群众就业，让古老指尖技艺转化为特色指尖经济。
1: 扎根贵州13年，让荒山变康养基地；26年深耕苗药，鼓励女儿报考贵州中医药大学。从异乡客到自家人，在前苏商把根扎深。
0: 20年来，贵州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486亿元，惠及207万名学子，优化办贷服务，提升贷款额度，延长还款周期，多措并举，减轻困难学生就学与还款负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丰富的业态是把流量变流量的关键。万峰林过去以观光为主，看峰林赏花海，今年暑期稻田抓鱼、工坊手工、亲子研学等体验业态集中涌现，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近半数是儿童。一个景区如何用新业态抓住孩子的夏天，来看报道。一大早，贵阳北直达兴义南的高铁上已经坐满乘客，其中不少是带着孩子出行的家庭。去年底开通的盘星高铁将贵阳至兴义的通行时间缩短到2个小时，带动省外游客大幅增长。
3: 想带孩子到万峰林去看一看，觉得挺适合孩子，从贵阳坐高铁到这来比较方便嘛。
4: 这是盘星高铁开通后的第一个暑假，兴义南站每天要接待的游客量大概在1.5万人次左右。贵州铁路也是增开了多趟列车，可以看到仅仅是从贵阳北始发到兴义南的列车每天就有8趟，而且是从早上的6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覆盖了全天。
1: 高铁带来了客流，而真正把人留下来的是万峰林日渐丰富的亲子友好新业态。

0: 暑假以来，每天有超3万游客打卡万枫林，其中1米2以下的儿童占比接近40%。万枫林为何能获得亲子家庭的喜爱？轻松带娃是关键一招。
1: 大人比较轻松，今天有去扎染带他捉鱼，天气很好，比较凉快，比较适合亲子游玩。
0: 千亩稻田从风景变成体验项目，30块钱就能让孩子玩得欢畅，也让村民们有了增收渠道。
2: 最高峰的时候，一天的话可能有100多个。
3: 我们村集体经济入股的稻田小火车呢，去年只单单运营了40天，就带来了68万的收益。今年呢，预计总的收入可以达到200多万，我们村呢估计可以分到50-60万。
0: 在万枫林，传统文化正变成可触摸的体验。90后木雕匠人徐查新带着本地手艺人抱团发展，3年时间将一个不足100平米的工坊扩大为近1000平方米的文化体验馆，每天接待上千人。
4: 这个木雕可以做多久？
5: 大概要做1-2个小时吧，在这里精神放空一下。然后我们已经是第3次来万枫林了，每次体验不同的项目。
6: 有扎染、蜡染、布衣、扎鱼灯、布衣草编、布衣木工文化。一是要上手快，二是要有意义，三是能马上带走。自己做件衣服，做了一些盘子，能看能用。
0: 除了小孩能玩，馆内还打造了能容纳100人的休息区，让家长坐下来喝喝茶。目前万枫林景区已经有近50家咖啡店，各类慢体验吸引着游客放慢脚步。
7: 大人有自己的休闲空间，小孩有他自己的乐趣，不挺好的吗？我媳妇刚才还说了，说明年问小孩愿不愿意再来，他想来。
0: 嗅到亲子游的商机，景区周边400多家民宿纷纷推出特色研学项目。这家民宿今年围绕喀斯特文化打造亲子沙龙，1个多月前房间就全部订完了。
8: 通过幻灯片来给他讲解万枫林它的由来，它的这个地貌的形成非常受欢迎，暑期入住率能达到100%。
0: 瞄准亲子赛道，当地引进了成都结合的研学项目。今年7月，景区内的山生研学营地新建了枫林图书馆，2个研学团队入驻，计划将研学时间从半天延伸到多天。
9: 做一些主题，怎么去染成5色的花米饭，布依族的酒怎么去酿出来的，可以带小朋友去了解蒸馏的这个过程，把它变成一天的课程活动。
10: 贵州呢，咖啡很出名，我们庄园离这边大概1个小时，咖啡怎么种的，怎么样去加工出来，到我们的杯子出来给大家喝上，可以带小朋友来做体验啊。
0: 目前万枫林景区线上好评率达到99.7%，客诉处理率达到100%。景区正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围绕亲子赛道提质增效。
11: 很多游客会在万枫林住3-5天，甚至1周。万枫林里面有8个少数民族村寨，村民或者村集体参与到体验的业态里面去，转化成了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推动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
12: 用亲子的方式打开万枫林，你会看见孩子在稻田里抓鱼，家长在岸上吃鱼；孩子在手工作坊体验手工，家长在旁边得闲放松。如果说6000多亩的稻田万枫成林的美景是万枫林的特有资源，那景区内近50家咖啡店和各种各样的非遗体验店，就让这一份资源更有魅力，吸引大家留下来坐一坐。在万枫林的旅程中，孩子有了趣，家长得了闲，自然愿意来了再来。
13: 为民造福，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近期，我省各地持续推进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完善普惠托育服务，深化基层治理，优化出行政策，一项项务实举措落地，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14: 眼下，遵义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托育园进入了试运营阶段，一大早园里就热闹起来，孩子们在老师的陪伴下做手工、玩游戏。
15: 像我们双职工家庭带孩子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现在成立这些托育是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
14: 作为全市第一家公建公办的托育园，这里一共设置了150个托位，而且托育园还借助妇幼保健院的优质医疗资源，推行医育结合的新模式，把健康管理融进了日常照护，给孩子们提供了更专业的健康保障。
15: 我们开设的有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针对0到3岁的孩子建立一娃一案的个体档案，饮食生活上进行营养的搭配和调整。
14: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走进贵阳市关水

0: 路社区，不少居民正在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
1: 以前娃娃放假就至少在家里面看手机、看电视，现在我们社区组织很多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扎染啊、做手工啊，很多变化，我们家长都是看到眼里面。
0: 关水路社区有15个居民院落，165栋居民楼，以前是个典型的老旧社区，但现在面貌焕然一新，邻里活动成了家常便饭。社区工作人员经常上门收集居民诉求，不断优化工作方式，带着大家一起参与社区治理，共同推进和谐社区建设。
2: 社区有什么事情，我们看到去，都会给社区反映。跑到外面的来看到，这小区不出来啊，做起非常熟悉。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办实，是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最近，这样的民生实事在贵州各地不断涌现。在黔东南州3穗县的公共充电站，一些电车司机发现，充电后能享受到专属的电价优惠。
3: 我们跑营运的，天天都需要充电。之前每个月电费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现在有了专属优惠，尤其是凌晨古段电价很划算，每个月能省不少钱。
0: 这项优惠是当地运营公司专门针对运营类新能源车推出的，通过分时段阶梯定价的方式，实实在在降低从业者的成本。目前优惠范围已经覆盖了全县的网约车、出租车和新能源货运车。
4: 持续做好站点运营维护，优化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及时回应车主诉求，不断提升充电服务质量。
5: 作为水族独有的传统刺绣技艺，马尾绣以马尾毛为原料，采用古老的手工技法织绣，被称作刺绣的活化石，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绣娘们依托这一文化瑰宝，用一针一线创造锦绣新生活。
6: 现在的这个图案，假如说适当的就是用一点点甜心的话，您觉得说在哪一个位置然后会更合适一些？
7: 不能甜心了，甜了它就没有立体了。你看这些肉的这些地方都是马的身上的肉了，这些都是它的筋，甜了它就成饼巴了，不好看了。
0: 来自广州的魏若云是一名服装设计老师，这几天他专程带着不同面料的样衣找到韦桃花，探讨马尾绣面料适配、纹样改良等问题。
8: 马尾绣很特别，整一个图案出来效果都非常的立体，所以我就带了不同款式的服装的样品过来，去结合马尾绣最有代表性的纹样来制作，希望可以将马尾绣在更多的场景应用。
0: 韦桃花从小跟着母亲学习马尾绣，创作出了一批精湛独特的马尾绣工艺品，成为远近闻名的马尾绣工艺人，不少人专程从外地前来拜师学艺。
9: 我是在都匀做马尾绣飞烟学，我们要把马尾绣做好，也要有资质来支撑，所以我想来拜师多学一下技术。
7: 大家都愿意学，把我们这个马尾绣呢发扬光大，那是很好的。
10: 你也答应他了？
7: 我答应了，把我的手艺啊交给绣娘啊，交给我媳妇啊，把民族文化传下去嘛。
0: 得益于智慧锦绣项目的扶持，韦桃花还建立起贵州妇女特色手工技艺传习基地，带动当地10000余名绣娘在家就业，绣娘月平均收入3000多元。
9: 只要你绣得好，每个月都会有固定订单。10年前我和韦老师拿着我们三都马尾绣去天津比赛了，拿了1等奖，一直跟韦老师干到了现在。
1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现在的话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马尾怎么搓成那个马尾线。
0: 学会计出身的邢艺柔跟着韦桃花，不仅练就精湛技艺，更用现代经营理念为马尾绣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12: 好多人不知道这个工艺的复杂，所以呢，我在日常绣作品的时候嘛，搞一些直播，呈现一下马尾绣的一些步骤啊，让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马尾绣的技艺。以前比较传统一些的图案嘛，价格啊上面啊都比较昂贵，大众也比较能接受。我们现在的话，搞一些创新，结合另一项非遗水书一起绣，寓意的话就马年大吉啊，马上有钱，马踏祥云，
13: 客户也比较喜欢这种。
0: 根据市场需求，邢艺柔还带领绣娘们创新设计出马尾绣冰箱贴、耳环、胸针、折扇等30多种产品，传统技艺正以新潮模样圈粉无数。
12: 这是一个创新的绣法，我们只用了马尾来把这些线条轮廓勾出来。

0: 就不用去填薪了，时间降下来我就接订单。像我们这种码头绣的快的一个星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绣法的话，它是不允许露马毛，然后我今年的话绣码头还可以把马尾露出来，就让客户更直观一点看到我们这个材料。
1: 如今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像围桃花、秦艺柔这样的各级非遗传承人已达576名，马尾绣产业汇集群众超3万人，产值超5000万元，让大山里的指尖技艺变成了指尖经济。
2: 围绕马尾绣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做马尾绣的文创会有资金的支持，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展会，比如像成都的非遗博览会、广州的广博会、深圳文博会等等，提升绣娘的创新能力、设计能力，让我们的马尾绣产品走出贵州。
3: 入黔兴业正当时，从异乡客到自家人，越来越多的江苏商人跨越山海，在贵州寻找发展新机遇，更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今天我们听听几位在黔苏商扎根贵州的故事。
4: 朱朝良的瑞森农业基地位于清镇市岸流镇。1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连路都走不进去的荒山。一次偶然的贵州之行，让这位江苏商人决定留下。
5: 当时全是荒山，路是走不进去的。但满山的这个树啊、草木啊，散发出来的那种植物的这种香味，让我心旷神怡。当时我就说不跑了，就在这里了。
4: 如今3000多亩荒山已变身农文旅一体的森林康养基地，园区里有了30万株苗木、20多个品种，天麻每年种植200到300亩，并建起了从烘干到包装的全产业链加工厂。这些年朱朝良的总投入已接近1元。一个外省商人为什么敢在异乡持续投入？
5: 种天麻亏了180万，技术也不到位，结果呢农学帮我申报了省里的补贴，补贴了我90万，年底就到账了。我想自己都没做好，政府还有这么大力度支持，给了我很大的投资信心。还有一次我在修园区的路，他说这条路不应该我自己花钱修，应该由他们来修，他说让我把钱用在产业链上，这句话很触动我。
4: 同样被贵州留下的还有深耕苗药产业的李正，今年是他来到贵州的第26年。几经创业探索，最终锁定苗药赛道，并在安顺建立全产业链的苗药公司。眼下他又计划在关岭布局新的生产基地，并配套发展中药材仿野生种植。
6: 政府还给我们匹配了大概的1500亩地，给我们做种植中药材，对我们扶持很大很大。厂房前3年都是免租，
7: 就把所有的精力资金全部投入在贵州，我还是比较看好贵州民族医药苗药的发展。让我女儿也一直报考这个贵州中医药大学，我希望她能在这个行业当中更好的传承下去。
4: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2017年，贵州省苏商企业联合会成立，从最初的20多家会员企业发展到如今102家，分布在工程、农业、制药、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从来贵州找机会到把贵州当家，越来越多的苏商正在把自身优势与贵州的资源产业连接起来，在共同发展中寻找新的增长空间。
5: 商会的目的就是抱团取暖，江苏人在贵州，大家形成一个氛围，就是互相交换资源、信息互通，共同发展，把企业做强做大。但归根到底，我们不是来做生意，是要在贵州真正的扎根下来的。
8: 我们觉得有很多的商机，我们更愿意把江苏的经验带过来，和贵州共同成长。
9: 报道里的几位苏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来了就不走了。从异乡客到自家人，这背后体现着贵州营商环境的温度。朱朝良遭遇困难时，政府补贴帮了大忙。李正扎根26年，他鼓励女儿报考了贵州中医药大学。帮在急处，扶在实处，商人的选择从来都是用脚投票。敢持续投入，敢把家安在这里，敢把孩子的未来也托付在这里，这比任何的招生承诺都更有说服力。从20多家到100多家，苏商在贵州抱团扎根，把根扎实，才能枝繁叶茂。
1: 昨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公布金鹿奖。

0: 入围影片名单，16部佳作集中亮相，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4度位列其中。创办于1992年的中国长春电影节是新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本届将于8月23号在吉林省长春市启幕，共设置10大奖项，覆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创作维度。
1: 这个暑期，贵州各大红色景区热度持续，许多游客在实地寻访红色足迹后，再走进影院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实景游历与光影学史中回望峥嵘岁月。
0: 娄山关是电影《四渡》的重要取景地之一。暑期以来，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登临雄关探访战斗遗址，实地感悟峥嵘岁月。
2: 在电影里面有看到很多的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今天站在实地感受是更加真切，所以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让孩子感受当年红军的艰苦不易，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0: 贵阳花溪高坡也是影片重要外景取景地，凉爽的山地气候、真实的影视取景场景，让游客实现避暑休闲与红色研学双向融合。
3: 原本我是冲着避暑来的，偶然得知这里是四渡的取景地后，立马就去看了电影。荧幕上那些队伍穿行的画面一下子就落到了眼前，那种冲击力完全不一样了。
0: 自2007年我国正式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来，贵州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超486亿元，惠及20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近年来，贵州积极构建多层级全覆盖的基层服务网络，持续优化助学贷款服务。目前，全省已累计设立192个助学贷款受理点，99个基层下沉服务机构，实现群众家门口办贷，材料齐全，最快10分钟即可办结。同时，大幅提升助学贷款授信额度，拓宽资金使用场景。全日制本专科研究生年度最高贷款额度分别从6000元提升至2万元和2.5万元，贷款资金使用范围覆盖学费、住宿费及在校生活费。此外，贵州还延长贷款期限与毕业还本宽限期，并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助学贷款配套制度，针对特殊困难学子建立还款救助机制。截至目前，贵州累计为1431名困难学生代偿贷款本息2139万元。2022年以来，累计为助学贷款毕业生减免利息12.93亿元，切实减轻家庭与毕业生还款压力。近日，贵州游客咨询服务中心在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焕新亮相。来前参加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的运动员，在这里感受到多彩贵州的热情好客。
4: 一下飞机就看到这样的欢迎仪式，非常惊喜。贵州的气候很凉爽，希望我们能在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贵州的美景和美食也很想去体验一下。
0: 贵州游客咨询服务中心由贵旅集团和民航集团联合打造，在 T2、T3 航站楼原有游客服务中心的基础上改造提升，空间设计充分融入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实现人工加智能协同服务。
5: 重点从环境面貌、便民设施、智慧服务、服务标准4个方面全面提质，对接滋滋串飞小车小团产品服务，游客落地就能咨询预约省内特色旅游出行产品，全面提升空港窗口整体形象。
0: 全国2026青年反诈再行动之守护资金安全、严守账户红线专项行动在贵安新区举行。活动设在企业生产车间，通过情景舞台剧、快板说唱等形式，让反诈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现场同步举行贵州省反诈志愿者总队授旗仪式，该支队伍目前已集聚近4万名社会志愿者。
6: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贵州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培育特色开放型产业体系。今年上半年，贵阳国际陆港吞吐量达2.8万标箱，同比增长18%。从抹茶到鲟鱼，从辣椒到吉他，越来越多的贵州商品走向世界。 央视新闻联播报道，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龙江火热举行，105支球队、2600多名运动员参赛。今年村超新赛季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龙江旅游，带动龙江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央视焦点访谈报道，这个暑期贵州多地新场景、新玩法层出不穷，溯溪、瀑降、探洞等项目出圈，将游客引向更广阔乡野的同时，也带动旅游消费进一步下沉到县域，甚至是乡镇村民实现家门口增收。工人日报报道，广东省东莞市帮扶专家植中贵在铜仁市松桃县人民医院创建疼痛科，培养带不走的医疗团队。通过2年多的发展，这个科室已成为铜仁市规模最大、核心技术最全面的疼痛专科，累计接诊9100余人次，完成手术演示教学500余台。
0: 今年上半年，贵阳、贵安、遵义三个综保区进出口总值136.2亿元，同比增长23.6%，占贵州进出口总值的34.8%，比去年同期增长7%。2026贵州黔南杜鹃杯桨板公开赛日前在黔南州长顺县杜鹃湖景区收官，赛事设男女200米竞速赛、3000米长距离赛及4人龙板团体赛，300多名选手参加。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你醒醒！
1: 韩冲，你怎么进来了？
0: 我来帮你啊！
1: 你来帮我？哎呀，先把口鼻遮上。
0: 然后呢？
1: 系上去。
0: 哎，我一会儿就系上。
1: 你去把艾草点了，熏一下。
0: 哦。
2: 阿宝啊，你把这两副药送到老王那儿，别忘了收钱啊！
3: 好好好好，
2: 啊，去吧。

0: 小哥，忙着呢。
1: 方程啊，你今天怎么来了？哎，你头怎么了？
0: 我前几天啊，低着头走路，不小心撞墙了。没事儿。
1: 咱们岁数不小了，你小心点，注意点吧。来来来，坐下喝茶，坐下喝茶。
0: 好好好。
1: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来来来，坐坐坐。你呀，好久没来了。
0: 别客气。
1: 来。
0: 哎，大哥，啊，怎么没看见忍冬啊？
1: 这不有个急诊吗？啊，刚出去。
0: 难怪。来来，谢谢谢谢。
1: 对了，方程，我还有个事儿想问你呢。
0: 您说。
1: 就是当年你托付我照顾孩子的事儿，你还特意嘱咐我和你大嫂别把这事儿说出去。那蔷薇她怎么知道了呢？
0: 什么？蔷薇怎么知道的？
1: 就前几天，她去问你大嫂这事儿来着。
0: 她问过大嫂了？
1: 是啊。
0: 你看我这脑子，肯定是我那天喝醉了酒，不小心给说漏嘴了呀。
1: 哎呀，你呀，不是，我说房长，你这个是你
0: 大哥，我知道你是替我着想，不过您真的不用担心，蔷薇这么懂事，她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1: 我就说你嘛，你平时少喝点酒，少喝点酒，多喝点茶嘛，对身体也好。
0: 是是是，大哥提醒的对，以后就喝茶。
1: 你呀，嘿，来，喝茶吧。
0: 喝茶，喝茶。忍冬出诊，那我的计策不就奏效了？
2: 来，多吃点儿。你看看，这几天都瘦了。
3: 如果他们知道我不是谷家的孩子，还会这么疼我吗？
2: 哎呀，别这么看着孩子，这样会吓着他的。
4: 蔷薇，没事，你爹呢？他不是吓唬你，他是舍不得你。吃饭吧，快吃。
0: 老太太。
2: 啊。
0: 顾大夫，你有没有见到韩冲回来？
5: 没有啊。怎么了？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0: 没有啊，而且他也没在办公室。
5: 这孩子做事一向都很有分寸的。他可能跟朋友在外面吃了吧，没事的，坐下来一起吃。
0: 啊，好。坏了，他可千万别露馅儿。
3: 我吃饱了。
4: 哎，这孩子。我去看看去啊。
5: 不用了，随他去吧。从小到大都被惯坏了，他离家出走的事情还没跟他算账呢，现在还耍大小姐脾气。
2: 有话好好跟孩子说，要不然他更任性。
5: 娘，你别什么事都替他说话嘛。
3: 哎，古风，少说两句吧。
0: 老太太，要不然这样吧，上次是我把他给劝回来的，也许作为一个下人，有些话好说，他也能听得进去。我再去试试吧。
2: 啊，
0: 我再去试试。
2: 吃饭。
0: 蔷薇，你这是干什么？
3: 这一切本来是属于忍冬，根本不属于我，我根本没有资格待在这里，不是吗？
0: 你不能再说这样的话了，你小声点，让别人听见怎么办？还有，以后你不准再说这样的话了，更不准再提你和忍冬对调的事情。
3: 他们对我越好，

0: 我越来越没有办法在这个家里待下去，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们。
1: 蔷薇，如果忍冬死了，你是不是就不用这么自责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不要哭了，傻丫头。你还记得今天那个患肺痨病人的家属吗？我故意跟他说，让他隐瞒他媳妇儿得肺痨的事情，让忍冬去救治。你也知道，这肺痨是传染性极高的一种疾病。我看这么一来啊，忍冬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1: 你怎么这么卑鄙啊？干出这种无耻的事情来！
0: 我卑鄙，我无耻，我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保住你在谷家大小姐的身份和地位吗？还有，要怪就怪他，我向他警告了多少次了，不让他接近谷家，接近你，可他就是不听。说起来，我也没有对不起他，当年要不是我一念之仁的话，他早就死了。行了，他已经活了这么多年了，也够了。他存在每一天，我就觉得不舒服。
1: 他死了的话，
0: 我这心里就踏实了。而且，你也可以保住你在谷家的身份和地位，顺顺利利的继承他们家的家产。
1: 够了！你这个恶魔，出去！现在就出去！
0: 让我恶心的恶魔，你给我滚出去！好了好了，我不刺激你了。你平心静气的好好想一想，我这么多年忍辱负重是为了什么？你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苦心。
1: 别碰我！出去！
0: 好，我走，我走。

0: 感觉怎么样？
1: 要来了。
0: 你屋里屋外都熏完了吗？
1: 我都熏完了。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应该是刚才斟酒完有点太累了。大姐，起来，先把药喝了。
1: 你快拿水洗一洗啊！我让你别治，让你别治，你看现在怎么办？快！
0: 你别碰我，别碰我！你离我远点！
1: 我让你别治，别治！你赶紧洗洗，快！哎呀，都是你！让我看看啊！哎，不行，有些血都干了，我帮你擦一下。来。
0: 不用不用，你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1: 真是的，这可怎么办呢？让我看看。
0: 我说过你离我远点，我担心。
1: 你还担心？我还担心你呢。让你别治，这可如何是好啊？这个。哎呀，
0: 韩冲，你不用这么担心我。你别忘了，我小时候吃过百年何首乌的，我一定不会有事。啊，
1: 是吗？
0: 还有啊，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你替我保密。啊，
1: 哦，好吧。你这儿还有血呢，快洗洗，快洗洗啊！老天保佑，千万别让忍冬染上肺痨，千万别让忍冬染上肺痨啊！

0: 动吗？
1: 镇定。
0: 镇定哥。镇定哥。韩冲，你先回去吧，我和镇定哥有事说。
1: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每次他一来你就要叫我回去呢？啊，真是奇了怪了，你跟他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
0: 哎呦，哪有什么秘密瞒着你啊，你走你走，我真的有事说。我是

0: 你真的有事说。
1: 任东，怎么了？又去树诊啊？
0: 镇定哥，你为什么要瞒着我给我妹妹钱啊？
1: 这些年你帮我们家药铺赚了不少钱，对你的生活我却一直帮不上忙，这次能帮上你我真的很开心。
0: 不，小时候你救了我，收留我在陈家，在我心里这份恩情我永远都偿还不起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努力地去偿还。
1: 任东，你跟我不需要这么客气，我也不需要你偿还。
0: 镇定哥，这个你拿着。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欠条，那些钱就当是我跟你借的，等我发了工资再还给你。
1: 拿着，我不要。
0: 镇定哥，不行。
1: 听我的，拿着，听话。
0: 不行，不然我心里不舒服。
1: 拿着，听话，我叫你拿着你就拿着。
2: 你为什么要接受他的帮助？为什么不接受我的帮助呢？
0: 韩冲，你竟然偷听我们说话，你怎么这样啊？
2: 他欠你多少钱我替他还，
1: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不需要你插手。
2: 什么叫不需要我插手？你什么意思啊？你
0: 韩冲，
1: 我没什么意思。
2: 你
0: 好了，你们两个别这样，我想靠我自己的力量解决，所以镇定哥，这个你拿着。
1: 忍冬，忍冬，
2: 都怪你多嘴，害他不高兴了吧？
1: 要不是你出来搅和，他也不会生气离开。

0: 林东，
1: 疼！
0: 哎呦，你可回来了！
1: 叔叔，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我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这不是担心你吗？你看这，哎呀，怎么流这么多汗？
1: 您不用担心我，我是跟韩冲一起去的。
0: 哦，那行，来坐下。
1: 我没事。
0: 休息一会儿。
1: 没事。
0: 孩子，你今天看的那个患者得了什么病啊？
1: 他只是风寒感冒，不是大病。
0: 哎呀，那就好。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多担心啊！我今天下午听说这附近的村子正在闹那个什么肺痨，这病可会传染的。如果这病传到城里啊，那就了不得了。哎呦，我急的呀！哎，对了，孩子，我跟你说一下啊，如果遇到肺痨患者，你不能亲自给他医治啊。
1: 啊，
0: 你就照着那个清源汤的药方子，你就直接开药，记住了没？
1: 我知道了。好，不知道那个患者的血会不会传染到我？如果万一我已经带病的话，那我……

0: 还好是吗？哎呀，可是为什么我被那个女人喷到血之后就浑身不舒服呢？我会不会是……忍冬，忍冬，振听，忍冬，你怎么了？
1: 我没事，你怎么来了？
0: 忍冬，我看昨晚一夜没回家。 所以担心你过来看看，你怎么一直咳呀？
1: 我没事，我只是被呛的。
0: 忍冬，忍冬，忍冬，你怎么了？陈正定，你干什么？忍冬，
1: 喂，
0: 陈正定，你干什么？你抱着他干什么？忍冬怎么了？他晕倒了。忍冬，
1: 他怎么会晕倒的？
0: 我不知道，刚刚还在和我说话，就莫名的晕倒了。
1: 对了，
0: 你昨天和忍冬去哪儿了？他怎么会得病的？
1: 昨天，昨天，昨天，忍冬，他不会真的感染肺痨了吧？
0: 你说什么？忍冬怎么会感染肺痨？你把话说清楚。
1: 他昨天本来就有点感染风寒，可是偏偏后来还要去医治那个肺痨患者。哎，喂喂喂，陈振定！
0: 干嘛去啊？
1: 我送他回去。
0: 哎，不行不行，要送我送，我送他回秦人堂给我。
2: 你让开！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和我争？你有不是不知道，顾家奶奶体弱多病，而且她都讨厌忍冬，你不知道吗？你觉得她会接受他吗？与其在这和我争吵，你还不如赶快进顾大夫过来给她医治。哼！又到了，我去秦人堂。顾大夫，顾大夫，太好了，太好了，你还在。韩冲，你怎么来了？
0: 是啊，到底什么事情弄着急？
1: 是忍冬，忍冬他可能感染了肺痨，现在昏迷不醒啊！
0: 肺痨？
1: 对，顾大夫，你赶紧去陈家看看忍冬吧。
0: 不行，你这说的是什么傻话？韩冲，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这肺痨是传染性疾病，你让顾大夫去医治。咱们清源堂还有那么多病患在等着呢，万一顾大夫去了以后，他自己传染了该怎么办呢？
1: 可是忍冬现在昏迷不醒啊。
0: 再说，现在也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患了肺痨。我们请古大夫过去看一看吧。你古大夫，我求求你了，你救救忍冬吧，好不好？
3: 我给你去，我给你去。
0: 哎，古大夫，
4: 不许你去！
0: 娘，
3: 不许去！
0: 娘，我是个大夫，救人是我的责任。你怎么阻止我去救人呢？
3: 我就是不许你去。
0: 忍冬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肺痨，就算真的是肺痨，还没有到发病期，不至于传染。 你放心吧，你别忘了，他是害死我们孙子的人，我就是不许你去。娘，我是个大夫，最重要的是医德，不能见死不救的，所以我必须要去救忍冬。对不起了。
1: 好，你，奶奶，娘，
5: 奶奶，我们回房。
1: 娘。
0: 怎么了，老夫人没事吧？
6: 你放心吧，娘那边我去安抚，你自己小心点啊。
1: 好了，麻烦你了啊。嗯。
0: 顾大夫，反正现在我也没有事情，要不然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哎，好好，走走走走。
0: 陈老板，
1: 顾大夫，您怎么？
0: 会到我家来，
1: 顾大夫是来医治忍冬的。哦，里边请。嗯，
0: 方叔啊，走啊，方叔啊，好。
7: 怎么还不来呀？就是。
8: 红丽。哎。顾大夫来了。哎。忍冬在他房间里面。
1: 好，
8: 我带您去。

0: 快过去啊！小姑娘的机会来了，过去跟他说说话。
1: 不要，
0: 快去呀、啊！
1: 不要。
2: 哎啊，房成。
3: 啊。哎。啊，大嫂。
2: 哎。哎，荣华有话跟你说。啊。
3: 荣华，你说吧。
2: 说。啊
1: 我去，
3: 荣华，你有话就说吧。
1: 说，我，
2: 荣华，
3: 大嫂，荣华他怎么了？这是？
2: 你等等，我去看看他。哎呦！
4: 你们两个先去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
5: 好。

0: 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就跑到房间里来了？
1: 你要我说什么呀？
0: 说什么都好啊，最重要是告诉他，从以前到现在你都一直很喜欢他。
1: 这种话我怎么可能说得出口啊？再说他还有个女儿。
0: 哎呦，你可真是的，我都说过多少遍了，那女婴不一定就是房成的。再说你自己不也离过婚吗？哎，以前的事情又何必那么在意呢？我什么我呀，你呀，一定要把握现在的幸福，未来才是真的，懂吗？
1: 可是，
0: 哎呀，可是什么可是？我告诉你啊，房城的条件这么好，你要是不好好把握机会，万一被别人抢走了，可不好喽。
2: 哎呀，建弟啊，你别推我呀，那里面到底怎么样了？
3: 爹，这里有古叔叔跟我们就行了，您去休息吧。
2: 建弟啊，任东怎么样了？我看你们都戴着口罩，他是不是得了很严重的病啊？会不会传染呢？啊，
3: 顾叔叔正在给任东诊治，要待会儿才知道。啊，爹，休息吧。
2: 那好，我先回客厅陪你娘了啊。儿子，你自己小心点啊。
3: 我会的。
4: 大哥，怎么样了？任东现在什么情况？
5: 这古大夫在房间里医治，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4: 我能进去看看吗？

0: 大哥，方琛哥呢？
1: 你大嫂在哪儿？
0: 在楼上。好。 方琛哥去看冉冬。

0: 顾大夫，忍冬得的是不是肺痨啊？
1: 肺痨？
0: 现在忍冬还没有病发，不能判定是不是肺痨。就算是肺痨，每个人发病的周期也不一样，有长有短，状况不明。
1: 啊？照您这么说来，忍冬真的有可能得的是肺痨？
0: 顾大夫，那我们该怎么办啊？现在只能开一些治风寒调理的药给他。郑定，如果忍冬之后有出现咳血、盗汗、胸痛、呼吸困难，或者是长时间的高烧、低烧不断的这些症状出现，你立刻来通知我。好的，
2: 谷叔叔，我知道，谢谢你。
3: 哎呀，荣华，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呀？大嫂，
4: 忍冬，忍冬，
3: 哎呀，忍冬，他得的是肺痨。
4: 肺痨？
3: 嗯。
4: 哎呀，肺痨是会传染的。郑定。哎呀，
3: 别拉我。
4: 我说。哎呀，郑定。
3: 出来，出来！叫你呢，你快点出来，听见没有？快点！怎么了？哎呀，
4: 走走走走走，快走啊！
3: 干嘛啊你？你说什么？要把忍冬送走？
4: 没错，我不准忍冬再留在我们家，也不准你再接触他。
3: 娘，你怎么可以这样？忍冬现在在生着病呢。
4: 是，生的还是能传染的肺痨病。
3: 这，谁跟你说他得肺痨了？这都还不确定的事儿呢。
4: 郑定，你不用骗我们了，我们都知道了。
3: 这，阿姨，忍冬从小没有替你们陈家药铺少赚钱吧？哎，替你们家也没少做事儿吧？现在他还没确定是肺痨。

0: 啊，你们就要赶他走？你们是不是也太没良心了？
1: 哎，你这么话这么说可不对啊！忍冬在我们这儿也没少他吃少他住的，他们家缺钱，我们还预支工钱给他呢，有我们这么没良心的吗？
0: 不是，那现在忍
2: 冬就是啊，这肺痨病可是会传染的，这叫做保命，你懂不懂啊？而且郑定是我们陈家唯一的命根子，要是他得了肺痨，那你叫我们陈家绝后啊！
3: 你们俩真是越说越离谱了，忍冬的肺痨病还没确诊呢。
0: 说的对呀，
3: 这古大夫啊正在给他治疗呢，我相信他没事的。你们两个别再瞎猜了好不好？
1: 哎，这话虽然是这么说的，你能保证他得的不是肺痨啊？再说了，古大夫可是咱们这儿首屈一指的大夫，他都不敢保证，你能保证什么？反正我不同意忍冬继续留在咱们家。
0: 娘，
1: 你不嫌是不是？你不怕？好，那你把忍冬带走，只要不留我们家，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0: 行，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现在就把他带走。韩冲，你有没有地方安置忍冬？你能带他去哪儿？
4: 我把忍冬送回他家，行了吧？
0: 你又不是不知道，忍冬他娘是怎么对他的，他会接受他吗？
4: 这，
0: 所以，还是把他留在这儿休养。
1: 啊，
0: 你放心，我会照顾他，我绝对不会让我娘把他赶走的。
1: 哎，行，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把他留在这儿？我不允许，你说了算呢。
5: 陈夫人。
1: 啊，古大夫，
5: 放心吧。以忍冬现在的状况来看，他只是得了比较严重的风寒，不一定是肺痨。
4: 哎，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5: 所以，你们用不着那么担心。
1: 啊，这，那要是真的得了肺痨，那该怎么办呢？
5: 如果他真的得了肺痨，我会找地方安置他，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3: 红丽，这古大夫都这么说了，你就让忍冬在这儿安心的休养吧。
0: 娘。你就答应吧，娘，你就答应吧。
1: 啊，那，
0: 太好了。
5: 顾大夫，我看忍冬你也诊过了，不如我们先回去吧。现在清源堂还有那么多病患在等着你呢。再说，你也不想让老太太她为您担心吧？
4: 对啊。
5: 好，郑定啊，
0: 哎，
5: 我刚刚开的药方，你就按时熬药给忍冬喝就行了。
0: 嗯，好的。
5: 好，那我就先走了。
3: 啊，
1: 那你慢走啊。
3: 慢走。
5: 干嘛还愣着干什么呀？回去干活啊。
4: 这可是忍冬他还没
5: 好了，这么多人在陪着，轮得着你费心啊？走了走了。大嫂大哥，我们先走了。
1: 哎，好。
0: 我告诉你，你替我好好的照顾他，不然我跟你没完。
6: 你放心，我会的。
1: 干什么去？
6: 娘，现在忍冬昏迷不醒，我必须要照顾他。
1: 我不准你去，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6: 娘，我现在真的必须要照顾忍冬。
1: 小郭，你去照顾一下忍冬，我有话跟郑婷说。
2: 我不要，我没空，我要卖酱油了，我先回房。
1: 哎，荣华，这，哎
6: 呀，娘，我现在必须陪在忍冬身边，一步都不能离开。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等忍冬好一点再说吧。
1: 陈正定，你真的是翅膀硬了。长大了是不是啊？啊，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现在你这个亲娘还不如忍冬一个外人呢，连跟你说话都难吗？好，去去去，你去照顾忍冬，以后不要理我了。
3: 狐狸，
1: 别管我。
6: 娘。
3: 哎呀，郑丁啊，你这有什么话你跟你娘好好说嘛。我不是跟你说过，你娘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有什么话跟他好好说，不然的话你怎么去照顾忍冬啊，是吧？
6: 爹，可是忍冬他……
3: 哎呀，好了好了，去，你先去跟你娘说句好话。哎，忍冬那边我去照顾啊。 好，去吧。

0: 这小子，气死我了！娘，娘，娘，
1: 别叫我娘，我不是你娘。娘，对不起，刚才是我不对。你也知道你不对啊，啊！从小到大。 我小心翼翼地呵护你，照顾你，生怕你说一点点伤。你呢？到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你娘跟你说过话都那么难吗？
0: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不让你接触忍冬，那是为你好。你要知道，你是咱们陈家唯一的儿子，你要是再感染上了肺痨，娘我们怎么办？你娘后半辈子靠谁去？娘，事情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先不说。 忍冬确不确定是肺痨，就算真的确定了，这肺痨的传播途径是经过飞沫传播之类的，而且您看，我一定会做好保护措施的，绝对不会被传染，您就放心吧，啊。
1: 其实，你娘也不是真的那么狠心，就不管忍冬死活。忍冬从小就在咱们家长大，我也早已经把她当成一家人了，可是。 可是这个肺痨啊，它实在太可怕了。你知不知道，现在城外已经传染了，咱们城里还没有一例。要是忍冬真的得的是肺痨，传染给咱们家人，那咱们全家人可不就成了这县城里边肺痨散播的第一源头吗？你让你娘这张脸以后往哪放呢？
0: 好了，娘别担心了。刚刚古叔叔不是说了吗？忍冬确诊为风寒，而不是肺痨。啊？
2: 希望如此吧。好了，
0: 娘，我还需要您帮忙给忍冬煎药呢。啊！
3: 你呀，臭小子！
0: 好了好了，娘，不生气了啊。
2: 娘，
4: 哎，回来了。
2: 爹，
4: 你可回来了，娘正在担心你呢。
0: 老太太，娘，你的身体好点了没有？ 吴大夫虽然已经帮忍冬医治过了，可是那丫头到现在还昏迷不醒。我怎么可能安心工作？这……哎呀，不管了，忍冬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哪怕房叔骂我，我也要去看她。放手！蔷薇，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为了让你过上好的生活，我绝对不允许忍冬回来抢夺这一切。可是。
5: 可是他根本没有对不起我，他是你人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你还不明白吗？你就是太关心他，对他太心善，你没有看到谷大夫吗？他也知道是忍冬有难，就不顾一切的去帮助他，就算是老太太不同意，他都不在乎。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最有体会，这是妇女连心，这是无法改变的天性，你懂吗？ 蔷薇，你现在不能再三心二意了，你要下定决心考中医大学的事情。还有，无论如何，你要答应爹继承顾家的家业，你不要让忍冬到时候趁虚而入，否则的话，到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好好考虑考虑。

0: 我真的很想知道忍冬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哎
1: 呀，我说啊，你们俩费心吧。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会折腾这么长的时间。这铺子里啊，只有阿宝一个人在看铺子，我得去照看一下。这家里边就由你们照应一下。
2: 嗯
3: 嗯。
1: 啊，那我去看铺子了。
2: 放心吧，去吧。啊，快去。大嫂，这忍冬要是真得了肺痨，现在整幢
0: 团肺痨，
2: 肺痨的病菌，这样下去，这房子还能待吗？我只要一想到，我就全身都不舒服。哎，
3: 哎呀，谁说不是呢？我也在担心这个问题。哎，荣华，不如我们现在出去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房子可租。这样的话，我们也早点搬出来，免得被传染呢。
2: 也只能这样了。
0: 忍冬真的这么严重？
3: 哎，你说，这好好的一个房子，搞得跟逃荒似的。
2: 好吧，我们走吧。啊，
3: 走吧，走吧。
2: 哎。蔷薇，
3: 蔷薇，
4: 哎，阿姨，
3: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因为担心忍冬生病，所以想过来看看她。啊，
2: 你来看忍冬啊？你胆子还真大啊！可是我劝你还是不要进去比较好。
4: 不是，忍冬还没有确诊是肺痨吗？
2: 是没确诊，可是他要真的是肺痨，那你进去不小心被传染上了，那不是很倒霉吗？
3: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啊，蔷薇啊，暂时去看一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顺便帮阿姨劝劝正定，让他呀别一天到晚的寸步不离守着忍冬照顾他。万一你说忍冬真的得的是肺痨，传染给了正定，正定又传染给我们一家子，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是不是？你帮阿姨劝劝她好不好？
4: 阿姨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劝劝镇定的。
3: 哎，好，谢谢你啊。那我们还有事儿就先走了，我们就不陪你进去了，门没锁，你自己进去吧。啊，
4: 好
3: 好，走吧。
4: 阿姨再见。
2: 哎，再见啊。哎呦，这孩子胆子还真大。
5: 哎等等，
4: 你怎么在这儿？
5: 废话，找忍冬啊，你怎么在这儿？
4: 你管我为什么在这儿？
5: 谁要管你？请让开。
4: 哎，你干嘛？
5: 你干嘛呀？
4: 我要先进去。
5: 凭什么你先进去啊？
4: 因为我是大小姐，所以我要先进去。
5: 那凭什么呀？喂，

0: 我怎么在自己的房间里啊？
1: 说着梦想和纯洁的心
2: 啊，忍冬，
0: 镇定哥，
2: 忍冬，你醒了，真是太好了。我刚好打了一盆热水，我帮你擦脸。
0: 不，镇定哥，不行不行，你快走，不要留在这儿，我有肺痨，你快走啊！
2: 哎呀，你放心吧，古叔叔啊，他给你诊断过了。他说你并没有肺痨的症状，应该只是风寒，所以吃些药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0: 镇定哥，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2: 当然了，我干嘛要骗你啊。
0: 那这样我就稍微放心点了。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刚刚的表情跟小时候一样。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1: 动歌模仿自然的声音，形容眼前的劳作，记录村寨的过往。杨响妮将它唱响，唱到年轻人的心中，唱到全世界人们的耳机里。吴才花将它唱长，托起父亲遗留的心愿，从小徒弟身上看到自己，看到未来。吴水德将它唱热，汇聚伙伴们的青春，引爆村超赛场。天籁动歌，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味道。

0: 堤山小建村那个寄存处那里。
1: 哪个口啊？他是在楼上还是楼下？但我不知道寄存的在哪里。先不要托运，先不要托运，在那等我一下。
2: 杨响妮今年28岁。
1: 对呀、
2: 啊。爱折腾是身边很多朋友对她的评价。2年前，科班出身的他拉着他的师弟师妹们组建了五月长歌乐团，游戏、电影、直播、短视频，只要是有机会把他喜欢的动歌传播出去的事情，他全都做。与著名游戏公司米哈游和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音乐合作，不仅让他们在国内小有名气，也让动歌开始活跃在全世界年轻观众的视野。
1: 1、2、3，
3: 新疆乌鲁木齐，
1: 我们已经延误2次了，我们现在已经推迟到了10:30才能起飞。我觉得好事要多磨。OK， 我们期待新疆见。
2: 不知不觉间，辗转于各个机场，成了他们的日常。

0: 凌晨三点，疲惫的乐团成员漏取了一件特殊托运的乐器琵琶。机场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
1: 好像这里也没有吧。
0: 第二天还有日程，杨响妮只能决定带领大家先回住处休息。第二天一早，杨响妮便带着师妹们梳洗完毕，来到了乌鲁木齐最热闹的景点之一——大巴扎。

0: 到机场，那到了到了。
1: 就那个昨天晚上，那个琴还有值班室，你们找到了没有？拿到了吗？
0: 那个琴还没找到，现在不知道放哪了。
1: 天，赶紧找啊！去那个值班室，昨天我不是发那个电话给你们了吗？赶紧找，找了赶紧回来，要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时间不太够了，因为这几天还很堵车。拿到琵琶了吗？
2: 所幸上台前的最后时刻，团队成员拿着琵琶赶来了。
1: 哇，这个衣服这么长，包进你那个裙子里面去。你们把白色衣服都包进裙子里面去，快点。走了，大家来，我看一下，我们都整理一下大家的服装啊什么的。

0: 我们以前在村里面啊，然后呢就到这种商场里面啊，去做车展啊，后面呢又慢慢的走到央视啊，去国外去交流啊，它没有那种高低之分吧，我觉得能够把这种快乐带给大家的话，大家对于我们这种文化还是非常喜欢的。
1: 紧张的演出结束，回到荣江的杨响妮和成员们又迅速投入到日常排练中。不是，等一下，先走到这里来，然后第二次，我六七走，一二三四，对，拉大一点，出来一点。一个月前，胡越禅歌乐团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跨国合作机会，对方是一个加拿大的音乐人。
0: 今天收到的合作小样，让杨响妮难以接受。这怎么？拍子前面的，那你太断了，太碎了。
2: 就是我们的，就是没多拍，有个人我拍，长拍有个人长拍。因为呢，就是断断续续的，到一第一件回来捞就没。但第二个呢，就是。
0: 因为到了语言全部都被破坏掉了，就没成一个联系的一个东西。第一个人不会挖，不会没直接沟通。第二个人没挖，小感觉就是大概感觉。他在做这个音乐的时候，按照他那边是有一点节奏来做的话，他会把我们的歌曲会切的比较碎，因为他可能是语言不懂的原因，从一个不完整的词开始唱，然后就是前面的部分就不用了。
1: 这次的音乐是五岳禅歌第一次与国外的音乐家合作，杨响妮深知来之不易，不想错过。但是语言不通，能不能沟通，能不能取得对方的理解，他的心里没有底。 每当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杨响妮总会去各个侗寨里走走，看望村里的老歌师。
3: 听听最淳朴的侗歌，这些是他记忆中的味道。尝试创新和坚守原则之间的平衡，也许侗寨的旋律里能有答案。
0: 老姐，哦，
3: 哎，
0: 锻炼身体，来买。
3: 买人啊？
0: 嗯，哈哈。
3: 谁来呀？
0: 过去弄一姑娘哎。
3: 一个来没有。
0: 哦。 要注意身体，弄多了爱，弄多了爱嘞。
3: 你多干了多了有，每年都办不了。

0: 动歌从内容上有多重分类，最常见的是声音歌、叙事歌、琵琶歌等。声音歌模仿大自然，琵琶歌以乐器传情，叙事歌则往往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没有文字的动歌体系里，动歌的曲调和歌词全靠歌师们的记忆和口传。
1: 这个罗爷爷整个寨子吧，好像就唯一他一个现在还在唱这一类型的这种牛腿情歌。这一次来他就是气息就有点跟不上，而且很虚弱，他的琴音都有点对不上了。我们一旦说到唱歌，他说我还能唱。在听每一个人去诉说故事或者是唱歌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每一个人他的这一生，就是很忙的时候会觉得，哎，这节奏是不是有点太快了，而且很累，然后再过来听，是自己身心的一种放松。
0: 对于与加拿大音乐人的合作，也许此时的杨响丽心中已经隐约有了答案，不过他还是想找他的音乐引路人听听建议。
2: 好，我们家再往上走，我们要强弱也是一条线，你看，一起，声音再出来点，
0: 吴培安是贵州大学音乐学院的副教授，研究动歌、声乐及民族音乐理论教学已经有几十个年头。课上他总是要求严格。
2: 好，那今天我们上到这，就这样了。
0: 但课下，学生们总管他叫“嘎老”，在侗语里，这是“爸爸”的意思。
1: 嘎老，
2: 还是拿过。
1: 阿劳，
2: 哎呦，金老师，
1: 最近刚才我看你在上课啊，师弟师妹们怎么样啊？最近
2: 还可以吧，就是有些不听话。
1: 怎么不听话了？
2: 没有，他们有时候练习啊，现在很多学习压力也挺大。
1: 有一个专辑的话，我们是和一个加拿大的音乐人在合作，然后呢，他把我们的歌曲就是按照他的那个节奏型。歌词中间切了一下算开，然后再重新唱，是这样的。然后他没有保持住这个歌词的完整性，比如说冷坏，那两个冷坏是放在一起了，然后他就从这个中间这里
2: 不是那个你可以跟他们说，就是就是我们叫模拟的时候，声音的时候完全可以，你他怎么断都可以，但有歌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叫他去断。
3: 玩有歌词的时候尽量包括音乐部分，要么你就动完整性的一个音乐歌词也挺好。
2: 创新不能是说我唱得面目全非，那只能就叫做学外来的，他为我用。
1: 跟老师聊完了以后，我觉得豁然开朗，歌词这一部分肯定是还是要坚持我们的原则，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再加入一些新的东西。

0: 比较紧张一点。
1: 哎，等会儿
2: 我们现在已经到北京的棚里面，想就是马上要录制您给我们编的那首歌了，非常好听。嗯。
3: Because you love this song, I love to come back in China. 哦，
2: 嗯，我们的歌词的演唱歌词的部分可能中间会切得碎了一些，然后今天想和您商量，希望就是我们的歌词保持住这个完整性，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动，您看这样 OK 吗？
3: No, no, for me. Yeah, yeah. I really love to come to recording this song in the studio.
0: Okay, thank you.
2: 谢谢。
0: Okay, thank you. 他说你们做任何的改动是可以的，对他来说，他非常理解你们这个情况。

0: 我想让自己更深层次的去感受、去体验、去了解、去知道、去学习。
1: 我希望东哥保持他的原来的文化属性，又要让他具有一种新时代的要

0: 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1: 服装师吴才花，过去曾是歌舞团的演员。表妹晋升副团长后，为了避嫌，他主动选择了退居幕后。几年前，身为侗寨歌师的父亲去世，有时他也会想，父亲是不是更希望他还站在舞台上。

0: 虽然不演出了，但吴才花总是会受到各个中小学校的邀请，教孩子们唱冬歌。在几百个学生里，吴才花发现了一个跟自己小时候一样的好嗓子。在这个孩子身上，他总是能看到跟着父亲学唱歌时的自己。
1: 我会说冬语的，我可以看那个字，但是像他们不会说冬语的，你拿那个字给他看的时候，像那个安，他是拿那个安字来带的话，那就是不对了，音不太标准。所以我这是口传的话，你看哈，我就熬言可以，那些小孩的口音就和我一模一样了。
0: 下周末，周雨墨报名的唱歌比赛即将开始海选。吴才花觉得，要让城里长大的周雨墨唱出原汁原味的冬歌，就得回到原汁原味的侗寨。
1: 那个是水石，这个是打冬鼓的。
2: 打冬鼓怎么打？
1: 刚才我们两个走那里不是有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广菜，
2: 能吃吗？
1: 能吃的呀。我们冬语喊叫“葵”。
2: 葵。吴老师，这个是什么呀？
1: 那个是柴火。他们哪来搬弄的？
3: 哎，来搬弄。
1: 哦。
3: 然后再搞一下，你再搬弄。
1: 来。
0: 吴才华的家乡小黄村，是公认的冬歌窝，人人会唱歌，人人爱唱歌。在这里出生的吴才花，从小就泡在歌里长大。
1: 到我家啦，我家在那里呢。
2: 你家在鼓楼旁边，可以直接
1: 唱歌
2: 了。
1: 啊。哎，阿姨，哎，爸，你好，你好，爸。哎。啊。这个，哎，这个小声电话给你。哎。慢了哎，把小声点给你。
4: 老婆唱歌给你。
1: 哎，大家伙们，哎，阿爹娘来。
4: 阿
1: 爹。哎，哈哈哈！大家蛮来的，来。哎，都买咖啡，唱一首歌吧。
4: 天落下寒阳白堂北。

饭养身，歌养心，动歌滋养了五彩花，他希望能把这样的感受也带给周雨墨。

0: 每次回家，吴才花总是忍不住把父亲留下的歌本和奖状翻出来看看。父亲总在鼓楼里唱歌教歌，他自小就在父亲的歌声里睡着，
1: 很难过，真的，我一个人在看的时候真的哭得喘不过气来，很伤心，所以真的不要想太多，我们活在世界上要高高兴兴的。所以那时候都跟我们几个说嘛，我过世的时候你们不要哭，哪怕唱歌都可以。
0: 第二天一早，吴才花便带着周雨墨去体验收割稻谷的快乐。
1: 弄的来了没有啊？你看哈，看好哈，等一会儿你才会啊，你看就这样交叉，然后就把你这个啊弄到这里。啊，
2: 有了。
0: 踩在泥田里的感受，对城里孩子周雨墨来说是新鲜的。这里的每一种声音也是新鲜的。
1: 他弄一个给你哈。嗯。
3: 能。
4: 啊，可以。
1: 就在熬夜了，
5: 熬夜熬夜，妈为狗妈娘你回回家。
1: 咦，在这里呢，你看，哇。
0: 从小吴才花也是这样跟着父亲割稻摸鱼唱歌，鱼在稻杆间游弋，孩子在歌声里成长。夏蝉簌簌叫响，稻谷悄悄成熟，鸟儿纵情歌唱，动歌模仿自然的声音，形容眼前的劳作，记录村寨的过往。不知不觉间，动歌与动家人融为了一体，寄托着他们全部的生命体验。
6: 我平时玩的东西至少不会痛，摔跤了不会摔在泥里面，衣服也不会湿掉，很好玩。那我可以坐在鼓楼里唱歌了，还可以去割麦子，我就会想到脚下的水花在咚咚咚响。

0: 头上的银饰也在响，山里面很大的回音，人们都在鼓掌。
1: 在小黄村的体验结束了，比赛也悄然到来。
2: 是把这个挡住是不是？
3: 妈妈，吴老师呢？
0: 爸爸，吴老师呢？
3: 妈妈，打电话给吴老师。打电话给吴老师。
4: 一下就来了啊，不着急。
0: 吴老师不来吗？
4: 吴老师一会儿就到，马上就到。等你准备好了，他就到了啊。
0: 我准备好了。
5: 11号选手周雨墨将延续民族情怀，带来《侗家姑娘爱唱歌》，听侗家姑娘用歌声传递快乐。欢迎周雨墨。
1: 此时，吴才花就在附近，但他觉得应该让周雨墨学会独自面对舞台。
6: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

刚开口第一句，琴弦断了。吴才花按捺不住担心，赶到台前。欣慰的是，周雨墨迅速稳住了状态。

0: 感受星空下的温柔。有请刘
1: 一来了。
2: 哎，你的弹琴把天搞断了啊！
1: 怎么办？
2: 不怕的，但是断的中间这个也还行，上回不怕的哈，上回不怕的哈。
1: 我一弹咪咪就断了。哦，
2: 还行还行哈。
3: 截止目前为止，票数最高的是11号选手邹雨墨。
4: 虽然出现了小意外，但邹雨墨还是完成了演唱，笑着下了台。小姑娘长大了，吴采花觉得。无论台上的是自己还是邹雨墨，只要是动歌，只要唱动歌，父亲的歌声就从未断过。
2: 我希望他真的动歌不要断。现在我只教他那个小孩子嘛，等他上班了我都还要教他，等他老了我都还想教，我就是要教他唱一辈子的动歌。

0: 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1: 榕江的菜市场是这个县城早上最热闹的地方，只要有空闲回家的时候，吴水德都会和妈妈一起来卖菜。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如今贵州最火的乐队之一萨马乐团的创始人。
2: 从六七岁就开始了，那时候就是家里面有一些变故，然后爸爸就出外面去打工了，然后妈妈呢就是来到县城做生意，然后呢我就帮他打下手嘛。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一件很跌份的事情，我在卖菜的时候嘛，可能会有一些粉丝，还有我的一些很多同学嘛，他们都会路过，我觉得还更好嘞，人家认出我，人家哎，水哥你在这里卖菜吗？我说对呀，好，我就给你买一点，是吧？他本来不想买的。
1: 萨玛是冻雨里祖母女神的名字，也是吴水德心里的外婆。
2: 我是榕江的，爸爸呢是苗族的，妈妈的话呢她是侗族和汉族的一个血统。本身我外婆呢她也是侗族的，他也会跟我们讲一些口头语的一些动画呀，放一些他喜欢的一些侗族的歌剧啊，然后对侗族人呢有很深的一个情感在里面。提到萨玛，更多的时候我是想到我已故的外婆。

0: 他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萨满。
1: 大家呢，你得露水，得露水呀！你让我种地种田，哦，种地种地，让我采下了麦，那我呢，我才有慢慢的钱。这家有人也读书了，读书人也读书，就边读书一边学音乐，边读书边学音乐。啊，我这里钱都没够你读书哎，是嘛？让我挖地呀，采草啊，那个让我种啊。
2: 音乐的事情，妈妈不懂。但是对于儿子喜欢的事，他总是无条件的支持。
0: 我的第一把琴是妈妈给我买的。读大学了过后嘛，我没有琴，高都是跟朋友借的。他也知道我在玩乐队，然后我再回学校去的时候，他就给我递来一张卡，然后他就说，我支持你。那张卡是他所有的积蓄，要买就买最好的，他这句话我一直记得的，要买就买最好的。所以每次我都会优先带我妈妈给我买的那把琴去演出，然后她也经常会夸我，就说哇，儿子，你这个琴好酷好帅呀，她是这样讲。
2: 但音乐创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曾经乐队的高光时刻也给吴水德的新歌创作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几年前，萨马乐团因为在村超上演出改编曲目《侗家姑娘》大放异彩，被很多省外的游客观众所熟知。现在，吴水德又接到村超的邀请，圆梦之地的新演出，他想带新歌上，但是还有一些部分始终没能完成。
0: 第一个难点就是我怎么来整理它，很多东西你可能要做取舍，要有实时的一个配唱，身边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现场来进行合作。音乐它就是靠在现场的这种互动，对音乐创作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0: 乐队成立的七八年来，每一次音乐创作几乎都是这么艰难。不仅如此，因为家庭和收入等问题，好几次乐队都濒临解散，但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好兄弟刘俊一直都支持着他。
1: 目前在凯里的话，就是最好的朋友了吧，没有人比我更懂了。2015年的时候，那时他刚毕业嘛，突然有一天嘛，后面他来看我们排练，过后呢就觉得我嘛比较满意，然后他就把我给挖过去了。他给我讲了很多做民族音乐这个理念，后面就把我给说服了。
2: 乐队全部解散了过后，只剩下我和刘俊，然后重新又来组这个乐队的时候是最难的。那个时候我还负债，就是揭不开锅了，所有的卡都没钱，然后俊哥就再给我提供物质的支持还有精神的支持。没有他们这些身边的这些朋友，有点小伤感，就怎么说呢，就是
3: 我最近太阳做了一首歌曲，我觉得还可以呢。小杨我也做了一点点这东西啊。哎，
1: 行，就是你现在缺那东西，就是
3: 有人声啊，有个人声能在现场，就是我们能够在及时的这种创作，能够有伴唱，我都非常方便的去修改，就是那种。
1: 就我们要需要找一个歌手啊，就那叔叔，要不就汉叔叔，汉叔叔回来。
0: 萨满乐团的音乐大多以传统的动歌作为核心灵感，刘俊知道要想推。

0: 推进新歌的创作，吴水德需要一个既懂动歌传统，又理解摇滚韵律的人声配合。
1: 哎 ，Hello， 哎呦，终于回来了，期盼你好久了，直接又变漂亮了哦。啊，
0: 叔叔是乐团的主唱，打小在侗寨的歌声里长大，后来又在高校学习音乐专业。这些年，吴水德做着侗歌与摇滚的融合，叔叔一直是他最信得过的侗歌顾问。
2: 我坐后面。
3: 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读大三，那个时候水哥和俊哥他们都还在学校的排练室里面，在一个楼顶，然后也是因为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当时我们还在那个嘛，还在谈对象，然后水哥就说不是有现成的吗，然后就过来看一下磨合一下怎么样。在这个乐团从2017年开始的话，那也挺久了，但是有中途有一年我去了外面工作，然后演出的话也没有参与，当下要先解决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是后来像这两年呢，我在福建工作，然后自己经济方面也是可以支撑的，就每一次有演出水哥就会提前跟我说，我就回来。
2: 俊哥，
1: 哎，
2: 最近水哥在搞哪样？哎，
1: 水哥啊，水哥在愁哦，愁创作的事情哦。
2: 那等会儿来接我呗。
1: 他忙得很，一天天创作到凌晨四五点才睡，今天联系不上他了啊。然后，所以我就悄悄喊你回来啊，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创作上遇到一些问题了嘛，所以还是需要你回来了。

0: 耶！来啦！
1: 我还想经过去骂个呀，打电话也没接，哎。

0: 我更多创作的时候是从旋律上出发，它是从词语词汇的一个拼接，语句的通顺。
1: 这一遍要稍微好一点点。
2: 这速度有那么慢吗？是
1: 啊。好，那我们就
2: 像……我觉得你用那个不太好。
1: 不太好是吗？那你这根本就没有在拍子上面。
2: 那你那个也不好呀，你发那个小样，你那词里面它根本就前不对后的，你知道吗？
1: 我那个至少是对的，你知道吧？
2: 他你回答根本没在一个点上，你想问谁哥？因为他没有懂里面的意思。
1: 那最起码你的那个旋律，我别人的小样那旋律它是扣了进来。
2: 你那个他没搭，你晓得没？
3: 我觉得太普通了。
1: 要是我会唱，我要你唱。
2: 你厉害，你来嘛。
1: 你们广告，
0: 反正我不会理他的，真的。
2: 谁没那个脾气嘛？你来，你来，你来，你来，谁过你来，你过来。
3: 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谁过他，因为他本身他就是苗族嘛，他对动哥这一块他没懂。然后他又是要面子，你想没？他又要问你，问你之后你跟他讲，他非得没听没听，还要骂你一通。
4: 真的，他搞这些，哎呀，都是为了团队好嘛。然后他做这些歌曲，
3: 文化你自己都搞得不明白，你还要唱出个别个听来怎么样？你敢怎么看我？是呗？
4: 好了，苏姐，走吧，
1: 走去排练。我们班都。对的。

0: 多啊你。
1: 关枪啊？
0: 啊？
1: 你关枪啊？
0: 你就当刚刚我在搞笑话嘛。好嘛。
1: 我没道歉呢。没道歉。
2: 我们团队有何事佬啊，是吧？然后我就做了让步，他也做出让步，
0: 半个月都也差不多啊。
1: 我跟你讲，是看到欧美里面的伤，超肿了，真的。
3: 就够两个小时就好了，真的。
4: 除了吴水德，萨满乐团的其他成员都有本职工作，但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都挤出来用于排练。在这间小小的排练室里，当动歌与现代音乐融合在一起时，他们记忆中关于青春梦想的情感与味道也融在了一起。
3: 我本职工作就是在医院里面做那个系统维护的，下班了也没什么事情做，就很枯燥很无聊，那时候只有把那个剩下的精力投入在乐队上面，然后才能填充自己。
1: 我从小在侗寨里面就听着我们祖祖辈辈唱的，然后我生长的环境也都是那样子的。后来玩着玩着就觉得，其实我们原本的东西不丢的情况下，传承我们的侗族大歌啊也好，结合上这个东西升华了那种感觉。
2: 音乐它是一个方向，它是精神支柱，在孤独啊、失落啊、失意的情况下面，我还知道我要去干什么。它就好像一个灯塔一样，哪怕它是只有微弱的光，但是你知道，你不会恐惧。
5: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6: Thank you.

超演出当天，舞台下挤满了人。这个舞台是萨马乐团一战成名的圆梦之地，每次在这里表演，成员们都格外珍视。

0: 新歌《杜鹃》点燃了全场，凤家姑娘也再次被唱起。两个特别观众悄悄地来到了观众席。这首萨瓦乐队的《杜家姑娘》其实改编自吴才华父亲作词、吴才华编曲的《杜家姑娘爱唱歌》。
1: 然后他们说，那这首歌是你编的哦，那我们这样唱可以吗？可以的，只要开心，不管那么多。
2: 最开心的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就是观众朋友给我的掌声，演出成功那一刻，哇，太开心了，那时候。
3: 我很自豪，我们民族的东西，它真的太好了。
4: 自己就想为这个民族音乐自己坚持的这一份热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到全球的很普通很普通的人。在平时上班的途中，坐车的时候，我希望他们的耳机里面是我们的音乐。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到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2: 我们回来喽！
1: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绿色能源加速崛起，产业转型深入推进，机制创新不断突破，美丽贵州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1: 夏季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贵州赴一场山水之约。携程数据显示，在欧洲入境避暑城市订单增速榜上，六盘水、遵义、贵阳分别同比上涨112%、50%、24%，生态禀赋成为贵州文旅亮眼名片。
2: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当我触摸这些岩石，呼吸这里的空气，听到河流的水声，真的惊艳到我了。
1: 山水滋养人文，人文反哺山水。乌江碧波之上，桨板、赛艇穿行于青山峡谷之间。乡土赛场之外，游客们沉浸式走进贵州依山水而生、与自然相融的民族文化。
3: 这里美不胜收，也风景如画。
0: 大家共同制作出了精美的马尾袖蝴蝶作品，作为此次贵州之行珍贵独特的纪念。
1: 火爆避暑生态游的背后是贵州久久为功的生态守护，全程系统提升生态系统治理能力，全面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获绿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前列。十四五期间，全省绿色经济占比提升至48.8%。生态底色持续擦亮，绿色产业加速崛起。在安顺平坝固达电线电缆、企业产品服务中国天眼、花江峡谷大桥等300项国家重大工程，远销6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里，废铜、铝等固体废弃材料100%回收利用，配套环保生产设施，实现资源闭环、山水减负。
4: 避暑冷却塔及离心式分离机的投入使用，我们累计节约了56吨拉丝液，冷却效果更佳，用电量也更低，真正做到了环保、节能、提效的三效合一。
1: 在六盘水，传统煤化工迭代新生，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超碳一号落地首钢水缸。美景华宇、金兰盛锦新材料等龙头企业打通煤炭清洁转化、氢能综合利用、固废循环再生全链条，
5: 以循环经济引领资源吃干榨尽，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动煤的价值能再增长10%。
1: 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稳步推进，并且转向风光火储多元协同。至今，上大压小一底改建项目采用世界首台660兆瓦超临界 W 型火焰锅炉，每年节约标煤12万吨。在威宁的高山之上，风力发电机绵延山脊，光伏板铺就蓝色海洋。放眼全省，贵州电网统调新能源装机容量达4048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1%，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新能源发电量达207.9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9%以上，同比增长2.3%。

0: 点。
1: 我们正在谋划22个风力发电项目、6个光伏发电项目，并延伸配套电网优化与储能建设，继续构建多能互补、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新型综合能源体系。
0: 绿水青山更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福祉。贵州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清新的空气、固碳的森林、清澈的河湖都可统计量化，精准转化为发展资本、富民资产。六盘水市抢抓转型金融标准适用机遇，聚焦煤电、钢铁、冶金、化工等地方支柱产业，建立以减碳实际为核心的新型融资评价机制。从2024年底至今，全市投放转型金融贷款11笔，累计5.93亿元。
2: 企业转型效果越好，利率越优惠，额度越充足，审批越优先。目标是让金融资源精准流向低碳领域，推动传统产业低碳升级，新兴产业绿色发展。
0: 黔东南州深化林业碳汇改革，探索国企加林农集中收储模式。台江、丹寨、雷山等县已获批省级林业碳票。毕节创新司法加碳票协作机制，破解传统生态修复周期长、评估难的瓶颈，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从试验田精耕细作到新型区开拓奋进，15五期间，贵州将加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完善，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底色永续常在。
3: 绿水青山如何精准变现惠及百姓？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通过创新实践生态资源确权改革，建立绿色存折配套金融支持体系，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群众致富增收的发展优势。
4: 眼下正值黔金丝猴觅食繁育的关键时期，梵净山下的村民们穿梭山间，捕食野樱桃、武当玉兰等，这些都是黔金丝猴们最爱的口粮。可在从前，即使山林繁茂葱郁，村民们却难以感知它的巨大价值。
5: 老一辈就是经常拿去挑番养乌鸡，我们搞一点木头啊，还挑到那个4-5十里路，卖了一点钱，又去买一点粮食来，那根本上就存不了钱。我们祖祖辈辈就守着这片山，根本上兜里就没有钱。
6: 这句老话折射出的就是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个深层次矛盾。森林涵养的水源、固定的碳汇，这些隐性财富都没有有效转化为群众长期的这个经济收益。核心的症结就在于生态价值是怎么科学衡量的，怎么计算的。
4: 生态价值难统计、难确权、难量化，一度是不少生态资源富集区域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共性课题。为此，贵州省在深入实施武陵山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大背景下，在梵净山启动全域生态资源梳理改革，打破各部门间原有的生态数据围墙，摸清区域生态家底，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确权建档。
7: 家底摸清以后，搭建了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平台，由专业技术服务团队把我们的水源涵养、固碳食养的这些看不见的价值一一核算，就是每家每户的这个林地、耕地等生态资产的这个面积，它的具体的标准的位置，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啊，把每家每户的这个生态价值啊就测算出来了。
4: 刘江华介绍，他们细化出147项生态积分细则，将村民们的各类绿色行为、区域生态资源价值全部量化入库，巡山护林、植树补绿、庭院绿化、垃圾分类、低碳经营，每一件守护生态的小事都能精准折算为生态积分，统一存入个人绿色存折。生态保护从无形责任变成有形生态信用资产。不过，生态信用是全新价值体系，国内尚无统一的银行授信规则、贷款核定标准与风险兜底机制，所以光有了绿色存折还不够。绿水青山如何对出金山银山，仍然需要有力的推动。
7: 难就难在这个让银行敢认、愿意认。银行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这个授信政策的依据，生态积分算不算信用？怎么算额度？出了风险谁来担？这些都是一个空缺。
4: 如何走出生态价值转换的最后一公里？梵净山生态产品运营管理团队与铜仁市多家银行一起，逐项对照生态积分细则，研讨风险防控办法，建立生态融资指数体系，作为金融授信依据。如今已有26家银行接入生态核算平台，推出上百种绿色贷款，

0: 积分贴息金融产品。胡大林在梵净山脚下经营一家民宿，靠着改造光伏设施推行低碳入住，他的绿色存折攒下了200多生态积分。他成功申请了一笔100万元低息贷款，完成了民宿的整体升级改造。今年暑期几乎天天满房。
1: 靠着这些绿色积分呢，一年下来呢，利息就提升了50000多块钱。我们用心守护好环境，环境也用真金白银回馈我们。
0: 生态金融配套机制的落地，让绿色存折彻底被激活。村民们积累在存折上的生态积分，可抵扣贷款利率，申请低息绿色贷款，还能兑换生活物资、景区门票等等，多条渠道实现生态价值变现。目前，铜仁全市累计开通生态账户超21万户，发放绿色贷款突破120亿元，为贷款客户节约融资成本6000多万元。而生态账也与经济账实现双赢。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显示，梵净山地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97%，先后建成的7条生态廊道，为黔金丝猴拓展了295平方公里的新的栖息空间，种群数量稳定在850只左右。当地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近7000万人次。
2: 这段时间，贵州水稻生产进入了关键阶段，各地依托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抓实良种繁育与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粮食稳产丰产根基。
3: 黔东南州藏珙县的50000多亩水稻制种基地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水尾镇架鳌村，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一气呵成。
4: 今年我家栽了2个品种，籽种规模已有300多亩。眼下正在抢收的是全9311A，有100多亩。从长势来看，今年亩产量预计有400多斤。
5: 全9311A是籽种亲本，通俗的说是种子的种子。很多优质高产水稻品种都是用它来制种的。我们从育秧、移栽、除杂和收割全程指导。从源头严控种子质量。
3: 不止田间，今年该制种基地还新增10台自动化烘干设备，可一站式完成烘干、精选、打包等流程，有效提升两种加工效率与仓储品质。据了解，今年藏珙县预计可产两种约1100万公斤，年产值将突破3.1亿元。铜仁市印江县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迎来杨花授粉管护期，在河水镇兴旺村，人工辅助授粉和无人机气流赶粉轮番进行。由于杂交水稻制种母本无法自主授粉，需依靠副本花粉才能结实，因此科学精准高频次赶粉是制种稳产的关键所在。
6: 针对集中连片作业场景较好的地块，我们推广应用无人机赶粉；针对作业场景较差的边角地块，我们仍用传统的人工拉绳和竹竿赶粉。通过对比，一台无人机作业相当于16到20个人工作业的效率，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
3: 抓好田间管护的同时，贵州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种植新模式。铜仁市碧江区白水村双季稻试验田首批试点早稻开镰收割，农技人员正在测产。今年当地选取25亩农田开展双季稻小规模试点，通过科学水肥管理、错峰种植等技术，打破一年只种一季稻的生产局限。
7: 现在早稻实采亩产410多公斤，晚稻预采亩产500多公斤，较农民常规种植单季每亩增产100多公斤。晚稻预计在10月中下旬进行收割，也不会耽搁秋冬种油菜的种植。
3: 当前正值水稻快速生长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贵阳西峰、黔西南贞丰、遵义湄潭等地启用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提升田间管护标准化、精细化水平，保障水稻丰产丰收。
8: 把无人机飞防落到田间地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好水源调度、技术培训这些保障工作，确保粮食生产不误农时、不减产。
9: 做人讲良心，诚

0: 挑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进入暑期以来，全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贵阳市青云路步行街依托丰富业态，点亮城市夜色，持续激活消费动能，成长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城市文旅地标。
3: 在城市堵车很常见，堵人您见过吗？走，跟着我挤进去瞧瞧。从遵义路到青云市集的入口大概有500米，然后平时啊我们步行不到5分钟就能走到，在暑期的夜间我花了大概10分钟才走过来。这个青云市集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吸引了那么多的全国各地的游客呢？
4: 通过吹糖人认识的青云市集，是第一次，环境挺好的。
5: 今天刚到青云市集，除了吹哨啊，小吃蛮多的，就是人气也蛮旺的，天气很好。
6: 酸汤火锅很地道，美食体验感比较好。
7: 青云路步行街全长1020米，汇集了300多家非遗门店、特色餐饮和原创手作小店。作为步行街的核心消费区，青云市集里的水族马尾秀、从江瑶浴等特色非遗店铺吸引了很多游客参观购买。
8: 我很喜欢它这个耳坠，这个刺绣我们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民族文化会比较强一点。
9: 我买了一个这种箱包，然后还买了一个蜡染的装饰品，很可爱，然后好玩的好吃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一个地方，对于我们外地的游客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方便打卡的地方。
10: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是站不下脚的程度了。我们身上带着这种小吊坠，广东的还有香港的，很多人很喜欢的。每天的成交量的话将近是50单。我们做从江非遗的一个瑶浴，在地的药材，在地生产灌装以后来到青云市集给大家展现，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一些东西去放松，去悦己。北上广的顾客会比较喜欢这个产品，每天的话200-300人。
7: 不止底蕴浓厚的传统非遗，脑洞大开、创意满满的文创产品同样很受欢迎。
11: 暑假我带着我的小孩子来做一个土豆 DIY， 让他了解一下我苗族的一种传统的一种服饰，银圈圈呀，还有这些绣花，很好看的。
12: 我们家主要是做伴手礼定制的，刺绣啊、银饰呀、美食产品，然后也会放在礼盒里面。客户一盒就能带走贵州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平均售价200-300元左右。我们大概进店15-100人，客户基本上来的话，他们都会带一个小单品。
13: 我们家是与蜡染纹样蝴蝶妈妈设计了陶瓷冰箱。

0: 贴啊、胸针、饰品，然后让更多的外地的朋友了解到我们贵州苗族的一个文化。我们每周天的晚上9点到11点会直播2个小时，单场成交金额是1000到2000块钱。
1: 文创为街区添新意，美食为夜市聚人气。青云市集内有糯米饭、烙锅、丝娃娃、折耳根冰浆等105家特色餐饮店，方便游客一站式解锁正宗前味儿。

0: 在飞机上吃，我们要卖到接近300斤。
1: 我们这儿的特色呢，抹茶冰浆，还有12根冰浆，很多外地的游客啊都比较想尝试。每天花干会售出400多份。
2: 带他们俩来这边就是第10天了，去了像黄果树瀑布啊、天眼啊、格都河、拐杖岗到这边逛一逛、转一转，想尝一尝这边的小吃嘛。
3: 人气旺烟火浓，自6月起，青云市集营业时间延长至凌晨1点，暑期单日客流量约20万人次。
4: 青云市集烟火气很足，在地文化打卡属性也很强。今年的话，我们会引进10到20家的一个新兴品牌进来，挖掘更多好吃的、好看的，在我们这里体现出来。
3: 自2022年开街以来，青云路步行街累计吸引客流8312万人次，带动总销售额达28.04亿元。从舌尖美食到文创好物，从潮流市集到非遗体验，丰富业态让贵州夜经济不断炒起来，也让城市烟火气更具含金量。
5: 贵州夏季凉爽，这是发展户外夜经济的绝佳的物理条件。每个地方找准自身的标签，省会城市要重点的做都市潮流的夜经济，古城古镇要侧重民俗和非遗旅游，县域呢要结合本地的特色风物，打造小而精的夜间消费场景，推动景区酒店夜游的街区联动，推出套票啊、夜游专线啊，坐实白天游山水秀美，夜间品城市烟火的消费闭环。
6: 暑假期间，贵州各地科普展馆、文博场馆推出特色主题展览与实操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沉浸参观、亲身体验中品读历史人文，探索科学奥秘，收获充实有趣的假期生活。
3: 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中国天眼成为亲子研学热门打卡地。暑期以来，景区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场，孩子们可以搭索网、安支架，亲手复刻天眼模型。
7: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离子大炮，因为力是非常大的，启发了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3: 在南仁东纪念馆，珍贵史料生动还原科研团队扎根深山20多年的攻坚历程。
8: 8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那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确实是非常的震撼。
9: 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以这些人为榜样，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3: 7月以来，中国天眼景区累计接待访客22万人次，同比增长10.07%。在安顺市平坝区黎阳航空展览馆，一支由北京、内蒙古、广东等地学子组成的夏令营团队，近距离观摩航空发动机和战机模型，重温三线航空工业奋斗岁月。场馆配套飞行模拟驾驶、航模拼装等互动项目，让孩子们在趣味实践中增长知识。
10: 我自己还手动做了歼10战斗机的模型，学到了很多航天知识，很敬佩老一辈航天员的坚持研发，所以我要好好学习，为祖国出一份力。
3: 贵州省地质博物馆打造矿物摄影、奇石彩绘两大特展，陈列喀斯特奇石矿物影像，搭配石头手绘互动体验，科普地质地貌知识。
11: 还有一些我们贵州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创作的矿物摄影作品，能够科普到更多的矿物的科学知识。
3: 黔西南州博物馆展出两大国宝级汉代铜车马，同期开展东坡文献史料展，以文物典籍传递历史文脉。遵义仁怀科技馆上线海洋科普主题展，融合手工创作、工艺研学等多元内容，展览将持续至10月中旬。
12: 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科普讲解、研学沙龙等活动，让孩子们在暑期研学中增长见识，收获成长。
13: 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客流持续走高，截至8月11号，已累计运送旅客348.84万人次，同比增长7.05%。航班起降23104架次，同比增长4.62%。期间，单日旅客吞吐量超过8万人次的天数共32天，11次刷新今年暑运单日客流峰值。其中，单日旅客吞吐量在8月6号首次突破9万人次大关，在8月11号达9.19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14: 现在从北京飞到贵阳的往返航班每天还是挺多的，即便是暑期提前几天

0: 间订就完全没有问题，非常方便。这次只是走了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个路线，黄小溪嘛，下次准备再深入游一下。
1: 小孩子放暑假，我们就带着一家六个人从贵阳出发，然后到安顺、兴义、黄果树、马岭河大峡谷、万峰岭，8天左右的时间，感觉温度特别舒服，不用开空调。
2: 为适配旅客多元出行需求，贵阳机场持续加密热门城市航线，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日均计划执行班次均超10班。同时，在贵阳至北京、上海等多条国内干线投放宽体机，扩充运力。暑运阶段，贵阳机场运营4条国际及地区航线，覆盖澳门、新加坡、曼谷、胡志明市4大目的地。
3: 科学合理地分配我们的机位资源，实现了目前日均跳槽率在87.51%，为更多的旅客提供了直接廊桥登机的服务。为了应对大风、雷雨等不利影响，开展航班计划动态提前调整的工作，专项治理一共减少了926架次的航班延误，并且缩短了平均延误时长达31分钟，有力地保障了广大旅客的正常出行。
4: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6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欧洲大佬！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

0: 之美。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醒醒，快醒醒，
1: 丁丁哥，太好了，你没事了。
0: 谢谢你。
2: 那个时候啊，你就是这个表情。
1: 你们两人在一起看来挺开心的嘛。
2: 蔷薇，
1: 蔷薇，
3: 还有我。
2: 你不是回去工作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回去工作就不能再来了吗？
1: 陈正定，你跟我出来一下。
3: 听见没有，大小姐叫你出去一下。
2: 可是忍冬他，
1: 我没事的，你去吧。
3: 去吧。
2: 嗯，我去去就回来。
1: 嗯，
2: 忍冬，就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
3: 这个不用你说，我也会替你照顾的。
2: 嗯。
3: 哎哎哎
1: 哎，哎什么哎？你刚刚干嘛对郑定哥说话那种态度啊？
3: 我？不是，你为什么对我说话这种态度啊？
1: 是你先态度不好的。你是不是觉得我生病还不够严重？你故意过来气我的？
3: 我根本就不是故意过来气你的，我是关心你，想看看你醒了没有。谁知道这……
1: 谁知道你一来就惹我生气，对不对？
3: 我错了，行吗？我向你赔礼道歉。你别难过，别难过嘛。不过换句话说，我过来看到你醒了，然后确定你不是肺痨，我真的替你感到高兴啊。
1: 那如果……我是真的得了肺痨，你会怎么样啊？
3: 我当然会更高兴啦，因为从此以后就不会有人跟我顶嘴，惹我不高兴了呀。
1: 你说什么呀？说什么呢？说什么？
3: 我干什么呀你？
2: 蔷薇，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忍冬？
2: 你在说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把忍冬当妹妹。
1: 妹妹，有这么无微不至照顾妹妹的吗？你说话呀，干嘛不说话？你说呀，你干嘛不说话？
2: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把忍冬当妹妹，你不信，那你还要我说什么？
1: 好，那我问你，你是喜欢她，还是喜欢我？
2: 好，如果我真的像你所说的，喜欢的是忍冬，那你要如何？
1: 见到你了，
2: 蔷薇，你别走。
1: 我干嘛不走啊？都说了你喜欢的是忍冬，我还死乞白赖站在这干嘛？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哎，蔷薇，你别走，我喜欢的是你。
4: 淋过雨的街，路人没有发现。
2: 从过去到现在，在我的心里，一直都只有你。
1: 你刚才干嘛不说？
2: 因为我不想你老发大小姐脾气，我希望你能改。
1: 否则怎么样？否则你就不喜欢我了是吗？陈正定，我告诉你，我古蔷薇从小到大性格就是这样，改不掉了。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拉倒。我再也不相信你说的话了。
2: 蔷薇，蔷薇，你不要老这样好不好？
1: 干嘛？
2: 你听我把话说清楚。
1: 放手！
2: 你不要老是无理取闹好不好？
1: 我没有无理取闹。
2: 蔷薇，
5: 那天。也忘记问那个漂亮小姐叫什么名字了，也不知道她家住哪儿。

0: 怎么把镯子还给他呀？
1: 蔷薇，你听我说，你不要老是无理取闹好不好？你听我把话说清楚好吗？
0: 是他，
1: 蔷薇，你不要走，
2: 放开我！
1: 你听我把话说清楚，
0: 敢欺负我梦中情人，
1: 蔷薇，你听我把，
2: 哎，你干嘛？
0: 哎，我，
2: 郑宁哥，你没事吧？
0: 我干嘛？他欺负你啊？我帮你啊？
2: 谁说他欺负我了？用得着你帮忙吗？
0: 我，
1: 他谁呀？
2: 哎，
0: 我是他男朋友。
2: 别胡说八道的，谁是你女朋友啊？
0: 虽然现在不是，但以后肯定是，因为我有信心把你追到手。
2: 你，哎，郑宁哥，你别听他的，你听我解释。
1: 既然你有朋友来找你，我也可以安心的回去照顾忍冬了。
2: 郑宁哥，
0: 忍冬，
2: 郑宁哥哥，郑宁哥，你别走啊，郑宁哥，郑宁哥，
0: 哎哎，忍冬，这跟忍冬有什么关系啊？
2: 他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啊？
0: 怎么不关我事啊？我是他大哥。
2: 你是忍冬大哥？
0: 说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原来他是忍冬的大哥，真的有什么样的哥哥就有什么样的妹妹。
0: 哎呀，快点告诉我怎么了？
2: 忍冬得肺痨了，我看活不了多久了。
0: 肺痨？
4: 让我伺候你一次又怎么了？啊，咱俩谁跟谁啊？是吧？听话啊！哎呀，满头虚汗，不能生气，一生气就伤元气。啊，早点恢复，也不要让我再着急，明白吧？
2: 啊，郑定哥。
4: 哟，板这个脸怎么了？又惹我们大小姐不高兴了？
2: 喂，说什么呢？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你走，走走走走走。
4: 怎么了？为什么他一进来你就要叫我走啊？
2: 你不走留在这儿干什么呢？
4: 我留在这儿照顾你啊。
2: 谁用你照顾啊？这有郑定哥呢。再说了，你要不回去工作，方叔叔又该骂你了。
4: 这，
2: 快走，你走吧。
4: 行吧，那我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2: 知道了。
4: 臭小子，你好好照顾他，要不然我跟你没完。来，
2: 哎，
4: 拿着，再见。

0: 说要省点水费，挑两桶水。你这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还说承担家计，让忍冬读书，真是……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我就是腰疼，让你摁两下。你看你这个废话多的。
0: 我哪是废话呀，我说的都是实话，就让你啊不要再做什么春秋大梦了。你
1: 我做什么春秋大梦啊？难道我要让忍冬养我这个后爹一辈子我就高兴是不是？哎，
0: 你怎么这样？
2: 娘，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0: 可算回来了。我的银镯子呢？
2: 什么？现在银镯子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忍冬得了肺痨了。
0: 肺痨啊？忍冬怎么会得肺痨啊？哎呦，这陈家怎么照顾他的？肯定是不断压榨他，怎么那么可恶啊？
1: 忍冬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对啊，怎么样？
2: 我也不知道。啊？
1: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没有进去看一看啊？
2: 没进去看。这肺痨又传染的。
1: 放屁！你有点当大哥的样吗？那是你的妹妹得了肺痨，你不知道进去看一看啊？
2: 哎，得肺痨会死人的，那隔壁村都死了好几个了。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那我得替王家守住这条命根子，否则你会绝后的。
0: 哎呦！
2: 哎哎哎！娘，
1: 住嘴！
2: 别打了，爹！
1: 我打死你！
0: 哎呀，好了，家明说的也没错，这肺痨会死人的。
1: 什么没有错？他从小你就惯着他，惯成现在这个样子，贪生怕死。他妹妹得肺痨，他不能进去看看啊！啊，
2: 行了，别说我的事了，你快想想忍冬怎么办吧。
0: 对啊，怎么办啊，忍冬？哎呦！哎，老头子，你去哪儿啊？
1: 我看看这孩子去。啊！
0: 哎呦，我跟你一起去，慢点儿，慢点儿。哎，放心。
3: 小心点儿啊！
4: 荣华，我们刚才啊看的那个房子，我觉得挺不错的，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不好。
4: 为什么呀？

0: 那房子有什么好的？又破又旧，脏兮兮的。
1: 哎呀，那房子虽然旧，但屋主爽快呀。更何况，如果忍冬得的真的是肺痨，咱们可以把他送到那儿去休养，免得咱们全家被传染了，不是吗？
0: 大嫂，我看你好像很喜欢那房子，不如你出钱把它买下来。
1: 哎呦，我的钱全都投到酱油工厂了，我哪还有钱买房子？真是。哎，哎，你不是攒了很多私房钱吗？你可以买啊，反正那房子又不贵。
0: 啊，你都没钱了，我哪有钱买啊？
1: 荣华，我说你真是只铁公鸡，一毛不拔呀！
0: 我哪里铁公鸡了？我就是没钱。
1: 你怎么没钱？每次说到买东西的时候，你回回说没钱，你这人就是
2: 开门来。好了，我在里面就听你俩吵架了，吵什么吵啊？
1: 富贵，你来的正好，来来来，你来评评理，你说说你这个妹妹是不是一毛不拔？
2: 好了，你
0: 大哥，我哪里一毛不拔了？你也知道我就是没钱嘛，对不对？
2: 我知道你没钱。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哎、你都知道什么呀？根本就是只铁公鸡，就抠，就不想花钱。
0: 大哥，我才没抠呢，我卖酱油就赚那么一点点钱，我哪里抠了？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他女儿上学，上学的钱还不是我们掏的吗？
0: 嘿，那上学的钱
2: 我什么好了？吵什么吵啊！家里吵，外面吵，还在铺子门前吵，要不要脸？
0: 是大嫂她不讲理吗？
1: 你不讲理还是我不讲理啊？
3: 何笑，别吵了，别吵了！
1: 你不讲理还是我不讲理？
0: 二姨，就是你！
1: 你这个女人哪里跑出来的？干嘛推我丈夫啊？
4: 我不只要推他，我还要找他算账。
0: 我们又不认识你，凭什么找我们算账啊？
1: 就是。
2: 别说了，她是忍冬的娘。
4: 我问你。你是怎么照顾我们家忍冬的？他为什么得了肺痨？
2: 你怎么知道的？
4: 哎呀，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了，我好不容易把忍冬拉扯长大，好打理你们陈家药铺，他也替你们挣了不少钱，你们不但没有好好照顾他，还让他得了肺痨了。
0: 你这女人怎么动手啊？
2: 你们别打了，够了没有？别打了，
4: 什么打？
2: 何兄，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5: 冷静。咱们是来看孩子的，你怎么又跟人打起来了呢？
4: 都怪他们！
5: 行了，这么多人看着，丢不丢人啊？

0: 你刚吃完药，一会儿好好的睡一觉。
1: 谢谢你，可是我可能睡不着。啊，镇定哥，你能不能帮我把书拿过来？我想看一会儿书。
0: 看书？
1: 嗯。
0: 啊，忍冬，你现在生病，怎么能看书呢？而且，你不是也跟我说过，你不想再考大学了吗？
1: 虽然不考大学，可是我也应该多看看书，不是吗？
0: 哼，其实你心里面一直有一颗上进的心，这也是我愿意帮助你的原因。忍冬，这样，等你病好了，我抓紧时间帮你复习，能够让你考上大学。
1: 可是，
0: 别可是了，你不是叫我镇定哥吗？我是你哥，就听我的，好不好？这是你的借条。
1: 镇定哥，
0: 钱的事儿你再也不要提起，不管是你还是你妹妹，我都会尽力的，等你考上大学以后再慢慢还我。
1: 谢谢你啊。
0: 书只能看一会儿啊。
1: 谢谢你镇定哥，有你这些话就够了，我还是得靠我自己。放心，有你的鼓励，我愿意再冲刺。
2: 哎呦，好漂亮的房子啊！哎呦，这椅子真软呢。哦，还有电话。
3: 喂，喂。
2: 哎呦，哎呦，哎呦，这椅子可真软呢。哎呦，这忍冬啊，给你们陈家赚了不少钱嘛，把这房子装潢得这么好。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房子是陈家药铺赚的，跟忍冬有什么关系啊？
2: 怎么会没关系？

0: 关系啊，忍冬替你们可赚了不少钱，你们一个月才给他多少工钱啊？
1: 哎，真没良心！
2: 我们给忍冬的工钱是绝对合理的，而且忍冬从小到大吃的、穿的、用的，我们一个子儿也没少过。并且你们想要提前预支工钱的时候，我们都照样做了，所以啊，你就别再抱怨了啊！
0: 哎呦，给那么一点钱还说是合理工钱啊？我就跟忍冬说，赶紧离开陈家，我们自个儿开药铺，替我们自己挣钱。
2: 什么？你们自己开药铺啊？哈，哈，哈，哈，哎呦，笑死人了！
0: 哎，我说你们两个笑什么呀？
2: 哎呀，我们在笑啊！你也太天真了，说话也不怕笑掉人家大牙呢。你们凭什么开药铺呀？
0: 就凭我们忍冬会治病。
2: 哎呦，会治病就能开药铺？嗯。开药铺是要钱的，你有吗？
0: 我
3: 就是啊，你根本就是在做梦，想都别想。
0: 哎呦，你个臭婆娘，说谁做梦啊？
3: 就说你，
4: 三位，
2: 我们家的这是。
4: 三位，咱别没完没了的行吗？我想问，我们家忍冬在哪个房间？
2: 里边最后一间，你们自己去吧，我们不想去。
0: 呸！什么了不起？
2: 哎，什么素质？
5: 阿姨，
6: 爹，
5: 忍冬，
6: 你们怎么来了？
5: 闺女，爹和娘看你来了，你好点了吗？
6: 哎呀，爹，我没事儿。你们不用太担心我，
7: 忍冬，既然叔叔阿姨来看你了，那我就先出去了，你们慢慢聊啊。
6: 嗯，好，
7: 阿姨。哎，
5: 爹和娘都在，不害怕啊。你从小到大身体就特别好，从来没生过病，这回生病怎么生这么重的病？
6: 忍冬啊，他们说你得了肺痨，是真的吗？啊，娘，爹，我现在只是风寒，过几天就好了，不是肺痨。这么点小病，你们两个不要太担心了。
4: 风寒呀？哎呀，那你搁在这瞎说。
0: 哎呦，我们还担心你得了肺痨，万一死了，我们一家大小的生活靠谁呀？
4: 怎么说话呢？没事干咒孩子干什么？
0: 我，
4: 真是。
6: 爹。娘就那样，我已经习惯了。
0: 就是说啊，你看丫头多了解我呀。
5: 都是爹不好啊，爹没本事才让你受苦了。
6: 爹，你别这么说。你看啊，我再躺几天啊，过两天就可以好了。
0: 哎，对呀，丫头啊，你赶紧啊把身体养好，好去挣钱，我们一家大小都指望你呢。
4: 嗯，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没句关心的话，你在这儿张口钱闭口钱的干什么？你是不是他娘？
0: 我当然是他娘。
4: 他娘，你说这样的话，
0: 我没办法呀。哼，一整天就腰疼，也不往家里挣钱，我们靠谁啊？还不得靠忍冬？
5: 孩子生病了，我不想跟你吵，你出去。忍冬需要休息，出去。
0: 出去就出去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
6: 爹，
0: 真是。
6: 好了，娘就那样，我没事。
0: 出去就出去嘛，有什么了不起的？里面啊全是讨人厌的人，还都是病菌，传染了我还得不偿失呢。我，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知道他在干嘛，去看看。人，他到底在不在里面？我该怎么样才能见到他？哎呀，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喂，你下来，你下来！我跟你说，你。是你呀、啊。

0: 哎呦，轻点儿！
1: 干嘛呀？
2: 干嘛？你没事又来找我干什么呀你？
0: 来看看你不行啊？
2: 你少给我耍嘴皮子，你不会无缘无故来找我的。赶紧说吧，你到底找我干什么你？
0: 哎呦，还不是咱们的女儿嘛，忍冬她身体不好，我这个当娘的想给她买点补品补补身子，我又没钱。瞧瞧你这当爹的啊，穿得好用得好，开着好车，难怪对女儿死活都不管啊。
2: 好，你又想来要钱了是吗？你以为我是干什么的？你以为我是看钱庄的？我告诉你，没有，我没有钱。
0: 哎，你怎么讲的好像我拿了你很多钱似的？我要给忍冬买补品用不了多少钱。再说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你这个当爹的不管他，我这当娘的能不管他吗？我要是有办法，我就用不着来找你了。
2: 要钱是吧？我告诉你，这些钱是我的全部家当，今天我通通给你，但是你记住了，以后别来烦我。
0: 有什么了不起？哎呦，太好了，可以给忍冬买补品了。不过他在陈家有他们照顾，这些钱我就自己攒起来，自己补补身子。哎，哦，太好了！哎呀，
1: 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难道他是我的？不会吧！
2: 想不到这个女人越来越虚索无度，竟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来清源堂找我要钱。不行，我绝对不能让她成为我的绊脚石。
1: 今天在外面跟你讲话的那个女人是谁？
2: 蔷薇。
1: 我问你，你说话呀。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告诉我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2: 想知道的话，那跟我出来一下。来，蔷薇，走。
1: 我自己会走。
2: 蔷薇，你刚才是不是听见什么了？
1: 我听到他说忍冬是他的女儿，忍冬是你跟他一块生的女儿，那就证明她是我的亲生母亲。你说话呀，说话呀。
2: 没错，那个女人就是你的亲生母亲。蔷薇，你听我说，她根本不配当你的母亲，她就是一个自私自利、视钱如命、厚颜无耻、肮脏龌龊的女人。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她，她就是一滩臭狗屎。不管是谁踩上她，浑身上下就会散发出恶臭，甩都甩不掉。听我说，可是你不一样，你是全天下最美丽、最圣洁的女孩。你知道，当初爹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么美丽、可爱的女孩，竟然是我房城的女儿，我当时有多开心。

0: 我就会觉得我是这全天下最最幸福的父亲了。我知道你这一时半会儿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就像我当初一样。不过没关系，你不用认那个女人当母亲，只要认我这个父亲就够了。千惠，你放心，这辈子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你。
1: 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我都不想要。我恨你，我恨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我恨你们，
2: 蔷薇。

0: 不起，真的对不起。
1: 他是你人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你还不明白吗？你太关心他，对他太心善。你没有看到谷大夫吗？他也知道忍冬有难，就不顾一切的去帮助他，就算是老太太不同意，他都不在乎。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最有体会，这是父女连心，这是无法改变的天性，你懂吗？这些钱是我全部的家当，今天我通通给你，但是你记住了，以后别来烦我。那个女人就是你的亲生母亲，蔷薇，你听我说，她根本就不配当你的母亲，她就是个自私自利、视钱如命、厚颜无耻、肮脏龌龊的女人。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她，她就是一滩臭狗屎。不管是谁踩上她，浑身上下就会散发出恶臭，甩都甩不掉。
2: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3: 哟，我的大小姐，一进屋就听到你大呼小叫的，请问你又怎么了？
2: 我的事不用你管。
3: 是不是最近陈正定那个臭小子一直在照顾忍冬，没空搭理你啊？
2: 你
3: 行了，你也别不高兴，我和你一样，我还不高兴了。那个丫头每次看到我凶巴巴的赶我走，一见到他的正定哥，那叫一个无微不至、小鸟依人呐、啊！那看上去就让人来气。你要是真的喜欢陈正定，就别老是摆出一副大小姐的姿态。你要让别人喜欢你，你真的得好好改改你的臭脾气。你对人家温柔一点，体贴一点，这样才可以抓住陈正定的心呐、啊，也好让他别老缠着我的忍冬。
2: 既然你喜欢他，我拜托你努力一点，把他追到手。不要让他再有机会接近我的正定哥哥。拿去。
3: 这做什么？
2: 是我爹拿给忍冬补身子的党参，拿回去也应请吧。
3: 哎，哎呦，哎呀，这真是，哎呀呀，这。
1: 你看看你，跟小孩一样，吃了一嘴。
2: 哦，我自己来。啊，
1: 那这样，我去把碗筷洗了，然后你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吃药啊。

0: 这家里有个病人呢，就是这么麻烦，不但要为他熬药，还有他用过摸过的东西都要再清洗消毒一遍。哎呀，
1: 可不是吗？不过为了咱们自己不被感染，再麻烦咱们也得做呀。嗯。

0: 姑姑娘，
1: 哎，
0: 真是辛苦你们了。
1: 哎，给我。哎，哎，郑定啊，严冬现在怎么样？好点没有？
0: 烧已经退了，而且刚才吃了东西，精神状态也恢复了不少。
2: 哎呦，
1: 那太好了。哎，既然忍冬现在好些了，你就不必再一直照顾他了啊。
2: 是啊，你一直跟他关在房间里啊，我们怕你被传染了。
1: 对呀，让他自己在房间里待着就行了，你就不要在房间里待着了。
0: 不行，他虽然身子好了一些，但是状态还不稳定，我必须要守在他身边我才能安心。
1: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啊？你怎么一直照顾他？万一你身子累垮了，或者被他传染了，那怎么办呢？
2: 郑定，你娘也是为了你好，她关心你啊。虽然说现在还不确定忍冬是不是得了肺痨，可是万一她真要是得了肺痨，你跟她关在一个房间里，到时候你也得了肺痨，你叫你娘还有我哥后半辈子怎么过呀？
1: 哎呀，呸呸呸呸呸呸！哎呀，荣华，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乌鸦嘴啊？哎呀，我问你，你是不是不听话？
0: 娘，小时候我生病的时候，忍冬也像我现在这样不眠不休地照顾我，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守在他身边，直到他完全康复为止。
1: 你，
0: 对不起。
1: 好，你现在为了他不顾我的感受是吧？既然这样，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就算是得了病我也不管了。
2: 哎，大嫂。哎呀，大嫂，大嫂。

0: 大嫂，大嫂，大嫂，你就别哭了。
1: 你不要管我，
0: 你这样哭下去对眼睛不好的
1: 啊！让我哭瞎算了。
0: 你干嘛跟小孩子怄气呀？
1: 我哪里是在跟他怄气呀？从小到大，郑定最听我的话，他现在呢，为了忍冬，不但不听话，还学会跟我回嘴了。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
0: 我知道你很难过，可是你想一想，这郑定说的也没错呀。从小到大，郑定不管是生病还是要考试，忍冬都是在他身边不眠不休、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所以现在换成忍冬生病了，郑定想留在他身边照顾他，这种心情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呀。没办法呀，谁让我们郑定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是你把他教得太好了，都是你的功劳啊。
1: 你说什么？我们郑定是好男人？
0: 是啊，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呢。我想啊，以后要嫁给他的女孩子一定会从城里排到城外，到时候你可得好好挑一个。
2: 那是当然了，我们郑定啊是我最得意的儿子。嗯，想要当我儿媳妇还得过我这关呢。不行，我一定要好好给他挑一个能在事业上帮助他的人做我的儿媳妇。嗯，
0: 所以呀，你就别再难过了。郑定那么懂事，我相信他会好好保护自己，不会让我们担心的啊。嗯，别哭了，来擦擦眼泪。
2: 哎呀，你这什么东西啊，给我擦
0: 啊。不好意思啊，一时情急给忘了。

0: 这宁哥不但人长得帅，成绩优秀，家世也好，我真的好喜欢他。如果他也能喜欢我，哎呀，王忍冬，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呀？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1: 忍冬，你醒了。
0: 郑定哥，不好意思，我把你吵醒了。
1: 没关系，来，喝点水。哎，忍冬，你今天看起来气色好多了，身体觉得怎么样了？
0: 我已经好多了，你不用担心我。

0: 哎，任东，你干嘛呀？
1: 对不起。
0: 干嘛要跟我说对不起？
1: 镇定哥，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还因为我耽误了上课，和阿姨发生了口角，我真的觉得很抱歉。
0: 你都听到了。嗯。没事儿。你也知道，我娘那个人，她就是嘴硬心软。其实啊，她很关心你的。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特意为你煮了稀饭才出去的。所以啊，你千万不要把她的话放在心上，知道吗？嗯。既然你已经醒了，我就去把粥热一热。你要多吃点，这样身子才恢复得快。
1: 谢谢你啊。
0: 不用客气。等我。

0: 这丫头的身体也不知道好一点没有，我得赶紧把这党参送去给她，让她补补身子。
1: 是金银花哎！忍冬去哪了？忍冬，忍冬，忍冬，忍冬！
2: 镇定哥，我在这儿。
1: 镇定哥，
2: 你不在房间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你看，金银花。
2: 这里什么时候长出一株金银花？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长的。我刚刚啊，从我房间里的窗户看到的，所以啊，我就跑出来看一下。哼，我以为你不见了，原来你是出来看你自己啊。
1: 啊？什么意思啊？
2: 这金银花又叫忍冬花，你不是叫忍冬吗？而且它跟你一样，有茂盛的生命力，不论面对什么事情，总是坚韧不拔。 总是为自己的生命找到出口。你说，是不是来看自己？

这朵花送给你，这可是我第一次送女孩花，你要是不接受的话，我会很难堪的。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

0: 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动年是众多侗族节日中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之一。今年动年，贵州民族大学的吴老师带着他的侗族音乐专业的学生们来到黄岗侗寨采风学习，感受原生态的侗族大歌。盖宝侗寨的田兴美为动年活动忙前忙后，村里的合约食堂精心准备着动年大餐。田兴美策划的盖宝超级星期六和动年恰逢同一天，势必会热闹非凡。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县，是我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也是侗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每年农历十月底至十一月初，这里的侗族民众迎来传统节日吃冬节。为了追祭先祖，庆祝丰收，在外的人们要赶回村寨，欢聚一堂，唱起侗族大歌，举办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这种传统的习俗和热闹的氛围已延续千年，被当地人称为侗年。
1: 很热闹，
2: 非常开心，
3: 少数民族吧，
4: 没见过这个阵势，
2: 感受到这种年味，
3: 节日很有特点，
5: 很奇妙，
6: 看了以后觉得很棒。
0: 侗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专家普遍认为他们是古代百越人的一支。侗族虽然没有文字，但他们以歌声、舞蹈和节日为载体，表达并传承他们的生活方式、情感寄托、人伦礼俗和生命智慧，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文化。

0: 贵州民族大学的副教授吴文梅，是侗寨里走出来的音乐家。他出生于黎平县的一个山村，从小随父母和歌师习唱，被选入黎平侗族大歌艺术团，广泛学习了侗族各种音乐。大学时期又接受了专业现代音乐教育，使他成为侗族音乐的新一代接班人。
1: 哦，都来了哈。这节课我们就要还侗族大歌，所以我们这节课就先同一起上课。好了，队形站好，我们就先练声。慢点哈，郑州大姐慢一点，慢慢的来。

0: 从事侗族音乐教学20多年，吴文梅把现代音乐教学方式融合进传统侗歌的教学中，运用现代发声方式齐唱传统歌谣，有助于训练学生对音色、音高、气息和发声位置的精确把握。
1: 好的，在进行过程中呢，要把这个歌的这种像下滑音和装饰音，也像个娘美，要呈现出来，知道吗？好，这个周末星期天，黄冈这边就是过了侗年嘛，侗年的我也受邀参加了，去有同时我也是去做一些采风调研，了解这个民族文化。那么想到你们这边这一集真的是大四学生，也要写论文喽。那么你们结合自己的时间，结合自己研究方向，也可以下乡去跟我一起去，我们到当地去采风，去了解他们的民俗文化。这样的话，你们第一手资料来进行撰写你们的论文，好不好？
2: 嗯，
1: 好嘞。
2: 黎平今年他们过得特别热闹哦。
3: 嗯，
2: 今年黎平就是主会场，然后他们设有那些长桌宴啊，外面有好多游客都回来一起跟我们过冬年嘛。
3: 那天晚上放那个花炮放得好多，
2: 真的，足足放了15分钟。
3: 嗯，
2: 好遗憾。
4: 你好羡慕，
3: 在你们夫妻。
2: 但是接下来还有其他地方也过冬年。
3: 哪里？
2: 盖博啊，
5: 黄冈那边也过。
2: 对，黄冈那边也过。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真的很好玩。
3: 我从没到黄冈侗寨过嘞。
2: 我也没到过，他们那边。服装好像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哦，
3: 都录点视频来，
4: 带点特产。
2: 可以的，他们直播给你们直播。
1: 好了，
3: 不聊了，不聊了，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老师让我们去唱的这首歌。
1: 唱上去你们就会了。
3: 试一遍嘛，试一遍嘛。
1: 然后呢？

0: 侗族人生活在田野山地，其歌声与自然生态息息相关。传说在很早以前，一群在田间劳作的侗族姑娘模仿蝉鸣的声音，创造出这种自然多声部的和声音乐。
1: 亮亮亮亮亮亮雷，这个亮亮亮哈，这个是模仿蝉鸣的声音，是吧？大家都知道，我们声音大哥主要是模仿大自然的蝉鸣鸟叫的声音，是我们今天的贴切。虽然书上可能会写亮亮亮雷，亮亮亮，我们是亮亮亮亮亮亮亮雷，亮亮亮亮亮亮亮雷，亮亮亮亮亮亮雷，亮亮亮亮亮亮亮雷。你看，增加了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是吧？
0: 由于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侗族大歌受到国内外音乐界的广泛关注。
1: 大家还记得哪些模仿？
2: 青蛙，
1: 青蛙，是吧？还有独孤，
0: 并在2009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临近冬年，盖宝洞寨杨卫村勤奋寨的田兴美异常忙碌。
3: 开机。
4: 党员张卡。
3: 放音。
4: 我录不了啊。
3: 开始录音。
4: 哦，原来这样。党员张卡，看来就又进冬眼上了。党员就确保注意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
5: 保证这里的交通的畅通。
0: 盖宝洞寨包括四个自然寨，节日期间的迎宾与接待，节目的排练与准备，以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都要落实到人。地处武陵山脉南段，过去盖宝洞寨的交通十分不便，如今交通条件显著改善，盖宝洞寨静候着游客的到来。为了发展旅游，同时也为了传播侗族文化，田兴美发起结合篮球与节目表演的超级星期六活动。在每个星期六邀请一支球队来山寨比赛，赛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没想到在网络与媒体的推动下竟火爆起来，过去的15期场场爆满。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明天的冬年又正好是新

0: 星期六，除了回家过冬年的乡亲，还有无法预计数量的游客，田心美对村子有限的接待能力感到担忧。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吃饭问题。田心美一早就去各个寨子安排大家宰牛，提前准备食材。
1: 哎呦，老大哥，
2: 他们直接都给你送了，没来。
1: 下头你们来哟，
2: 还不送的，还有他们送，他们都给你来。
1: 这现在都最有人了。
0: 每次超级星期六，四个寨子的村民都被动员起来。盖宝洞寨虽在深山，但自然生态良好，风景优美，洞歌文化保持完好，这些内在的优势资源随着超级星期六的展开渐渐被发掘出来，也激发起村民们的热情。虽然物质条件有限，但每次活动盖宝洞寨都是全民出动，尽心尽力去做到最好。
3: 他抽奖现在你抢抽
4: 采访呢，
3: 采访的怎么搞到里面来了？
4: 山东省委哦，那
3: 山东省委了人，你要是当小人问不该完善的，还有为什么呢？
5: 问不好忙忙，真的，那交通安全两个全部现场都有的。
3: 所有的交通呢，正面派的主席的工人嘛，基本上的交通交买都可能，跟咱们一块用。下午一点就开始为的南门就仪式了。
6: 当然，路上来以后，我们小学啊，等我改了就没得人家安排他们仪式吧，没得了，没得吧？
7: 有
3: 安排哟，
7: 讲的，
3: 哎哎，
8: 风雨无阻啊。
3: 哦，要找到雨伞，克服下困难，然后带身装，穿身装，然后每个人都带一把宽一点的伞，万一下雨，我们就撑伞跳舞，可以吗？这个也是意思，也是有个特色。
9: 因为叫为了超级星期六呢，简单讲叫历经了千辛万苦，就是开始。大家的内心想打造的地方叫的改变为的那天叫的初衷了的啦，
10: 对对对，
9: 他叫委托跟来用，就是必须的，对的事情呢，又为跟我个品牌我看，就是讲叫盖宝的名片，他那叫委托呢，真的已经都跟达到是呢，长理想嘛，
5: 得当结贵，
9: 得当结贵，
5: 慢慢结贵，
9: 所以就把。为了将这帮人党军的核武器的回报承办嘛，直接六时间六星期发了呢。所以这事情呢，将党军共同努力以后，你们来的光鲜的让你的们来的表现的话，所以到以后呢，就变成功嘛，将杭州有
10: 继续努力。
9: 到龙江的盖宝超级星期六，周围就来，
11: 加油，加油，加油！
0: 已经是半夜，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问题总是不断出现。
3: 转一转，
0: 田心美最后巡视一遍，在心里推演每一个环节，查漏补缺。
3: 还不能倒冰的，还要注意点电的啊。倒冰因为点电的呢，我那么老查头发，然后危险，还要注意点。
8: 好的。
3: 真的很久了。好查的，还注意电的，问点电的又注意安全的哦。哎，小吴，现在没好改个，你是哪子原因呢？有个盐寨的是明显是盐寨个，还有个洪州，他们写东寨城，大家克服点困难，记得带伞过来啊。哎，这样，这个就是没多冰呢，问的，电的确认应该没得事吧啦。好的，没得问题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呗。

一大早，黄岗村的村民们就开始为杀年猪而忙活。冬年是祭祖的日子，人们会准备最好的食物，除了杀猪，还要杀鸡宰鸭，蒸糯米饭，打糯米糍粑，酿米酒来招待亲友。

黄岗村是有着800多年历史传统侗寨。侗年这天一大早，村里就派人通知大家换上节日盛装，去村口迎接宾客。地处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坡，黄岗村至今还保持和延续着上千年的侗族生产生活习俗。此外，黄岗也是侗族男生大哥的原生地，有着男生侗族大哥之乡的美称。吴文梅特意选择来这里过侗年，想让学生们体验原生态的侗家。

现场作答，非常考验即兴编词的本领。吴文梅从小担任歌队领唱，跟着寨子歌队走村串寨唱动歌，这种对歌形式轻松应对，但对他的学生来说则完全是一种新的体验。

喝了蓝门酒才能进入侗寨，加入村民游寨的行列。黄岗村至今还保存着古朴的侗寨风貌，鼓楼、花桥和侗族大歌一起称为侗寨三宝。

牛寨石，每个角落都要走到。最后来到喊天平举办祭祀仪式，以祈求来年丰收，风调雨顺。

0: 孟母不是杨柳个不多哎。
1: 侗族民歌用娱乐的形式传达充满教育意义内容，从叙述民族迁徙历史的古歌，到指导一年四季的农时歌，到教育晚辈尊重长辈的母歌，在侗歌中蕴藏着一部侗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0: 鼓楼是全寨人集会议事、处理重大事务的地方，也是以歌会友、联络感情的处所。动年的团圆饭也在这里进行。
1: 东家人招待贵宾的菜就是牛瘪啊，比较有。
0: 吴成龙是黄岗村著名的歌师，他的学生已经超过数千人。
2: 我们在学校的话，我们就是比较注重舞台表演，舞台的黄岗就是他们那个民族的氛围比较浓厚，表演的时候就比较贴切平常的生活。
3: 那你们平时就是晚上会一直在寨子里面坐在像鼓楼这里一起唱歌吗？
1: 也不是一直唱，就是过逢年过节都会有，
2: 就是唱到尽兴了才走是吧？
1: 基本上就是只要过年过节都会有歌声，然后呢，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啊，就会有歌声。
4: 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在唱。
2: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你大家排练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排练的？
1: 不用排练。
2: 一来就
1: 唱，都是平时在生活中的这种默契感。
4: 默契感，
1: 他不用刻意去排练。
3: 看到小到几岁的孩童，他们都会唱歌。然后你们这边是不是三四岁呀，两三岁就开始学歌，开始教歌了呢？
1: 保守的讲，就是大到还没死的老人，小到刚会说话的小孩。
4: 一会说话就会唱歌。
3: 就是从小耳濡目染。
1: 对对对。
4: 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吴老师哈，一直在接待我们。
1: 可以这么说吧，你们呢也才是民族歌舞的未来，我们呢只是把这个根留住就行了。
4: 有时候扎根，还有我们今天是吧？
1: 我们
4: 扎了生了他走的。
1: 我们呢把根留住。剩下的由你们去思维。
4: 我们有这个民族传承的这种责任感哈，有这个使命。
0: 吴文梅希望学生们能在这里理解活生生的侗族音乐，在歌声中连接起山林与村庄，生活习俗与人生礼仪，真正进入侗歌的灵魂。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在盖堡侗寨的勤奋寨，嫁出去的女儿回门是侗年的一项重要仪式。回门的女儿要带上寓意吉祥的礼物。作为琵琶歌之乡，拦门酒也少不了即兴弹唱的歌声，只不过对回家的女儿来说，在团聚的喜悦中也潜藏着思念的忧。

了解决节日、喜庆等活动中的聚餐，盖宝洞寨各寨都成立了合约食堂，

0: 怎么吃饭太棒。
1: 有了合约食堂，不用去借邻家的灶台和桌椅，大家一起出力，完美解决了过节吃饭难问题。
0: 欢迎邓军马老焦盖宝，点下曲靖老焦盖宝的冬年，我来邓军和神父非常开心啊！你叫远方的朋友，马老焦盖宝非常来，我来叫我相当的祥和，希望啊，人渣叫我继续来嘛来平板，叫喊继续的祥气盖宝来嘛来邓军，来嘛来建龙。哦，我来有你人客我嘛啦，因为好，邓军进来。过不好啊，拜拜啊！大家今天辛苦了，来高山救我，感谢大家能够来捧场，这个太慢了。好，大家吃好喝好啊！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盖宝啊！

0: 来喝酒，参观到我了，
1: 。
2: 饭养身，歌养心，侗家人的歌声无处不在。坐在鼓楼里，就唱大歌；坐在饭桌前，就唱敬酒歌。吴恩梅想让学生知道，侗歌的根源就在侗家人的日常生活中。

0: 实就很好的这种契机哈，让大家更多的机会在一起相聚，是吧？
1: 而且现在这个路又好了，
0: 又方便，
1: 各个不同的民族也都来，
0: 是的，是的，
1: 苗瑶洞藏水汉，
0: 更能的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嘛，是吧？
1: 对，节日民族的是世界的嘛，
0: 世界的，来，打年来，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嘿，不过来不来。摇亮酒让酒念当杯呀，慢摇亮酒让酒念嘛。

0: 随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进入，侗寨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渐渐消失。如果根基毁坏，枝叶也会枯萎。吴成龙和吴文梅都对侗歌的未来感到担忧。
1: 文化不能断层，这是我们作为传承人目前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们作为民间传承来说，我们要把侗族的生活链不断链

0: 如果某一个环节断掉了，它的传承方式可能也随之改变。
1: 对。
0: 我也经常跟他们说，我们要把根留住。如果根坏死了，其他的事情可能就很难很难去
1: 继续努力啊。
0: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根留住。
1: 是。
0: 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一条回家的路。
1: 是的，是的。
0: 以后如果再过两三代人又愿意想来学的，没有了，那他们回都回不来了。
1: 对，没有根了哈。
0: 所以就。
1: 您是从民间的，我是从院校派的，是吧？那么我们两个就是碰撞一起，我觉得我们产生很多共识，这些我觉得特别有感触，是吧？我们这个侗族音乐，2009年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是吧？你想我们这个音乐多么的，是吧？有魅力啊！所以为了我们侗族大歌，我们干一杯，碰一杯。
2: 好，

0: 吃过午饭，参加超级星期六的球队和游客眼看就要抵达，田心磊发现迎宾队竟然还没有出现，心里十分着急。
1: 刚才迎接仪式呢，让所有迎接好团队。
2: 怎么做？嗯，时间关键呢。
1: 平凡的队伍嘛，万一攻过完后，很多哎，看好几只，力量老大，被攻加攻啊，力量对吗？迎宾啊，站成两排嘞。哎。

0: 在超级星期六，田星美精心设计了多彩多样的环节，以输出盖报侗寨的优势资源，传统侗族服饰展示、芦笙舞、采歌堂，把来自其他侗寨的村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融汇在一起，自由发挥，创造出狂欢节的氛围。田星美希望它能持续发展下去，滋养外来的客人，也滋养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乡亲。利用在侗寨的机会，吴文梅带着学生们去拜访当地有名的歌师。吴生莲生于1962年，刚学会走路说话时就开始学习唱歌了。长大之后渐渐迷上了侗歌，并四处学习古歌，渐渐成为寨子里很有名的歌师。
1: 后头烟
2: 吗？来坐。
1: 后头鸟烟。
2: 哎，鸟烟呢？
1: 因为我们都是在贵州民族大学侗歌作业的，那么我在民大也是教学了十多年，以前都在村里面唱歌嘛，那么现在在高校在教学呢，那我感觉有时候会有一些吃力。知道了解到您这边一直在传承我们侗族大歌嘛，想跟您就是交流一些这个，像您作为当地的歌师之名。

0: 德师，您是怎么去教学？我们也得向您请教一下。
1: 那也可以。
0: 那您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教学呀？
1: 哦，教他们唱歌的那个，我三十多岁就开始教他们唱歌的。
0: 哦，三十多岁哈。
1: 嗯。
0: 那最小的小孩子几岁去跟您学呀？
1: 那就十多岁啊。
0: 十多岁哈。
1: 嗯。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
0: 嗯。
1: 嗯，什么都没有玩。
0: 哦。
1: 是要唱歌为主。
0: 哦，都唱歌哈。
1: 哦，那每晚都来。
0: 我也是听我父亲他们那个年代。说每天晚上行歌作乐就以唱歌为主，
1: 哦，
0: 像你们那年代也几乎都是这样子来的，是吧？
1: 嗯，
2: 爷爷，平时你们唱歌的时候是怎么练这个非常统一的这个音色呢？
1: 那教歌的时候你都一句一句教，然后唱的都一起唱的那个高声部和低声部的都，就是啊，唱那么好了，就可以了。
2: 啊，你们也是一直练，所以
1: 哦，一直练的，哪个啊掌声好最好，那就选他跟唱那高声部的。
2: 哦，
1: 那低声部的那都很多人一起唱的，
2: 啊，
1: 就这种的。
3: 爷爷，
2: 那你平时教歌的时候，你是只是靠你心里面记着多少呢？还是说你也有写了之后，然后再去教他们？
1: 就都是用心里记起来的。
2: 哦，
0: 所以那时候在学习唱歌哈，真的是要记性，要热爱，发自内心热爱。
1: 嗯，
0: 像现在你看。你们哈，就是有教材，可能就是下一节课来还课，可能还记不到，因为太过依赖教材了。
3: 爷爷，
1: 嗯，
3: 你教出这么多学生，现在好想听您唱一首歌。
1: 可以啊，那也唱给你听呢。

0: 洞哥依然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承载着侗族人的记忆与情感，同时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视野正悄然改变着古老的侗寨。
1: 看下第二双的这个强度明显不一样了，所以我再一个突破抛投，好球！
0: 在盖宝侗寨，扣人心弦的篮球赛点燃了激情的火花，人们享受着节日的团聚，传递生活的喜悦。

各村寨的代表队为动年晚会献上精彩节目，向世界展示了侗寨的魅力，也让侗族同胞为自己的文化深感自豪。田兴美热爱侗年这种聚如一家、其乐融融的氛围，他相信更多的交流会带来更开放的心态。侗寨在变，但根

温美感受到时间的紧迫，他利用空余时间收集和整理古歌，并计划在此基础上重新创作，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

0: 消防灯啊，交通安全灯什么的。
1: 田星美仍然事无巨细，为勤奋寨做好日常安全保障工作。
2: 政府委定了来呗，嗯，等一下。
1: 超级星期六吸引了很多爱心人士捐款，帮助村里完善基础设施。侗寨优良的文化不仅属于民族，也属于世界。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件开机即开，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2024年国际高桥极限运动邀请赛在贵州热烈开赛，3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这项赛事逐渐成为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新节日。滑翔伞爱好者谢文在这场比赛中不仅看到了顶尖跳伞运动员们的精彩表演，也在心中埋下了未来参赛的种子，在山水之间享受天空翱翔的快乐。而李婉丽是高速集团的一员，他通过桥梁科普活动将桥梁故事带进校园，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尽自己所能讲好桥梁故事。贵州万山林立，河谷深切，在过往的数千年时间里，极端险峻的地理环境使贵州成为交通梗阻之地。如今一座座大桥跨越河流与峡谷，连通山峦与平原，使贵州成为连接八方的枢纽。贵州桥是一张世界级名片。截至目前，世界排名前100座的高桥有近一半在贵州。近年来，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形地貌、交通事业发展、美丽的自然环境和完善的硬件设施，贵州水陆空一体化山地户外运动的蓬勃发展，跳伞运动作为极限运动的重要分支，与贵州的高山大桥和深邃峡谷完美契合，吸引了众多国外极限运动爱好者的关注。位于沪昆高速上的霸凌河大桥是世界首座山区峡谷千米级跨境桥梁。2024年，大桥迎来国际高桥低空跳伞极限运动赛，来自世界18个国家的30名外籍运动员来到这里。低空跳伞危险系数极高，被称为不怕死的运动。来参加比赛的选手中不乏这一项目的顶尖高手。经过一轮试跳，霸凌河大桥给选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5: Amazing, absolutely beautiful location, so beautiful.

0: 对御风而行的人来说，一旦掌握顺应自然的秘密，就能享受飞翔的快乐。这也是谢文心之所系的感觉，自由的感觉。谢文，22岁，贵州理工学院体育学院大四的学生，实习期间在贵阳云中军滑翔伞基地任助理教练。
1: 王子文谁呀？
2: 我。
1: 要动啊！来，拿吧。
0: 为客人整理装备，做跳伞前的检查，是他的日常工作。
1: 来，走吧，我们往前走。啊。
0: 要保证飞行的安全，每一个细节都要一丝不苟。起飞的时候阻力很大，需要旁人的助力便于起飞。

当所有客人都已安全降落后，谢文自己也可以飞行而下。从起点到降落，有接近400米的高差。谢文喜欢这种感觉。翱翔天空是从小就有的梦想。2023年，谢文开始学习滑翔伞。同班同学中，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并考取了中国

0: 航协滑翔伞 A 级飞行员证书。下一步，谢文想拿下双人伞飞行员证书，这样就可以带客人飞，也能提高薪水。他喜爱这项运动，想以滑翔伞为自己的事业。双人伞对身体的力量和灵活性要求更高，每天下班后，谢文都会进行针对性的训练。飞翔的感觉让人上瘾，谢文没事常常观看国内外滑翔伞大神的视频，揣摩技术要领。在高空滑翔阶段，他遇到了一些技术瓶颈。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李婉丽是贵州高速集团所属高投服务公司运营管理部的工作人员，负责服务区加数字化管理平台解说和管理调度工作。
1: 喂，你好，调度中心。嗯，好。
0: 李婉丽对贵州桥梁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工作之余，李婉丽也自愿承担了集团的科普和宣传工作。最近贵阳的一所中学邀请他为孩子们做一场讲座，介绍贵州近些年的桥梁建设。在贵州，绝大多数建桥点不仅地势险峻，而且岩溶发育，地质情况复杂，从材料运输到施工都异常艰难。灞陵河大桥就是一个经典案例，李婉丽打算以它为切入点，挖掘建桥背后的故事。下班之后，李婉丽偶尔会和朋友们聚餐，聊聊各自的生活和工作。
2: 干杯！
1: 我们在准备一个桥梁科普宣讲活动，是面对很多学生呢、跟他们介绍一下我们贵州的桥梁的建设情况。就比如说介绍我们的灞陵河大桥噻。
3: 灞陵河是不是最大的
1: 路过
3: 过啊？对啊，
4: 现在也是最大的啊。
1: 现在不是现在最高最大的有一个北盘江，目前是它是第一啊高度。然后如果到明年另外一座大桥建起来以后，就是会打破这个高度的记录吧。就怎么可以讲好我们贵州就是桥梁的故事，其实挺重要的。
3: 哎呀，贵州这几年发展越来越好哦，这桥啊这些建得越来越快了的。
1: 是的，
3: 再过几年几十年更多桥，
1: 现在已经是走向国际了、不仅是全国、是走向国际了，所以咱们还是很棒的。
3: 来干一个，
4: 来干一个。
3: 好，我们的国家，
1: 那我就去好好宣讲。
5: 加油！
0: 李婉丽发现，虽然贵州的桥梁建设创造出诸多世界第一，一般大众却知之甚少，他愈发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做好大桥的科普工作。平时没有客人的时候，谢文就在基地训练基本功。滑翔伞的练习从平地带伞跑开始，称为斗伞，目的是熟悉设备，初步体验风感。有了一定基础，就可以溜小坡，也就是从十几米的小坡上练习起飞和掠地飞行，之后就可以挑战高落差的放飞滑翔了。

0: 在定点降落比赛中，精准控制非常重要。谢文对如何应对乱流没有把握，他决定去向教练取经。
1: 就我只感觉到了特别晃，但是你说那种气流的感觉我是没有感觉到的。
2: 啊，那上来给你感受一下。
0: 郭开金，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滑翔伞教练员，曾任中国空降军空降空投教练员，专业技能十分过硬。
2: 你看，当你在飞行的过程中啊，你的伞它肯定正常飞行它是平稳的，对吧？
1: 对。
2: 但是如果说有气流抬升的时候，它会抬你整个伞的一个前沿，那它给你造成的一个感知是怎样的呢？你的伞在往上仰头，对吧？
1: 对。
2: 啊，仰完头以后，这是一个完整的气流抬升。但是它有的时候气流它会抬你一侧的伞翼，它会给你造成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的伞会往一侧倾斜，是吧？
1: 对对对，
2: 对吧？
1: 对。
2: 这个时候我重心压到右边，同时带点点右手，哎，让我的伞进入这个气流内侧来，同时我的外侧手一定要保持有刹车，让它有刚性，让我的伞保持一定刚性。好，这个时候我的伞就进入气流里面，它就进入一个盘升的一个阶段，懂了吧？
1: 它有哦，
2: 对。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你的内侧手和外侧手配合去微调，让你的整个伞翼完全进入到气流一个盘升里面，这样的你的盘升效率会很高啊！一定时刻保持让伞在我的正头顶上飞行，这才是我们控伞飞行的一个目的，好吧？
1: 我特别想问，就是你飞伞的时候有没有出过什么意外？
2: 你这个也肯定有遇到过啊，包括在天空中的伞塌陷、折翼这些都会遇到，每个飞行都会遇到啊。所以你飞伞的过程中啊，你飞久了以后，你会越飞越谨慎。当你在空中遇到乱流的时候，你的伞塌陷、折翼这些是必然会发生的，
1: 避免不了。
2: 对，所以你为什么要提升伞感？我的伞感足够强了以后，我可以提前的去预防。
1: 就你觉得我现在去拿参加定点比赛有几成几率获奖？
2: 获奖的话，它这个东西我只能说是一个过程，你不可能说我一个刚入行没多久的一个新进嘛，你也算是新进一个飞行员，定点飞行员是吧，你一来你就能拿到奖。这个东西如果说在技术大差不差的情况下，大家更多拼的是心态啊。当你拥有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心态，在临场操作的时候不产生一个紧张畏惧的一个心理，这才是最主要的。给你一点建议，不要想着落得精准了，首先是保证自己能够安全平稳的落下来，这才是最主要的。这些肯定都是需要你经验的积累才能做到。
1: 多飞
2: 多飞多练，刻苦，这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走吧，吃饭去了。
1: 走，等半天了。等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巴林河大桥的建设过程很能体现建桥的艰辛。李婉丽特地拜访他的设计者之一，贵州高速集团原副总工程师黄坤全。
3: 因为巴林河大桥这个方案呢，还是反复斟酌过。因为两岸的地形条件呢都比较高，高速公路技术标准在那摆起的，如果再走矮的话，技术标准就达不到了。那么后头选择过后呢，要和关宁县城和黄果树景区要串联起来后呢，这个桥位呢还是相对比较合适，但是就走得高，走得高就可能带来跨境比较大，最后就可能几个方案比较下来，就后头推荐的这个巴林河大桥的方案，108万米跨境哈。当然修这么大的桥的时候，确实贵州是第一次，又是钢结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也没有见到这么修过，所以说我们那个就查阅资料啊，把一些图片啊来分解和施工单位。当然针对山区地方呢，可能修这么大的桥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还是不利的条件。那么运输条件，因为它带来的运输这个施工方案啊，和这个平原啊、长江啊、海上啊都不一样，可能因地制宜来确定我们的施工方案。但是巴林河我们拿先导说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因为下面有高压线，但高压线不是

0: 不能扯，一个是费用高，二一个呢，他这也不是用长久之计，所以扯了他这个工作，他只能卖地线，所以他确实也很麻烦。最后我们就借鉴啊电力部门那个这个价钱方案，飞艇。不像现在咯，像现在有无人机，那个时候无人机没普及，而且无人机那么用飞机下线的时候，有很多有最初的办法就是用人工，用轮子，那滚到河里面去。还有呢，有用火箭的，比如说十渡河大桥就是用火箭，西红门桥就用直升飞机，那个本钱也比较高。我们想到呢，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当然到现在。历史发展今天肯定最简单就是无人机了，对吧？
1: 巴林河大桥建设历时五年，使用钢材6.5万吨，比鸟巢多2.3万吨，混凝土25万立方米，螺栓组100万套，是世界首次在高山峡谷地区建跨度超千米的钢横加径梁悬索桥，开创了超千米级悬索桥的世界范例，是贵州成为世界桥梁博物馆的奠基之作之一。
0: 以前的老车子哈，那可能要30-40分钟，那么现在小车可能要半个多小时。这个巴黎河大桥修通2分钟就过去，这个经济价值肯定不能，因为大桥本身确实很贵，但是呢，它带来的这个影响，你看现在物流很发达，如果没有这么多的高速路，那么这物流咋发达的起？
1: 为了让孩子们能身临其境。李婉丽为大桥制作一段 VR 影像。
2: 作为咱们贵州省内唯一一座可以进入到桥体内部的大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大桥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奥秘。那行走在我们的桥梁的内部的观光通道，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是横穿在我们的这个东西两岸的峡谷之间。那桥梁呢，它也是距离我们的这个峡谷地面，垂直高度有370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彰显了咱们贵州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气神。其实在这个巴林河的大桥上，它开设了很多这种极限运动的项目设施，高空的蹦极、低空的跳伞，以及我们的空中的一个太空漫步。
1: 巴林河大桥前瞻性的设计，使其成为贵州桥旅融合的典范。围绕大桥所做的桥梁科普教育、极限运动和文化赋能，为大桥及其周边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带动周边民宿、餐饮等产业发展。同时，黄果树旅游圈与大桥联动，15分钟车程便能到达黄果树瀑布，形成瀑布加桥梁加峡谷立体旅游带。
2: 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巴林河大桥，它桥体内部结构的这种震撼。
1: 巴林河大桥让李婉丽感到自豪，建设者们发挥聪明才智，在极端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范例。
3: 2024国际高桥极限运动邀请赛暨黄果树巴林河大桥低空跳伞国际邀请赛
4: 开赛。
1: 低空跳伞比赛这天，谢文也来到巴林河大桥，希望通过观摩高手比赛提升自己操控滑翔伞的水平。低空跳伞与滑翔伞非常接近，但更危险，跳伞者将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坠落，6秒钟时间就会下落150米，所以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几乎只有3到5秒的时间开伞。低空跳伞没有备用伞的缓冲时间，一旦主伞故障，几乎无法补救，技术容错率为零。此外，高桥周围的气流、地形，如峡谷风，会干扰降落轨迹，这就要求选手具备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5: So thank you.

赛，以着落点与靶心的距离为评判标准，距离中心点越近，得分越高。此外，选手们的滑翔姿态控制、动作流畅性、翻转次数、着陆稳定性等，也都是评判依据。各国选手各显其能，以倒立、翼装、抱团、叠罗汉等稀奇古怪的方式跳下大桥。他们艺高人胆大，往往在离地近百米处才打开伞，在惊险刺激中展示出精湛的控伞技艺。

0: We got a big bridge. We're doing good.
1: Yeah, I agree with him. We got the best
2: hair
1: today.
2: What the hell is that?
0: That's a gauge gallery.
1: It's a perfect condition and the perfect width. It's perfect. And the perfect view of the perfect bridge. Everything is perfect.
3: So I'm really happy, although I landed in the corn.
4: 接吻受益匪浅，也备受鼓舞，为下一步的训练树立起信心。
3: Please make some noise.
4: 80河大桥的超前的设计，使它不仅成为东西南北交通的要道，也成为国际交流的管道。如同天空没限制，人类追求超越极致的心灵也没有隔阂。谢文享受着这份美好的感觉。明天就要去学校讲座，李婉丽利用下班后时间来完成 PPT 课件。虽然已经做了60多次科普宣讲，但进校园讲座还是第一次，李婉丽感到意义重大，同时也觉得要把桥梁的故事讲活讲透并不容易。她打算从孩子们感兴趣的话题出发，引导他们了解建设者如何攻克技术难关的故事。
3: 就是等一下哈，我先把我这 PPT 打开，一会儿你好操作，然后到时候我就自己翻。那可能再简短的等10分钟，我调一下这个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5: 好的，好的。
6: 贵州交通科普使者，青年贵州青年宣讲团省级宣讲员，让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3: 现场亲爱的同学们啊，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华润中学，为大家开展一次我们的这个桥梁科普进校园的活动。那其实我们今天授课的内容呢，也是围绕到我们贵州的一个桥梁。那不知道同学们好不好奇哈，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贵州能被称为世界桥梁博物馆？那今天我们授课呢，也从我们的桥建贵州、桥建科技，以及我们的桥建奋斗和桥建未来这四个部分，来为同学们逐一的去讲解。就是小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想过一个问题，包括我小时候也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山的那边是什么？这可能是作为一个大山的孩子来说哈，在小时候都会想过这样的问题。要去翻越一座山，这个路程这个时间是相当长的，更别说我们走路或者是开车，泥泞的双腿和我们的行车的困难。那么我们要攻克的克服到的障碍呢，就是有我们的峡谷、河流、湖泊等。不知道

0: 同学们知不知道哈，咱们的这个贵州现在是有126万座山头，所以说翻山越岭，翻山越岭，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梦想。那么图片中这个呢，也是我们贵州高速集团原来的副总工程师，他叫做黄坤泉，他呢当时也是我们这个灞陵河大桥的一个建设者之一。当时黄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办法不是说就是为了让别人夸我们是特别厉害的人才会去想这个办法去建设这个桥梁，而是在当时处于没有办法时，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这所桥梁建设起来以后，能够方便人们的出行通行，能够带动我们的交通的发展，所以它很难，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去把它攻克。所以这也是当时首先率先提出的，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飞艇去牵引我们的先导索，并且呢这个方法呢操作起来哈比较的简单和安全，能够节省我们部分的人力，它也为我们的大桥建设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助力。
1: 今天生于贵州的孩子们不负有父辈祖辈，乃至数千年间一代一代贵州人受到山河所限的命运，在过去数十年间，贵州的建设者克服万难，在崇山峻岭间累计建起30000座各种类型的桥梁，在建设规模、桥梁类型、体系结构、关键技术等方面走在全国乃至世界前列。
0: 今天分享完以后，你对咱们贵州的这样的一个桥梁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你觉得咱们家乡的桥梁是啥样的？
2: 我觉得贵州桥梁是中国的一道亮丽的名片，也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我希望我们以后中国的桥梁越来越好。
3: 贵州的桥梁是我们的经济线，它连接了山区和城市，
4: 是可以去缩短人民距离的一个桥梁，它是可以搭建我们贵州经济的一座桥梁，可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然后我希望我们以后贵州的桥梁能够做大做强，
5: 非常的震撼，就感觉我们这个贵州非常的厉害。然后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贵州以后的这个桥可以做得越来越好，而且被外面的国家来借鉴来学习。
0: 他说的非常好，谢谢你，谢谢。
6: 这个就结束了哈，这个环节。但是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们孩子们可以到我们的左边来体验我们的 VR 眼镜。
1: 李婉丽的讲座让孩子们了解了过去，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也在他们心里埋下希望的种子。灞陵河大桥是今天贵州众多世界级桥梁的开山之作，从技术攻坚到文旅融合，从区域经济到国家战略，贵州的桥梁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能的深层命题。以桥破障，以桥兴业，以桥练世界。桥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座桥梁，架起通向未来的通道。

0: 能九点半买的保险，还有十几分钟。往左，对，路有点窄啊。
1: 比赛临时延期，但谢文不敢有丝毫懈怠。每一天，他都视为是对自我的挑战，磨练空中控伞技术。今天，谢文为自己设定了精确定点、平稳降落的目标。这是一次与自己较量的比赛。

通过教练的指点和自己的揣摩，面对较为复杂的气流，谢文已基本可以驾驭，感受气流的变化，灵活操控伞翼，就能精准控制落点。

希文成功地完成平稳降落，距离自己的梦想又踏出坚实的一步。人类热爱自然，追求极致生活的愿望，使他们释放勇气、智慧和想象力，为改造生存环境而不懈努力，在顺应自然的同时，超越极限，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空间。

贵州的桥梁是打破地理阻隔连接天堑的工程奇迹，也是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传统到世界桥梁博物馆的现代成就。贵州万桥飞架的壮景，架起的是路，连通的是心，托举的是梦。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标准，从地理阻隔到天堑通途，每一座桥都在诉说这个民族从未停止攀登，因为桥的尽头永远是下一座山峰。谢文不断磨练着御风之术，寻找一种迈向自由的生活方式。李婉丽仍在努力让更多人了解贵州桥梁建设的故事。桥是人与人、人与自然沟通的管道，也是突破极限、创造梦想的空间。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我要打！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娘，哎呀，姑姑，
4: 任东，你可以站起来了，看来你的病都好了吧？好的差不多了，谢谢你们的关心，
5: 真是太好了。
4: 哎，任东，既然你已经好些了，阿姨有事要跟你商量。来来来，到屋里说啊。
5: 哦，
4: 哎，走。
3: 娘，忍冬的病才刚好一点，你们就让他出去工作，你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4: 振林哥，我们哪儿过分了？啊，这忍冬本来就应该在咱们药铺工作的，为了这次配合他上夜校考大学，咱们药铺已经被迫提早关门了。还有，他这次生病，外面到处谣传着说忍冬得了肺痨，你知不知道？以前老在咱们家订药材的那些商家跟患者都不敢来了。

0: 多少生意呀、啊？所以我这才想的是，既然忍冬好了嘛，那就早点去干活。是，不错，这一来呢是可以赚点钱，二来这不也想的是能打破外面那些谣传，证明忍冬没得费劳吗？
1: 可是你看忍冬他
2: 整定，你娘说的也没错呀。而且我跟你娘才刚刚投资酱油工厂，这积蓄几乎全部都用完了，这药铺要是再没有收入，那我们的酱油工厂不是还没开张就要倒闭了吗？
0: 行，闭上你的乌鸦嘴吧，这还没开始呢你就说倒闭的话、
2: 我说错了啊，我是说酱油工厂绝对不能让它倒闭的。
0: 对呀，
2: 而且你也知道，我一个人带着路遥含辛茹苦的过日子，这卖酱油也赚不了多少钱，好不容易你娘愿意投资酱油工厂，所以就千万不能让它毁了。忍冬，我求求你，你就可怜可怜我们，赶快去药铺干活好不好？
1: 你们这是越说越过分了，忍冬就是因为长期干活，而且又要兼顾学业，蜡烛两头烧，他才会累到得风寒的。虽然现在身体是好了一点，可是他还需要休息才能完全康复。你们会不会太自私了，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不顾忍冬的死活？
0: 哎，你这个孩子怎么说话的，我们哪儿不顾他死活了啊？他说要上学我们没配合他吗？他生病我们没好好照顾他吗？这哪一项不花你娘的钱呢？你这孩子，我现在只不过是跟他商量着，看能不能早点去药铺做事。你看看你这态度，好像你娘一天到晚逼着他干活，虐待他一样，有你这么跟娘说话的吗？
3: 阿姨，您别生气了。
1: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看忍冬他。
3: 别说了，我去药铺了。
1: 忍冬，你别去，你听我的，回去休息。
3: 镇定哥，我真的没事，你别担心我。你看我这些天在床上躺着腰都疼了，如果能去做事活动一下，对恢复也有帮助的。
0: 哎呀，你看看人家忍冬多懂事，哪像你啊，一点都不体谅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为了维持这个家的苦心。
3: 镇定哥，我可以的。
1: 忍冬，你这样不行，走，跟我回去。
3: 哎，镇定哥，我没事儿，这咳嗽不可能一时半会儿就好吧，你不用担心我。
1: 对不起，都是我娘。
3: 哎呀，你别这么说，和阿姨没有关系，我先走了。
4: 忍冬，忍冬，
3: 韩冲。
4: 哎呀，
3: 韩冲。
4: 哎呀，你好了，来来来，让我看看啊！哎呦，终于好了，太好了！你知不知道你前段时间病得很重，我都担心死了。臭丫头，你刚好了不在家里休息，又跟这个臭小子出去玩啊？
3: 什么出去玩啊？你才出去玩呢！我要去药铺工作。
4: 你现在去药铺工作？
3: 对啊。
4: 那怎么行啊？你的病才刚刚好，像这样出去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会再次病倒的。你怎么那么不会照顾你自己呢？
3: 我的身体状况我自己知道，不用你操心。
4: 好、啊、
3: 哎，你干嘛？
4: 哎，臭小子，
3: 你干嘛、啊、
4: 你们陈家的人有没有良心啊？他刚刚大病初愈你就逼他出去工作，你们陈家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别管我，把忍冬当赚钱的工具，不顾他的死活，是不是？你们的良心都被狗给吃了。
3: 韩冲，你说什么呢？跟陈家人无关，是我自己要去的。
4: 你自己去，鬼才相信呢。谁都知道这小子他娘爱钱，从小就让你替他们家干活，还要你去药铺替他们家赚钱，肯定是他逼你做的。
3: 你，哎呀，
1: 你只是个晚辈，你没有资格批评我娘。我娘有的时候说话是难听，可是她为人一向心直口快，还一直把忍冬当女儿来看待。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娘。
4: 把忍冬当女儿看待？你骗谁呀、啊、你？如果真的把她当女儿看待，会在她刚刚病好让她去工作吗？如果现在是你病了，她会这么对你吗？
3: 哎呀，韩冲，韩冲，你干嘛今天突然跑来这里挑拨啊？你走，你马上给我走。

0: 山东，对不起，我。
1: 镇定哥，你别这么说，你们两个争吵都是因为我，应该是我跟你说对不起。但是韩冲这个人啊，他就是心直口快，他一直这么鲁莽，你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啊。
0: 我知道他这个人呢，个性就是比较冲动，可是我知道他特别担心你，怕你修养不够，所以啊，我不会把刚才的话放在心上。嗯，任东，你听我的，你跟我回去休息。
1: 我真的没事，镇定哥，真的没事，别担心我。走了走了。
0: 那好，我陪你一起去。
1: 嗯，好吧。
0: 我们走吧。
2: 阿宝，阿宝，
3: 有人来了。
2: 我看这样吧，也没生意，咱们打烊吧。
1: 镇定哥，我真的没事，你不用扶我。
0: 真的吗？嗯，没关系。
2: 任东，你怎么来了？你身子这么虚，你来干什么？
1: 叔叔，我没事，我现在身体已经好了，我可以给患者看病了。
2: 哎呦，你这孩子，这生意耽搁几天没关系，这身子要紧，快快快，快回去。
0: 爹，都是娘和姑姑非催着忍冬给病人来看病，我怎么劝他，他就是不听我的话。
2: 这怎么能行？镇定，带忍冬赶快回去休息，然后身子再说。
0: 走走，
1: 真的不是阿姨要我过来的，是我自己要求的。我身子真的好了，你相信我，叔叔，没事的。阿宝，去挂上牌，让患者们进来吧。
3: 好。哎，
0: 任东，你身体没事吧？
1: 没事，别担心了。叔叔，我进诊疗室了。
0: 哎，任东。

0: 娘，静怡，你慢慢吃，我先去忙。蔷薇，蔷薇，
1: 啊，爹，
0: 这几天你魂不守舍的，是有心事吗？
1: 没有，没有。
2: 老太太，顾大夫，对不起啊，打扰你们吃饭了啊。
3: 韩冲，你这么着急有什么事情吗？
2: 忍冬他
0: 怎么了？
2: 忍冬的风寒还没有痊愈，陈家的人就逼着他去工作了。
0: 以我对陈家人的了解，他们应该不会这么做的。会不会忍冬的病已经好了？
2: 哎呀，顾大夫，我虽然不懂什么医术，但是毕竟在清源堂工作了这么多年，还是略知一二的。那忍冬的病不可能这么快就痊愈的呀。
0: 这样，那韩冲，我给你去陈家药铺，啊啊，
2: 顾大夫请。
4: 站住！什么了不起的野丫头，值得你们三番两次的冒险去看她？
0: 娘，她不是肺痨病，没事的。
2: 是啊，
4: 既然不是，你还管什么闲事呢？
0: 她是我的病人，我关心她是应该的。哎，您就别……
4: 我就是不高兴，提到她名字我就不痛快。
1: 娘，你不是一直让古风不要忘记祖训？对病患要救死扶伤嘛。
0: 啊，对对对对，这也是听娘的话嘛。娘，你放心，我会早去早回的啊。走，
2: 请。再见啊，再见。
5: 他知道是忍冬有难，就不顾一切的去帮助他，就算是老太太不同意，他都不在乎。你知道这是为

0: 你准备深茶了啊。
1: 谢谢你叔叔。
2: 深茶来了。
0: 来放这儿
2: 啊。
1: 真的谢谢大家对我的照顾，谢谢了。
0: 你安好，我们大家就都放心了。
3: 外面有病人来了，现在要不要就诊啊？啊，
1: 快请他进来。
3: 哦，好的。
0: 哎，等会儿。
3: 嗯，
0: 着什么急啊？林东啊，这身子骨要紧，你先把这参茶先喝了呀。
1: 哎呀，叔叔，我真的没有关系，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振宁哥，你不是要去上课吗？快把衣服穿上，快去上课。
4: 先别管我，赶快穿好啊。
1: 叔叔，阿宝，你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如果病人进来会影响看病，你们快出去吧。
0: 哎呀，你
4: 任东，任东，你没事吧？
0: 哎，
4: 古叔叔，
0: 哎，古大夫，
1: 古大夫，
0: 他坐。
1: 你怎么来了？
5: 我是来看任东身体有没有好一点。
1: 我
4: 古大夫，任东的病有没有好一些啊？
5: 他的风寒已经好很多了，而且没有肺痨的症状。
4: 哦，好。哎呀，这太好了。
5: 可是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还是不要太劳累，多注意休息啊。哎呀，
0: 是啊，胡大夫，我让他赶快回家休息，可是这孩子……
1: 哎呀，叔叔，是这样的，我在家待不住，我觉得来诊疗室给病人看看病，至少可以分散一下注意力嘛。
4: 啊，原来是你自己要来，不是他们逼你来的。
1: 当然不是了，是我自己要过来的。
5: 陈老板，
0: 哎，
5: 任东的身体还是很虚弱，你还是让他早点下班吧。
0: 哦，我会让他马上回去休息的啊。
1: 叔叔，我没事的。古大夫，谢谢您。
5: 既然没事，那我先走了。
0: 好，
4: 顾叔叔慢走。
5: 嗯，走了。
1: 慢走啊，古大夫。
0: 快去
4: 休息啊，我会再来看你的啊。任东，来，赶快坐下。把参茶喝了。
1: 嗯，我来吧，振宁哥。
5: 韩冲，
4: 啊，
5: 我看得出来。
4: 你能看得出来什么？不会是忍冬他？
5: 是啊，我能看得出来，你对忍冬是一片真情，而且把正定视为情敌。对不对？
4: 古大夫，您误会了，我对任东，我只是把他当做妹妹。
5: 我都这把年纪了，难道还看不出来你对任东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吗？你就承认吧，我帮你找机会。
4: 啊，真的？
5: 我回去啊，跟你静怡阿姨说，给任东啊炖锅鸡汤，然后你把他给送过来。
4: 哎呦，顾大夫，太谢谢你了，谢谢啊。
5: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4: 哎，走走走。

0: 静电。
1: 哎呀，干嘛呀？
2: 娘，姑姑，我不会做饭，麻烦你们给忍冬炖个鸡汤好不好？
1: 啊，哎呀，炖鸡汤这事儿啊，你姑姑最拿手了，冬花你来做吧。
0: 哎呦，大嫂，我只会做鸡蛋汤，这鸡汤我不会，你做你做。
1: 哎呦，我说你就别谦虚了，在这种事情上我还真不如你呢。
0: 哎呦，大嫂，你上次不是炖过一次鸡汤吗？大家都说很好喝，你就再炖一次嘛啊。
1: 哎呀，上次啊那是凑巧味道调得还不错，这次肯定就不好吃了。
2: 哎，好了好了，我不用你们帮忙了，我自己来行了。
0: 哎哎，正定，不行啊。哎呀，这厨房里的事是女人做的，你个男人做会没出息的。
2: 那你们又不帮忙？
1: 我，正定啊，我发现你对忍冬比对你娘好哦。
2: 娘，您是不是吃醋了？
1: 哼，笑话，我怎么会吃忍冬的醋啊？
2: 好了，娘，您就当帮帮我好不好？给忍冬炖个鸡汤吧，要不然他都没有力气给别人看诊了啊。嗯。

0: 不过想想，忍冬这些年，对咱们家也没少照顾。哎，要不这样吧，荣华，这鸡汤咱俩一起炖吧。啊，
1: 哦，好啊，那我来烧水，你来弄鸡啊。哎，
2: 谢谢娘，谢谢姑姑。哎，来娘，我给你喂。
0: 哎呦，这是我儿子吗？

0: 哎，不过正定啊，娘可告诉你啊，千万不能喜欢上忍冬啊。忍冬啊，不但学历低，还被一大家子人拖累着，特别是那个爱钱鬼的娘，这种家庭和咱们家不相配啊。正定，我也觉得你跟蔷薇比较般配。
1: 可是蔷薇她太耍大小姐脾气了，有的时候我
0: 这一点呢，娘以前也觉得不太好。不过看她这么喜欢你啊，我觉得她真要是嫁过来，一定会为了你学做一个贤妻良母的，是不是？
2: 是啊，我也觉得她对你有情有义的，她一定会听你的。
1: 我喜欢的一直都是蔷薇啊。
3: 哎，阿姨，水来了。
4: 哎，少来一点。
3: 够了吗？
4: 好。
3: 阿姨啊，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吧？
4: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你先去休息一会儿。
3: 我不累，我正好跟你学习一下怎么做鸡汤，下次啊我自己做，就不用麻烦您了。
4: 你对忍冬可真是够好的。哎，等合适的时候，我去他家给你提亲吧。
3: 真的？哎呀，哎呀，这太好了，阿姨，太感谢你了啊！这怎么好意思呢？可是，
4: 怎么了？
3: 这忍冬她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孩子，她肯定要让他们一家人都过上好日子啊。可是阿姨，你看，我现在只是个穷小子，她肯定不会答应我的。
4: 我倒不这么看，我觉得忍冬不会因为你穷看不上你。
3: 那不行，哎，别，提亲这个事儿啊，咱也不着急，等以后啊，等我赚了大钱，我再去娶她，对不对？等我有钱了，我就不但可以养她，还能养活她的家里人，这样她跟着我至少也不会吃亏啊，对不对？
4: 哎呀，韩冲，还真是没看出来呀，你替忍冬考虑的真周全。我想她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很感动的。
3: 我也这么觉得。陈老板，
5: 哎，
3: 忍冬在吧？
5: 在给病人看病呢。
3: 哦，
5: 你怎么来了？
3: 我给他送点鸡汤。
5: 你也给他送鸡汤啊？
3: 我也。还有谁啊？
6: 爹。
5: 哎，正定回来了。
3: 哎。你
7: 啊，来那边转药。
5: 哎，你两个臭小子！
7: 忍冬，这是娘特意给你炖的。
3: 哎，喝我的，
7: 这是
3: 好喝。
7: 喝我的，
3: 喝我的，我的好喝啊！
7: 哎，我的新鲜啊！
3: 哎，正定，
7: 喝一口吧。
3: 你干什么你？啊，
7: 哎，
3: 喝我的。
4: 我
5: 哎呀，韩冲啊！
7: 啊，爹，
5: 我要是知道你给忍冬熬鸡汤，我就不让正定回家找他娘去熬汤了。
3: 啊，
5: 哎呦，这鸡汤都送来了，忍冬，先喝谁的，你自己决定吧。
7: 爹，忍冬当然是喝我们家炖的鸡汤了。
3: 哎，
5: 哎，
3: 凭什么呀？
5: 先喝谁的，后喝谁的，你自己决定。啊，我去忙了，你们自己决定吧。
3: 哎，忍冬，
7: 忍冬，来，把鸡汤喝了。喂。我说，既然我们家的鸡汤已经拿来了，你可以把你的拿走了。
3: 哎，我先来的，请你把你的鸡汤拿走，好吧？
7: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忍冬是为了我们家的药铺才这么辛苦，当然是要喝我们家的鸡汤了。
3: 请你搞清楚一件事情，忍冬要是喝了你们家的鸡汤啊，你娘肯定逼着她又给人看病，替你们家赚钱。
7: 你，
3: 我这个鸡汤呢，一点功利心都没有，还是喝我的吧。
7: 忍冬，别听他的，来，把这个喝了，这是我娘亲自给你炖的。来，
3: 喝我的、啊！
8: 你们俩都别说了，我谁的鸡汤都不喝。你们都出去吧，我要给病人看病。
7: 忍冬，你就喝一口，
3: 喝一点，
7: 这是娘亲自给你炖的。
8: 不喝，出去、啊。

0: 叫你出去。
1: 阿宝，叫病人进来。
2: 哦，
0: 这我说你也太不地道了吧！
3: 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你同时向忍冬跟蔷薇示好，你这叫脚踏两条船，知道不？
3: 明明是你对忍冬另有想法，我对他可没有非分之想。
0: 我对忍冬，我只是把他当成妹妹，反倒是你，明明知道他单纯，还过度的关心他，你这样只会让他误会。
3: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他的话，就应该把话跟他说清楚，而不要把矛头指向我，在我身上挑刺。
0: 我挑你刺儿怎么了？啊！我告诉你，别以为你上过大学你就了不起。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所拥有的，是你家人给予你的，又不是你争取来的。你有什么？哼！
3: 我明白了，你是因为自己没有家人，没上过学，还误会我对人都有意思，所以才会处处针对我，敌视我，对吗？
0: 那又怎么样？我就是不喜欢你对忍冬好，可以吧？
3: 你这分明就是自卑。你难道除了鲁莽，就不会动一点脑子吗？
0: 我鲁莽？好啊，我鲁莽。行，咱俩现在打一架，谁打赢了，谁就可以追忍冬。小白脸，你敢吗？来，动手啊！来，来，你敢吗？动手啊！
3: 我才懒得跟你一般见识，
0: 胆小鬼！我告诉你，忍冬我追定了，你少给我接近他。

0: 任东，你回来了。
1: 嗯，
0: 来，过来休息一会儿啊，喝杯热茶。
1: 正定哥，不用了。
0: 来，
1: 谢谢啊。
0: 任东，刚才爹回来，说你忙完了以后又去夜校上课，你这样可不行。你身体才刚刚恢复，你先别去夜校上课了。
1: 可是现在离考期越来越近，我因为生病都没怎么去上课，我怕跟不上进度啊。
0: 嗯，好吧，你自己要多注意身体啊。
1: 嗯，
0: 对了，我去给你倒碗鸡汤喝。
1: 哎，镇定哥，不用了。其实我有点累了，想回房去休息了。

我究竟是怎么了？我对忍冬的感情到底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

0: 韩冲。啊，
1: 阿姨。
0: 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啊？
1: 啊，我去接忍冬上学。
0: 哦，这么贴心呀，连早点都准备好了。
1: 这要不您吃点？
0: 不用了，赶紧去吧，要不然该凉了。
1: 啊，那我去了。嗯，再见阿姨。
2: 谢谢啊。
3: 好，你慢走啊。
4: 快来看看我的伞吧。
5: 来吧。

0: 让一让啊，哎，让一让，让一让，别挡道啊，别挡道，
1: 让一让。
0: 哎，忍冬啊。
1: 哎，忍冬呢？
2: 嗯，在里面。哦。哎，
0: 忍冬，过来，
1: 我来了，
0: 我来了。
2: 哎，
0: 忍冬人呢？
1: 有血。
2: 血。
1: 忍冬，忍冬。
3: 这一大早吵吵闹闹的，是在嚷什么呀？
4: 就是，这怎么回事啊？啊！
3: 妈呀，怎么回事啊？
1: 忍冬，忍冬，忍冬，
3: 这，
4: 哎，你们这是怎么了？这是，
1: 陈老板，阿姨，这忍冬不见了，
4: 忍冬不见了。
2: 忍冬他外套上有血，他得的可能不是风寒，是肺痨。啊，
3: 肺痨！
1: 我去找他，我也去。
5: 哎，你不能去。哎，他得的可是肺痨，万一你被传染了，那就坏了。
1: 娘，如果忍冬真的得的是肺痨，我们怎么能对他不管不顾？
5: 哎哎，张婷，哎，
2: 大嫂，哎，
3: 镇定啊！
4: 起来起来，
2: 你不能去啊！
4: 来来来，
2: 九妈，
4: 你冷静点，
5: 你赶紧去把他给我拉回来。
3: 大哥，你快去去镇定啊！快啊！
4: 知道，好好好，冷静点。连镇定说的一点错都没有，我们不能对忍冬置之不理啊，是不是？
5: 你说什么谎话？他可是我唯一的儿子，他要是感染上肺痨，我也不想活了。
2: 静妈，
5: 快去把他给我拉回来！你快去把他给我拉回来！
4: 你冷静点好不好？
5: 镇定啊！
2: 静妈，
3: 好，
2: 镇定。
5: 静妈。
0: 忍冬。怎么样，找到没有？
1: 没有，我去药铺看看。
0: 好，那我回谷家看看。
1: 好。

0: 什么事你别急，慢慢说。
1: 忍冬他吐血了，我到处找不到他，我怀疑他是那个费劳啊。
2: 哎呀，那咱们去找找他吧。
0: 得了费劳？
1: 可能。
0: 你再去找他，找到他的话，把他带到我这边。
1: 好，我先走了，
0: 快去，快去。
2: 这孩子还真是苦命啊。
3: 这孩子天生就是个扫把星，害你小产不说，现在还得了肺痨，干嘛想传染给我们呢？
0: 娘，你别这么说嘛，放心，我会把他治好的。
3: 站住
0: 啊！
3: 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0: 找忍冬啊。
3: 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敢去，就不要认我这个娘。
0: 娘，你干嘛这样？
4: 哎，顾大夫，顾大夫，我觉得您就少说两句吧。老太太的身体不太好，您就不要逆着她的意思了。啊！
0: 忍冬来过没有？
5: 没有啊。
0: 你记住，如果看到忍冬，一定要把她留下来，并且赶紧通知我。
5: 好。
0: 啊。

0: 呦，这是谁呀、啊？把衣服晾在这儿啊？太没素质了吧！啊，赶紧拿走啊！
1: 怎么？我晾衣服碍上你了？这路又不是你家的。
0: 哎，这路是你家的吗？告诉你啊，你碍到别人了，你赶紧拿走。
1: 我就不拿，哎、怎么了？
0: 你不拿，你不拿，
1: 好，
0: 你不拿，
1: 怎么了？
0: 拿。
2: 可不，粗鲁又厚脸皮的女人，

0: 妈看见我之后没看见啊？你不是在陈家养病吗？怎么跑出来了？不愿意说算了，我告诉你，你的病刚好，可别到处乱跑，回头你要染上肺痨，那就真惨了。
1: 啊，蔷薇。你帮我告诉一下古大夫，谢谢他在我生病的这段日子对我的照顾。
0: 我爹一直是病。

0: 人如亲友，不是唯独对你这么好，你不用放在心上。
1: 蔷薇，永别了，保重。
2: 哎呀，你别拉我！这臭娘们儿敢扯我的头发，疼死我了！你有胆，你有胆你就别跑我！
3: 你信了没有？你闹够了没有？一天到晚不是跟这个邻居吵架，就是跟那个邻居打架，这家的脸都让你丢完了，你知不知道？
2: 怎么又是我找麻烦？是他们一直在找我麻烦。早知道就不要住这个鬼地方，什么邻居嘛！
4: 哎呀，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啊？这睡觉呢。
2: 你这个臭小子，臭小子，就会偷懒，你就这点本事出去赚钱？
4: 我哪儿偷懒了？我今天休息啊。
2: 你。还有你，女孩子家占什么数啊？你赶快出去赚钱去啊！
3: 你是不是疯了你啊？我告诉你，当初就是因为你处处针对任东，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才把任东送去当佣人。你今天还这样针对家燕是不是？你要再这样针对家燕，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2: 来啊，你打我呀！又不是没有打过。
3: 你干什么这是？我打你，我懒得打你。
2: 要不是你没本事，
3: 你说话别动手。
2: 你说话别动手。你跟人吵吗？都是
3: 你跟人家吵什么？你明明是你不对，你要跟人家吵架，你要跟人家打架，我不拉你回来行吗？
2: 你怎么都不帮我？你总帮外人啊！
3: 我帮你干什么？你干点事儿，我帮你干什么？你要能干点好事，我能不帮你吗？你看看你干的这个事儿，
2: 真没用。
3: 你有用，你有用。我看看你用在哪儿。
2: 我现在过这样的日子，都是因为你。没有，我怎么会嫁给你呀、
3: 啊？放开！
2: 我真是倒了霉了，我。
1: 弟，我活不了多久了，以后再也不能分担家计。

0: 哎，你小心点儿！
1: 你没长眼啊！
0: 哎，你看到忍冬了吗？
1: 明明喜欢他又不告诉他，成天围着他转，烦不烦？
0: 我问你有没有见到忍冬？
1: 回家去了。
2: 什么？回家了？
1: 哎哎，正定哥哥！哎，他们俩这么急要干嘛？不会是有什么事吧？
2: 忍冬，忍冬，忍冬回来了吗？
0: 忍冬在吗？
3: 忍冬没回来啊！
4: 你们两个什么意思啊？忍冬出什么事了吗？
2: 我和韩冲一早去找忍冬，结果发现他不在房间，只剩下了一件带血的衣服。
3: 我姐姐她怎么样了？
2: 我们怀疑她。
3: 哎呦，怀疑什么呀？你赶紧说，急死人了！
0: 你说吧，急死我了都。怀疑他得了肺痨，他怕传染给大家，所以离家出走了。
3: 这傻孩子，陈家就是开药铺的，顾大夫又是名医，总有办法治嘛。哎呦，怎么那么傻呢？
4: 你们两个到别的地方照顾我们家忍冬了没有？
0: 都找过了，整个县城都。

0: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1: 醉腰花呀，
2: 醉腰花，
1: 对，他们说醉腰花。
2: 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3: 这是炸春卷，
4: 炸春卷，
5: 清炸排骨，做油比较多，
2: 清炸排骨，
1: 豆腐来了。
2: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1: 快！哎呀，您来拍一个。
2: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3: 拍照自己。
2: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要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八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
2: 夹在中间，
1: 肉不得，可以，
4: 可以。里边全是姜，
1: 对，就
5: 是你往下揉。
2: 昨天发的这照片，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尤其是口袋豆腐，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5: 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
1: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山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2: 重要源头，是吧？
1: 对，鲁菜发源地的，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2: 对
1: 啊，博山菜分支
5: 。
1: 对。
0: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5: 啊，这个好香，特别足。这个乒乓球一样，
1: 一层一层的，
5: 一层一层的。
0: 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
5: 欧底菜，你看，这欧底鱿鱼。
1: 欧底
5: 这个技法，它只有在博山、淄博这块有这个技法。欧底。
1: 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2: 真不错，而且还不咸。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1: 是吧？
2: 小时候我老家过年，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
0: 欧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

0: 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
1: 考完几桌菜了？这个大沙白菜，快点！
0: 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1: 成功没成功？试一下它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糖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嗯，香气是、啊、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蘸点。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鲜鲍鱼，
0: 它中间还是很绵密的。嗯。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瓯底的神韵。但浩泉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0: 我估计这餐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1: 是，不一定怎么能挣钱。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是都是就是为了去看食材，
0: 对，
1: 找更好的，
0: 对对对。
1: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0: 对对对、嗯，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拿到台面上来的。
1: 你到。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0: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哦、
1: 那就非常非常低了。
0: 很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嗯，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0: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跟不上节奏了、嗯、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肯定是产品、嗯、就是你客人来
1: 靠业绩，
0: 对，靠业绩、嗯、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嗯、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嗯、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嗯，
2: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豆是什么？
1: 很有意思，豆是大豆的豆啊。啊，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现在小篆的那个豆，你想哈，啊，这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啊，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嗯，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嗯，所以引申到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0: 太神奇了。
2: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1: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政治史吧，就二十四史，
0: 对，
1: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 带着您到山东来，嗯，其实很大的功利心，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1: 对，
0: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
3: 子。小米粥。哦，
0: 嗯，龙山小米粥，
1: 好。
0: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1: 哎，好，我自己来，谢谢谢谢。好，尝尝。
0: 啊，正好，知了猴，这是炸蚂蚱。这个考古挺开心的，又能知道是古代的事儿，旁边就是这个农家乐，
1: 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有了啊。嗯。
2: 考古现场所在的章丘恰好有些特产，我得带徐老师考察一下。
0: 这个菜必须得有，这个菜必须得有。嗯，很甜。
1: 吃生葱主要还是北方的。
0: 嗯，鲍芹。
3: 对，
0: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1: 哦，这个没吃过。
0: 这个碧绿碧绿的，哎，
1: 这看着颜色就好，
0: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芹菜的风味特别足，嗯，山东的农业栽培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哦，
1: 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嗯，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嗯，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在延续。
0: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
2: 入冬，气温逐渐降到0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4: 六包分咋看？咋好吃？
2: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1-2000年来 从未听。

是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0: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可见其不可或缺。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就那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两米吧，
2: 对，
1: 最高的两米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
0: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3: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1: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3: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啊、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1: 啊、有道理有道理。
3: 湖光山色啊，嗯，一城山水半城浮。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嗯，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1: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3: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嗯，下面特大。
0: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河。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河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咱们稍微等一下。
4: 好嘞。
5: 一直往里走。
6: 哎呦，徐红！哇，
3: 德征兄，
6: 刘德泽！哎呦，哎呦，
3: 老朋友了。
1: 想到了没有？
3: 没想到，没想到，
4: 一个没什么变，
3: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没
4: 咋变啊。
1: 我刚才跟他说，您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河，
3: 真没想到是你。
0: 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4: 你是个美食家？
7: 我不是美食家。
4: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7: 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
3: 哦，那肯定是美食家。
1: 今天请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了几道，让您尝尝。
4: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是卤菜？嗯，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嗯，面乎乎，嗯，它那个。
0: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鲁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3: 这是，好，这是鲁菜的。
1: 哎，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4: 葱爆海参。嗯，
1: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

0: 您肯定吃过。
1: 海星里边的、那个、
0: 不是，很对，很像。
2: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0: 对。
2: 芦笋？
0: 不是。
2: 那个小玉米丝？
0: 对。
1: 哦，
0: 长了霉的。
1: 叫乌米，乌米，
0: 乌米。
3: 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纯，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炭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最大化。
2: 爆炒，肚丝，爆炒肚丝。
0: 这个味儿对，
2: 这个真是，
0: 嗯，
2: 后面吃那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的做法，
0: 嗯，
2: 但你做的太精细了。
4: 周六三百，
0: 这是鲁菜，
2: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
0: 啊，你说那、啊、这哪有黑乎乎
2: 啊？对，黏糊糊、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典型的鲁菜，
2: 鲁菜。
3: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0: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
1: 啊，
0: 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它有非常好的糟。
2: 就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
0: 嗯，
2: 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0: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
2: 嗯，
0: 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1: 身份地位象征物，
2: 对
0: 对，身份。
2: 对啊，不是毛旭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但是标本。
5: 你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2: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
0: 嗯，
2: 比较发达一些。到鲁国就是比较节约。我们以前一直呢，如果西南地区开玩笑，湖南地区把晚上要喝汤。
1: 河南也是，
2: 河南也是，是吧？
0: 喝汤，
2: 那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他晚上到我家喝汤去。
0: 嗯，
2: 反正你隔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啊，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河南陕北
3: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2: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
0: 嗯，
2: 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以礼治国，那么他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
0: 嗯，
2: 他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他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帝就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了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1: 道德层面，
2: 真上道德层面。
1: 高度，哎，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学历史出身的，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
2: 对，
1: 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时代，
2: 我当年考上大学的时候，
3: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徐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
1: 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你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前文字时代。
0: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最早的古物，
1: 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
1: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
0: 培育的嘛，
1: 逐渐逐渐培育起来，
0: 它就成了小米。

0: 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1: 对，
0: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1: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主，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主。
0: 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从看山看花到捉鱼做手工，万峰林用新业态抓住孩子的夏天。暑期日均游客超3万人次，近半数是儿童。丰富业态正在把流量变成流量。
1: 贵州各地持续推进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完善普惠托育，优化出行，切实为民减负，增进民生福祉。
0: 三都水族马尾秀通过技艺创新、直播带货，拓宽市场，带动上万群众就业，让古老指尖技艺转化为特色指尖经济。
1: 扎根贵州13年，让荒山变康养基地；26年深耕苗药，鼓励女儿报考贵州中医药大学。从异乡客到自家人，在前苏商把根扎深。
0: 20年来，贵州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486亿元，惠及207万名学子，优化办贷服务，提升贷款额度，延长还款周期，多措并举，减轻困难学生就学与还款负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丰富的业态是把流量变流量的关键。万峰林过去以观光为主，看峰林赏花海，今年暑期稻田抓鱼、工坊手工、亲子研学等体验业态集中涌现，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近半数是儿童。一个景区如何用新业态抓住孩子的夏天，来看报道。一大早，贵阳北直达兴义南的高铁上已经坐满乘客，其中不少是带着孩子出行的家庭。去年

0: 年底开通的盘星高铁将贵阳至兴义的通行时间缩短到2个小时，带动省外游客大幅增长。
1: 想带孩子到望风岭去看一看，觉得挺适合孩子，从贵阳坐高铁到这来比较方便。

0: 了全天。
1: 高铁带来了客流，而真正把人留下来的是万枫林日渐丰富的亲子友好新业态。暑假以来，每天有超3万游客打卡万枫林，其中1米2以下的儿童占比接近40%。万枫林为何能获得亲子家庭的喜爱？轻松带娃是关键一招。
2: 大人比较轻松，今天有去扎染带他捉鱼，天气很好，比较凉快，比较适合亲子游玩。
1: 千亩稻田从风景变成体验项目，30块钱就能让孩子玩得欢畅，也让村民们有了增收渠道。
3: 最高峰的时候，一天的话可能有100多个。
4: 我们村集体经济入股的稻田小火车呢，去年只单单运营了40天，就带来了68万的收益。今年呢，预计总的收入可以达到200多万，我们村呢估计可以分到50-60万。
1: 在万枫林，传统文化正变成可触摸的体验。90后木雕匠人徐查清带着本地手艺人抱团发展，3年时间将一个不足100平米的工坊扩大为近1000平方米的文化体验馆，每天接待上千人。
5: 这个木雕可以做多久？
6: 大概要做1-2个小时吧，在这里精神放空一下。然后我们已经是第3次来万枫林了，每次体验不同的项目。
7: 有扎染、蜡染、布衣、扎鱼灯、布衣、草编、布衣、木工文化。一是要上手快，二是要有意义，三是能马上带走，自己做件衣服，做了一些盘子，能看能用。
1: 除了小孩能玩，馆内还打造了能容纳100人的休息区，让家长坐下来喝喝茶。目前万枫林景区已经有近50家咖啡店，各类慢体验吸引着游客放慢脚步。
8: 大人有自己的休闲空间，小孩有他自己的乐趣，不挺好的吗？我媳妇刚才还说了，说明年问小孩愿不愿意再来，他想来。
1: 嗅到亲子游的商机，景区周边400多家民宿纷纷推出特色研学项目。这家民宿今年围绕喀斯特文化打造亲子沙龙，1个多月前房间就全部订完了。
9: 通过幻灯片来给他讲解万枫林它的由来，它的这个地貌的形成非常受欢迎，暑期入住率能达到100%。
1: 瞄准亲子赛道，当地引进了长短结合的研学项目。今年7月，景区内的山生研学营地新建了枫林图书馆，2个研学团队入驻，计划将研学时间从半天延伸到多天。
10: 做一些主题，怎么去染成5色的花米饭，布依族的酒怎么去酿出来的，可以带小朋友们去了解蒸馏的这个过程，把它变成一天的课程活动。
11: 贵州呢咖啡很出名，我们庄园离这边大概1个小时，咖啡怎么种的，怎么样去加工出来，到我们的杯子出来给大家喝上，可以带小朋友来做体验啊。
1: 目前万枫林景区线上好评率达到99.7%，客诉处理率达到100%。景区正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围绕亲子赛道提质增效。
12: 很多游客会在万枫林住3-5天，甚至1周。万枫林里面有8个少数民族村寨，村民或者村集体参与到体验的业态里面去，转化成了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推动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
13: 用亲子的方式打开万枫林，你会看见孩子在稻田里抓鱼，家长在岸上吃鱼，孩子在手工作坊体验手工，家长在旁边得闲放松。如果说6000多亩的稻田万枫成林的美景是万枫林的特有资源，那景区内近50家咖啡店和各种各样的非遗体验店，就让这一份资源更有魅力，吸引大家留下来坐一坐。在万枫林的旅程中，孩子有了趣，家长得了闲，自然愿意来了再来。
14: 为民造福，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近期，我省各地持续推进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完善普惠托育服务，深化基层治理，优化出行政策，一项项务实举措落地，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15: 眼下，遵义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托育园进入了试运营阶段。一大早，园里就热闹起来，孩子们在老师的陪伴下做手工、玩游戏。
16: 像我们双职工家庭带孩子，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现在成立这些托育，是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
15: 作为全市第一家公建公办的托育园，这里一共设置了150个托位，而且托育园还借助妇幼保健院的优质医疗资源，推行医育结合的新模式，把健康管理融进了日常照护，给孩子们提供了更专业的健康保障。
16: 我们开设的有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针对0到3岁的孩子建立一娃一案的个体。

0: 档案饮食生活上进行营养的搭配和调整。
1: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走进贵阳市关水路社区，不少居民正在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
2: 以前娃娃放假就至少在家里面看手机看电视，现在我们社区组织很多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扎染啊，做手工啊，很多变化我们家长都是看到眼里面。
1: 关水路社区有15个居民院落，165栋居民楼，以前是个典型的老旧社区，但现在面貌焕然一新，邻里活动成了家常便饭。社区工作人员经常上门收集居民诉求，不断优化工作方式，带着大家一起参与社区治理，共同推进和谐社区建设。
3: 社区有什么事情我们看到去都会给社区反映，跑到外面的来看到这小区不出来啊，做起非常舒心。
1: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办实是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最近这样的民生实事在贵州各地不断涌现。在黔东南州3穗县的公共充电站，一些电车司机发现充电后能享受到专属的电价优惠。
4: 我们跑云运的天天都需要充电，之前每个月电费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现在有了专属优惠，尤其是凌晨古段电价很划算，每个月能省不少钱。
1: 这项优惠是当地运营公司专门针对运营类新能源车推出的，通过分时段阶梯定价的方式，实实在在降低从业者的成本。目前优惠范围已经覆盖了全县的网约车、出租车和新能源货运车。
5: 持续做好站点运营维护，优化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及时回应车主诉求，不断提升充电服务质量。
6: 作为水族独有的传统刺绣技艺，马尾绣以马尾毛为原料，采用古老的手工技法织绣，被称作刺绣的活化石，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绣娘们依托这一文化瑰宝，用一针一线创造锦绣新生活。
7: 现在的这个图案，假如说适当的就是用一点点甜心的话，您觉得说在哪一个位置然后会更合适一些？
8: 不能甜心了，甜了它就没有立体了。你看这些肉的这些地方都是马的身上的肉了，这些都是它的筋，甜了它就成饼巴了，不好看了。
1: 来自广州的魏若云是一名服装设计老师，这几天他专程带着不同面料的样衣找到韦桃花，探讨马尾绣面料适配、纹样改良等问题。
9: 马尾绣很特别，整一个图案出来效果都非常的立体，所以我就带了不同款式的服装的样品过来，去结合马尾绣最有代表性的纹样来制作，希望可以将马尾绣在更多的场景应用。
1: 韦桃花从小跟着母亲学习马尾绣，创作出了一批精湛独特的马尾绣工艺品，成为远近闻名的马尾绣工艺人，不少人专程从外地前来拜师学艺。
10: 我是在杜云做马尾绣飞烟学，我们要把马尾绣做好也要有资质来支撑，所以我想来拜师多学一下技术。
11: 大家都愿意学，把我们这个马尾绣呢发扬光大，那是很好的。
12: 你也答应他？
11: 我答应了，把我的手艺啊交给绣娘啊，交给我媳妇啊，把民族文化传下去嘛。
1: 得益于智慧锦绣项目的扶持，韦桃花还建立起贵州妇女特色手工技艺传习基地，带动当地10000余名绣娘在家就业，绣娘月平均收入3000多元。
13: 只要你绣得好，每个月都会有固定订单。10年前我和韦老师拿着我们三都马尾绣去天津比赛了，拿了1等奖，一直跟韦老师干到了现在。
14: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现在的话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马尾怎么搓成那个马尾线。
1: 学会计出身的秦艺柔跟着韦桃花，不仅练就精湛技艺，更用现代经营理念为马尾绣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15: 好多人不知道这个工艺的复杂，所以呢，我在日常绣作品的时候嘛，搞一些直播，呈现一下马尾绣的一些步骤啊，让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马尾绣的技艺。以前比较传统一些的图案嘛，价格啊上面啊都比较昂贵，大众也比较能接受。我们现在的话，搞一些创新，结合另一项非遗水书一起绣，寓意的话就满年大吉啊，马上有钱，马踏祥云，
16: 客户也比较喜欢这种。
1: 根据市场需求，秦艺柔还带领绣娘们创新设计出马尾绣冰箱贴、耳环、胸针、折扇等30多种产品。传统技艺正以

0: 新潮模样圈粉无数。
1: 这是一个创新的绣法，我们只用了马尾来把这些线条轮廓勾出来，就不用去添新了。时间降下来，我们就接订单了。像我们这种码头绣得快的一个星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绣法的话，它是不允许露马毛。然后我今年的话绣马头还可以把马尾露出来，就让客户更直观一点看到我们这个材料。
0: 如今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像围桃花、秦易柔这样的各级非遗传承人已达576名，马尾绣产业汇集群众超3万人，产值超5000万元，让大山里的指尖技艺变成了指尖经济。
2: 围绕马尾绣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做马尾绣的文创会有资金的支持，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展会，比如像成都的非遗博览会、广州的广博会、深圳文博会等等，提升绣娘的创新能力、设计能力，让我们的马尾绣产品走出贵州。
3: 入前兴业正当时，从异乡客到自家人，越来越多的江苏商人跨越商海，在贵州寻找发展新机遇，更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今天我们听听几位在前苏商扎根贵州的故事。
4: 朱朝良的瑞森农业基地位于清镇市岸流镇。1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连路都走不进去的荒山。一次偶然的贵州之行，让这位江苏商人决定留下。
5: 当时全是荒山，路是走不进去的。但满山的这个树啊、草木啊，散发出来的那种植物的这种香味，让我心旷神怡。当时我就说不跑了，就在这里了。
4: 如今3000多亩荒山已变身农文旅一体的森林康养基地，园区里有了30万株苗木、20多个品种，天麻每年种植200到300亩，并建起了从烘干到包装的全产业链加工厂。这些年朱朝良的总投入已接近1元。一个外省商人为什么敢在异乡持续投入？
5: 种天麻亏了180万，技术也不到位，结果呢，农局帮我申报了省里的补贴，补贴了我90万，年底就到账了。我想自己都没做好，政府还有这么大力度支持，给了我很大的投资信心。还有一次我在修园区的路，他说这条路不应该我自己花钱修，应该由他们来修，他说让我把钱用在产业链上，这句话很触动我。
4: 同样被贵州留下的还有深耕苗药产业的李正，今年是他来到贵州的第26年。几经创业探索，最终锁定苗药赛道，并在安顺建立全产业链的苗药公司。眼下他又计划在关岭布局新的生产基地，并配套发展中药材防野生种植。
6: 政府还给我们匹配了大概的1500亩地，给我们做种植中药材，对我们扶持很大很大，厂房前3年都是免租。
7: 我就把所有的精力资金全部投入在贵州，我还是比较看好贵州民族医药苗药的发展。让我女儿也一直报考这个贵州中药大学，我希望她能在这个行业当中更好的传承下去。
4: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2017年，贵州省苏商企业联合会成立，从最初的20多家会员企业发展到如今102家，分布在工程、农业、制药、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从来贵州找机会到把贵州当家，越来越多的苏商正在把自身优势与贵州的资源产业连接起来，在共同发展中寻找新的增长空间。
5: 商会的目的就是抱团取暖，江苏人在贵州，大家形成一个氛围，就是互相交换资源、信息互通，共同发展，把企业做强做大。但归根到底，我们不是来做做生意，是要在贵州真正的扎根下来的。
8: 我们觉得有很多的商机，我们更愿意把江苏的经验带过来，和贵州共同成长。
9: 报道里的几位苏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来了就不走了。从异乡客到自家人，这背后体现着贵州营商环境的温度。朱朝良遭遇困难时，政府补贴帮了大忙。李振扎根26年，他鼓励女儿报考了贵州中医药大学。帮在急处，扶在实处，商人的选择从来都是用脚投票。敢持续投入，敢把家安在这里，敢把孩子的未来也托付在这里， 这比任何的招生承诺都更有说服力。从20多家到100多家，苏商在贵州抱团扎根，把根扎

0: 时，才能枝繁叶茂。
1: 昨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公布金鹿奖入围影片名单，16部佳作集中亮相，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度位列其中。创办于1992年的中国长春电影节是新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本届将于8月23号在吉林省长春市启幕，共设置十大奖项，覆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创作维度。
0: 这个暑期，贵州各大红色景区热度持续，许多游客在实地寻访红色足迹后，再走进影院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实景游历与光影学史中回望峥嵘岁月。
1: 娄山关是电影《四渡》的重要取景地之一。暑期以来，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登临雄关，探访战斗遗址，实地感悟峥嵘岁月。
2: 在电影里面有看到很多的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今天站在实地，感受是更加真切，所以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让孩子感受当年红军的艰苦不易，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 贵阳花溪高坡也是影片重要外景取景地，凉爽的山地气候、真实的影视取景场景，让游客实现避暑休闲与红色研学双向融合。
3: 原本我是冲着避暑来的，偶然得知这里是四渡的取景地后，立马就去看了电影。荧幕上那些队伍穿行的画面一下子就落到了眼前，那种冲击力完全不一样了。
1: 自2007年我国正式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来，贵州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超486亿元，惠及20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近年来，贵州积极构建多层级全覆盖的基层服务网络，持续优化助学贷款服务。目前，全省已累计设立192个助学贷款受理点，99个基层下沉服务机构，实现群众家门口办贷，材料齐全，最快10分钟即可办结。同时，大幅提升助学贷款授信额度，拓宽资金使用场景。全日制本专科研究生年度最高贷款额度分别从6000元提升至2万元和2.5万元，贷款资金使用范围覆盖学费、住宿费及在校生活费。此外，贵州还延长贷款期限与毕业还本宽限期，并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助学贷款配套制度，针对特殊困难学子建立还款救助机制。截至目前，贵州累计为1431名困难学生代偿贷款本息2139万元。2022年以来，累计为助学贷款毕业生减免利息12.93亿元，切实减轻家庭与毕业生还款压力。近日，贵州游客咨询服务中心在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焕新亮相。来前参加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的运动员在这里感受到多彩贵州的热情好客。
4: 一下飞机就看到这样的欢迎仪式，非常惊喜。贵州的气候很凉爽，希望我们能在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贵州的美景和美食也很想去体验一下。
1: 贵州游客咨询服务中心由贵旅集团和民航集团联合打造，在 T2、T3 航站楼原有游客服务中心的基础上改造提升，空间设计充分融入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实现人工加智能协同服务。
5: 重点从环境面貌、便民设施、智慧服务、服务标准四个方面全面提质，对接知之算飞小车小团产品服务，游客落地就能咨询预约省内特色旅游出行产品，全面提升空港窗口整体形象。
1: 全国2026青年反诈再行动之守护资金安全、严守账户红线专项行动在贵安新区举行。活动设在企业生产车间，通过情景舞台剧、快板说唱等形式，让反诈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现场同步举行贵州省反诈志愿者总队授旗仪式，该支队伍目前已集聚近4万名社会志愿者。
6: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贵州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培育特色开放型产业体系。今年上半年，贵阳国际陆港吞吐量达2.8万标箱，同比增长18%。从抹茶到鲟鱼，从辣椒到吉他，越来越多的贵州

0: 商品走向世界。央视新闻联播报道，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龙江火热举行，105支球队、2600多名运动员参赛。今年村超新赛季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龙江旅游，带动龙江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央视焦点访谈报道，这个暑期贵州多地新场景、新玩法层出不穷，溯溪、瀑降、探洞等项目出圈，将游客引向更广阔乡野的同时，也带动旅游消费进一步下沉到县域，甚至是乡镇村民实现家门口增收。工人日报报道，广东省东莞市帮扶专家植中贵在铜仁市松桃县人民医院创建疼痛科，培养带不走的医疗团队。通过2年多的发展，这个科室已成为铜仁市规模最大、核心技术最全面的疼痛专科，累计接诊9100余人次，完成手术演示教学500余台。
1: 今年上半年，贵阳、贵安、遵义三个综保区进出口总值136.2亿元，同比增长23.6%，占贵州进出口总值的34.8%，比去年同期增长7个百分点。2026贵州黔南杜鹃杯奖榜公开赛日前在黔南州长顺县杜鹃湖景区收官，赛事设男女200米竞速赛、3000米长距离赛及4人龙板团体赛，300多名选手参加。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是被碳水包围的幸福一天。自家楼下，路边街角，人们忘情地投入到米粉的世界里，加一筷子米粉，吸溜一口下肚。三餐吃什么的世纪难题，在这一刻拥有了标准答案。浓缩就是精华，这句话的含义，爱吃粉的人最有体会。嗦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尝尽人间百味，这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只对一种米粉情有独钟，未免有点可惜。保持好奇心，才不会在米粉的花花世界里错过些什么。看到这里，

0: 如果你觉得饿了，我们可要提前预警，因为下面这几碗粉有点怪。贵州凯里市的中国步行街不到500米长，遍布近200家饭馆，是干饭的好去处。这家罐罐香砂锅米粉店空间不大，人流不少，一口开胃酸汤吸引着众多嗦粉爱好者。
1: 打外的啥粉了啊？
0: 而在夏天正午走进这样一家砂锅粉店，多少需要一些勇气。
2: 怎么有点呢？
0: 王荣，罐罐香砂锅米粉掌门人。
3: 哎呀，我都想啊，我总是呢行自己
2: 改你改过片，从开前你怎么改
4: 改了改。
2: 好嘛，我搞摄像头来了，没干你都筹100块钱。
3: 我希望那个走的活路呢，要走得好，走得踏实，不要跟我像在那抢红日子啊，弄啊。
2: 喂喂喂，菠菜烧饭。
0: 王哥的酸汤粉，食材就地取材。本地黑猪肉制作手工肉圆，再搭配土鹌鹑蛋、火腿肠，3小时前采摘的莲花白先后下锅，自制的酸汤在砂锅里均匀受热，细密的毛孔让汤水和米粉充分渗透，只需要十几秒的煎熬，这锅米粉就变得软糯酸甜，一阵清新的酸香为食客的嘴里填满了浓烈的味觉记忆。
2: 这酸汤好吃，
5: 就是它就酸这么好吃，所以说才会来的。要不然大热天谁也不想去吃火锅之前，对不对？或者是砂锅粉，对不对？
3: 在看你买砂锅粉走酸，这个锅应该。
0: 王荣的酸汤好吃，采购番茄是第一步。至于标准，似乎含了点大道至简的哲思。
3: 你给他加个红的，红的嘞，软没有可以关心，但只要红，
2: 红就好嘛，它颜色也好看的。
3: 那种我也不晓得什么品种，但是我摸在手上呢，软和点那种要好点，稍微有点胖的话，我那酸度要好点。
0: 本地番茄的酸度更重，口感清爽。将它们洗净摘把，装桶撒盐，用一年的时间窝成番茄酱，会吃的人一口就能品出时间的味道。
3: 发酵要一年以上，我这个时间长点在窝里，酸的味道都正点了。
0: 伴随微生物的分解代谢，番茄发酵的过程颇具艺术气息，外形不断坍塌，味道则越发浓郁。每桶30斤，每批100桶，一年腌制5次，才能满足食客们的胃。一碗地道的酸汤粉，如果只有酸，也不能称得上怪。凯里本地特色蘸水才是怪的最终体现。用油爆香的胡辣椒面与用火撩过的2斤调辣椒，红绿撞色的境界里带来的是不同层次的辣味与焦香味的迭代。最后混合鱼腥味满满的折耳根碎，蘸水需要的配料才算备齐，排队等待酸汤降临。
2: 有哪点？好，有哪些要求吗？
0: 中午时分，酸汤狂欢开始了。用专属的小碗，盛上几根米粉，滴上几滴木姜子油，蘸水的魅力在油与水的热烈中升华。
3: 马上做好，马上倒出来，还分什么盐？那你必须来蘸水蘸，蘸好蘸。
2: 喂，东边吃饭，东边吃饭。
0: 店里坐满还不够。

0: 外卖也来凑热闹。身为老板的王蓉也兼职当起了外卖老王。
1: 为了时间行了，必须要喊你送。反正他们工作辛苦，吃得热火火的嘛，他心都高兴嘛，我也高兴。
0: 坐在家中享受酸汤，多了一点自由和畅快，一口嗦到底的满足，才是对生活最好的犒赏。
2: 他这几乎每天去都要排队。
3: 特别喜欢他这个木姜油的味道，特别是这个辣椒水。
4: 吃了，顶着汗都去吃。
2: 几个同事都比较喜欢吃他这个粉，很有味道，就这个酸汤啊，特别好吃。要是打分的话，可以打10分。
0: 华灯初上，喧嚣散去，操了一天心的王蓉终于摘下了臭脾气的面具，酸汤怪人是时候享受温情的一刻。
1: 你看华姐是啥的？他们教师节的话，再过了就算了，老师要到后来准时动脚了。点一碗碗粉，好的菜，七十花，是吧？我吃过水多了，你像我大仔，他们每月刚我睡起码睡30个小时。
0: 或许经历了时间酿的酸，才品得了生活洒下的甜。王蓉还是那个臭脾气的王哥，可他内心的温柔谁又能视而不见呢？凯里的酸汤让人开胃，在气候同样湿热的广西柳州，人们也需要一碗能够刺激食欲的粉来打发炎炎夏日。野生的霓虹灯亮起，柳州市地表之上的平流层中会迅速生成厚度3米的螺蛳粉层。舍不下这一口臭香的男男女女在黑夜中找到了统一的节奏。螺蛳粉是柳州人夏夜里解馋的快乐星球，
5: 必须每天都多吃一碗啊，爽爽的，
6: 吃完解腻然后可口，
7: 非常好吃。
8: 纠结了好久还是没忍住。
0: 这是一家以酸辣而回甘的汤头行走江湖30年的粉店。你看到的店面其实不是真身，每当夜幕降临，离店百米之外的路边才是杨记螺蛳粉的大型嗦粉现场，出摊时间请见杨记的朋友圈。粉店的经营者是两兄弟，哥哥侯林，人称大林，对他来说勤劳是工作的灵魂，而弟弟侯龙也叫小林，一言不合就进入待机状态。
9: 他这是从小都是很跳的，他一不做他就走了呢，太暴躁嘛，父母也这样说，哎呦他是弟弟啊怎么样都让着点他呀，从小被灌输这种思想，反正自己的弟了，没有必要去跟他争论那些这么多。
0: 等大林把食材准备完毕，小林自然就出现了，大概是觉得深夜的街头踩上拖鞋推着小车与自己的气质更般配。推车经过两个红绿灯路口，步行时间8分钟，一天的战斗开始了。夜色中霸道的臭味总能穿透一众食物的香味，第一个到达你的鼻子。没办法，如果不是这洗脑般的臭味，螺蛳粉也不会火遍中国。而在柳州，臭香味只是入门级， 没有点特别的味道。

0: 谁敢支起螺蛳粉的招牌？
1: 柳州这个螺蛳粉有上千种，我们走的是清新的路线，三十年不变。
2: 他们不是粉冲的，他们先是用大骨来熬汤，然后把真正的螺蛳倒下去。
3: 汤很浓，感觉每一口都有螺蛳的味道。
0: 三十年间，靠着这味厚重不腻、开胃清甜的螺蛳汤，杨记把柳州城区不起眼的路边街角都变成了螺蛳粉的战场。捞一把米粉入锅，烫出弹牙的口感和劲道的筋骨，再从十几种配菜中挑选出中意的，最后浇入灵魂螺蛳汤。开吃之前还要普及一下杨记螺蛳粉的正确打开方式。汤固然重要，但卤菜和豆腐泡更是绝配。各色卤菜香辣可口，让人越嚼越是滋味。而豆腐泡融入了螺蛳汤的味道，咬上一口，满满的汤汁布满整个口腔。
4: 他们家粉太好吃了，不好吃为什么要来呢？
5: 只是想在那种空调房里面吃的，怎么样吃不起，就是感觉就是吃的就是地道吧。
6: 其实这个粉就是，如果你不放酸笋，它的味道就没这么冲，但是你不放酸笋也少了灵魂。对，酸笋就是灵魂。
0: 螺蛳粉的灵魂来自大山，此时最适合腌制酸笋的毛竹笋已经出土。柳州人就地取材，只用凛冽的山泉便驯化了冒尖的山笋，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让鲜笋在坛中用两周的时间修炼成一味生化武器。远闻近嗅都散发着直冲云霄的臭味，加入螺蛳粉的时候，勇敢地尝一口，你就明白灵魂味道的美妙。等待鲜笋变坏的日子里，杨记螺蛳粉的故事还在继续。
4: 这个是你啊，这个是小林，
1: 是小林，这是我。
4: 了解。
7: 他们两个取个名字在那个墙里头讲猴子，猴子哪个都晓得，从小到大小林都调皮的。
1: 以前都是我妈妈和我哥哥在粉摊上卖粉，八月中旬的时候我妈她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这样搅的她那个脚有点受不了。
0: 曾经不靠谱的小林撑起了粉摊的半壁江山，100公里外的山顶梯田里，石螺将出土。它比常用的田螺多一份清甜。每天清晨，苗族人会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出动，这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紧要事情。怕热的石螺一见太阳就会缩回泥里。石螺的清甜需要马上入锅翻炒才能留住，锅与铲之间的销魂操作，即便出一本秘籍你也未必学得会。
1: 螺蛳的味道处理不好会臭泥鲜味的吧，我们都是炒两遍的，第二遍才放香料进去，它的味道就慢慢的变香了。
0: 经过去腥提香的石螺再倒进猪骨汤中熬制，螺肉的清甜叠加猪骨的鲜甜，这口汤才能让食客吃出浓郁又清新的意境。
1: 我头驴啊，这没得这个东南鬼咬，人家咬我的鬼呀！开工开工，
8: 得了得了，吃啊吃啊！
0: 今晚，小林在摊上肉眼可见的卖力。

0: 买一份给这个是这个帅哥的，就后面美女靓的。
1: 出去混，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买烟的钱都没有，回家还有一口饭吃。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实事了。
2: 又是一个客满的夜晚，端碗收桌之余，小林没有忘了经营自家粉摊的小社群。
0: 你看你一点辣椒都没有，你都吃得满头是汗。
1: 弟弟
0: 以前他不会一直在这里帮忙的，帮一下就不见了。现在可能也懂事一点了吧，就做的比较多了。 没有美女啊，美女，
1: 好多年了，这好多年了。
0: 哦，
2: 哎，
0: 我们经常发点红包给你啊。
2: 每天关注你们全出差没有？出差没有？
0: 哦，你这样我们群里面啊。
1: 对啊。
2: 你这样我们群里要活跃一点，你打一个一出来我看看。
0: 毕竟是自己的兄弟嘛，是不是？
3: 不会说什么，我做了要多一点啊，他做了要少一点，没有这种。我们就好，就是能跟家人每天开开心心在一起干活。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收摊的时间越来越晚，兄弟间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0: 有时候经济上有点困难啊，哥老，搞几千给我拿钱，我哥就给钱我。
2: 没有办法，有时候知道他是骗人的，还是要给的。<笑>
0: 我们两兄弟感情还是很好，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他懂我也懂，很多东西都是记在心里面的。我们是真亲兄弟。
3: 我家我是我家挺没骗人的，对不对？那可是黑的，我搞定了的。这边在搞了嘛，边在这边在搞。熬最长的夜，煮那碗最怪味的螺蛳粉，杨记螺蛳粉的味道还会继续陪伴每一位食客。推着小车从黑夜奔向天明，柳州的夜被螺蛳粉的臭味霸占，而到了南宁。 夜市里的主角就变成了老友粉，这碗粉从名字里就透着人情味儿。夏夜里，邕江边上装备齐全的不一定是游泳好手，比如这位龙胜街的老友粉王者苏开信，只能用泡水来形容。出摊前这样的独处时光很有禅意。 而老苏煮的老友粉能让众多老友很有禅意。十点一刻，南宁美食界威名赫赫的龙胜街，金字招牌苏食老友准时亮相。招待朋友要有味儿，味儿要够浓，肉要够多。人脸识别是老苏与食客之间的默契。老样子，两碗啊！12岁开始掌勺，祖传手艺在老苏这里早就形成了肌肉记忆。刚锅下料，猛火煸香，豆豉、酸笋在蒜蓉和辣椒的陪伴下。 随着蒸腾的热气升华出果香，延伸到锅内的焰火与调料和油的直接接触，炼化出了传说中的锅气。最后放入米粉，在锅气中调和各种荤腥。一碗苏食老友粉，20秒便端上桌面。
4: 老苏煮的粉，配得上老友粉的姓名。美女，来，谢谢老板。这个是豆芽的，他经常来，我经常跟他去锻炼的。锻炼，还有我爸跟我爸一起。
0: 几个人，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的。
4: 你要说清楚。那个年轻的跟你一个老的去哦。
0: 我没说啊。嫌弃你。
4: 你说经常都碰在这里碰到朋友，不是我带他来啊。那朋友经常在这里，
5: 反正味道可以，粉也多。
0: 我们都喜欢来这里。
2: 啊，有钱。

0: 老苏稳坐龙胜街头把交椅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1: 保密不能告诉你这个。
0: 与老苏搭档了一辈子的苏嫂，掌握着苏家祖传的嫩肉秘方。这套秘方调制的肉马不腥不膻，还保持着肉质的活力。
1: 他追我呗，肯定下药了是吧？不下嫁给你啊，是吧？
0: 当年让苏嫂一见倾心的老苏，每次切肉都会被苏嫂嫌弃。
1: 啊？几只嘢有咩？
2: 几只？你两只，两只同时切。得啦，得得得，停停停停，等我嚟。
1: 讲等我切。
0: 能在龙胜街叱咤风云31年，老苏自然有引以为傲的手段。熬汤，首先将鸡肉、筒骨、沙骨、脊骨一同入锅，原材料要老苏盖章认证。不过食神的手里当然还有生人勿近的秘方，与这包神秘的香料和四种猪骨独处4小时，是老苏每天要进行的精神修炼。说完肉马和高汤，你以为已经看透了老友粉的门道？500米外的水街市场，一碗老友粉的核心配料就藏在这里。
1: 喂，我烦了，
2: 做乜咁嘢？
1: 哎呀，冇得气啦。
2: 要俾你啊。
1: 我嚟到我啲顾客讲。
0: 取完特供苏食老友的切粉，老苏直接奔向常年续约的黑豆豉和酸笋。耶！今天的豆豉好不好？老苏的鼻子说了算，味道够浓，颜色够黑，才是好豆豉。这些优秀的品质来自30天的闭门清修。通过大锅煮熟，10天发酵，2轮清洗，3天晾干，形成鲜中带酸的焦糊香味。混合了多种味道，是一颗名副其实的超级味精。为老友粉中众多的食材平衡口感，调节层次。米粉的选择只有唯一选项，这种扁平形状的粉比常见的圆粉表面积更大。将它与炒好的配料一同加热，只需5秒，豆豉、肉类、酸笋的味道混合得恰到好处，这样的一碗老友粉才能招呼来一众好友。
3: 在杨女，阿叔阿婶，想吃老友粉吗？很香的哦。
0: 从柳州人手里夺笋的老友粉，与螺蛳粉共享臭香味，还不被抢走风头。南宁的白天热到不能呼吸，到了夜晚嗦一碗老友粉，汗出透，胃也满足了。有它，南宁的夜晚才不寂寞。
4: 你就吃老友粉吗？
5: 不感冒了，喜欢吃这种。
6: 喝了酒特别啊，
1: 两个人
6: 这个好清酒，
7: 它就是代表了老南宁那种口味。
0: 天亮之前，粉摊上的老友们四散而去，老苏与苏嫂难得有这样的同框。
1: 要不好老了，做不了了，做2-3年吧，应该啊。
8: 做了退休。
1: 看给谁做哎？
8: 谁想做给谁做哎？
0: 如今的南宁，像老苏夫妇这样坚持30年用心做一碗粉的人越来越少，但一座城市有潮流的口味，也要有永不磨灭。

0: 老街气质。对于老南宁来说，还是认这口老有味。下雨了，王哥依旧穿上红色围裙，只要时刻惦记着那份味道，一个电话，那碗百转千回的酸汤粉还会风雨无阻地按时抵达。
1: 我想尽量送风快点的，让他们等吃早点了嘛，不耽误他们时间嘛。
0: 侯家的兄弟俩打算给自家的螺蛳粉做一次升级，让味道常吃常新。
2: 要升级的那螺蛳粉，说你觉得这个好吃，你再加点别的，哎，又觉得更加好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0: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老苏照常在粉摊上等着老朋友。
3: 老友，老友，去那里吃老友鬼鬼就变成老友一样。
0: 没有稀有的食材，也没有复杂的做法，让食客们一直都爱的，除了这几种见怪不怪的味道，应该也有这些用心做粉的人。一碗人间烟火，几番岁月滋味，生活的苦辣酸甜浓缩到米粉的小小世界，你会记得这些怪味和那些陪你嗦粉的人。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

0: 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

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

0: 活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0: 想要清新住

0: 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

0: 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2: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别想从这儿找。

0: 我希望你能够回答我。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1: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自他通过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2: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等过上好日子，
1: 叶希，
0: 我会弥补你。

0: 后面就拜托你们了。
1: 刚刚不行，我来讲。
0: 快想办法救人！
2: 我们叫上大家，把人类从商场里一个不剩的全吓跑。这个计划就叫做牧羊犬计划。唐丽、果粒和比克负责商场东侧，你们仨负责商场西侧。李大二和阿宝，你们负责把漏网的人都赶出来。我和贝塔还有海盗负责北面。我请玛丽、大卫和杰夫叔叔来，他们负责制造路障，开始行动。
3: 第一小队已就位，
4: 第二小队已就位，
5: 第三小队已就位。
0: 收到。15秒后行动，行动。
5: 好吃的，
6: 我也要。你做啥子？是要从这儿开始吗？
7: 我得问什么东西啊？
6: 老鼠！有老鼠！
3: 跑！这两个吃货真是没救了。走，我们上。是老鼠！
6: 老鼠又来了！
1: 老鼠在后面！是个狼！
8: 我的帽子！
1: 哎，别紧啊！
3: 七七，看你的了。放心吧。唐丽、果粒、比克，出发！
9: 这里也有，
10: 快去大门！
11: 看来还有人不怕老鼠，
12: 那未必不怕我们。
6: 老鼠变异了，快跑啊！嘿嘿嘿，
3: 人类果然害怕老鼠。
1: 我哪是
11: 大家别怕，我们来了。
0: 保安，
11: 大家前往这边，我们上。
3: 我来帮你们。
5: 是巧克力。
11: 住手！
6: 我啥子？我的巧克力。
11: 还要吗？
5: 不要了。
11: 舒克，李大二他们搞定了。
0: 好的，维塔，我们也去。
3: 唐丽、果粒、比克。